0: 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限行方面提示大家注意，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三，限行的尾号是4和9。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三个城市也是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的，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8:01了，送上这个小时我们节目的开场曲，来自吴莫愁带来的这首《就现在》。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
1: 谁最怕冷啊？
2: 我们家电线最怕冷，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2: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3: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关注节目的直播，同样呢可以搜索微信视频号文旅881来了解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世界那么大，我们领您去看看。今天给您挖到了一个京津冀周边游的宝藏地——天津盘山啊！假期如果您时间不多的话呢，包括周末的话，您可以选择这个地方去看一看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乾隆爷说的“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啊？据说这个地方能让当时的皇帝32次打卡啊。他也是不嫌腻啊，但是也可以体现出是绝对不一般了哈。
0: 对，
1: 不管您是想轻松遛弯的懒人党，带娃出游的亲子党，还是想挑战独步的硬核玩家，接下来给您带来的这篇攻略绝对能够精准适配。赶紧搬好小板凳，拿上小本本啊，我们一块儿来记一记，你也听我们来唠一唠啊。
0: 先给没有听过的这个朋友们科普一下啊，盘山呢可是有着京东第一山的美誉，最有特色的就是上盘之松，中盘之石，下盘之水啊，还有呢超仙的这个三盘沐雨的一个景观。下雨后呢，云雾绕山，就跟水墨画似的啊，这个拍照是特别出片的。
1: 是，首先呢跟大家说一说，有几个地方你千万别错过。第一个必须是挂月峰，作为盘山的主峰啊，登顶就能俯瞰整个盘山的全景，尤其是清晨的云海和傍晚的日落，人少景美，随便一拍都是大片级别的。第二个呢，就是天成寺，这座千年古寺可不简单啊，是乾隆爷替身出家的地方。寺里的千年银杏和古佛舍利塔特别有历史感，逛累了您在庙里歇一歇特别清幽。第三个呢，就是万松寺，盘山最大的寺院，里面的怪松群和99座古僧塔很有看点，带娃的这个朋友呢可以给孩子讲讲这儿的历史故事。另外还有北县的北少林寺遗址，人少清静，

0: 喜欢小众景点的朋友一定要去逛一逛啊。
1: 嗯，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路线规划呀，我们呢给大家准备了三条超实用的路线啊，大家可以按需选择。首先第一条呢是属于懒人躺平线，全程呢就是索道加观光车，大概一个半小时就能登顶了，比较适合带老人孩子的家庭或者是赶时间的上班族啊。路线呢是景区检票口右拐坐观光车，10块钱一位，5分钟就会到入胜索道站，坐单程60块钱的缆车，7分钟就到了万松寺，直接走右侧平路啊，穿过大雄宝殿，再换云松索道，30分钟就能到达凌霄圣境亭，最后呢再步行15分钟就到顶了啊。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一句，东路下山会更省钱，挂月索道加观光车联票是100块钱，比西路呢能便宜20块钱啊。另外呢还能路过北少林旧址啊，这个该参观的也参观到了啊，也比较省钱。
0: 第二条呢就是亲子友好路线了，前半段是属于徒步玩水的，后半段呢是缆车省力的，既锻炼又不会太锻炼，就是不会太累啊。
1: 对，
0: 路线呢是检票口直走登台阶500米到入胜山门，带娃的话呢可以买10块钱观光车直达，然后呢沿着溪水徒步，前1/3呢是溪水区，有瀑布和元宝石的打卡点，夏天能玩水野餐特别惬意，再走1.5小时到天成寺，再爬1个小时到万松寺，最后呢坐云松索道登顶，节省2个小时的脚力。在这儿有一个小惊喜啊，入胜山门门口呢是有一个这个白胡子老爷爷快餐的啊，你爬累了可以在里边这个吃点东西来补充一下体力啊，
1: 没错，
0: 而且呢比山顶还便宜啊。
1: 哎呦，第三条线路呢就是硬核徒步线了啊，全程7个小时，比较适合体能强的资深驴友，
0: 听不了一听这个就觉得特别累啊。
1: 对，路线呢是检票口到入胜山门，然后到天成寺，到万松寺，到紫盖峰，再到盘古寺服务区，再到这个朝天坊，最后呢到凌霄圣境亭。中途这个盘古寺服务区呢是可以稍作补给的，不过呢建议自带能量胶啊。最后冲刺段呢记得要选择左边的路，之字形的台阶，它会比右边直梯稍微缓一些啊，不是那么的伤膝盖。如果您中途真的就是哎呀不行了啊，累得不行了，走到万松寺呢可以补票坐缆车登顶啊，咱可千万不要硬撑。
0: 对，就是提示大家爬山的时候呢一定要最好选择之字形的上法，
1: 对，
0: 这样对膝盖的伤害呢是比较小的。而你想一个景区里面将有一个什么服务区补给，你都想的就挺吓人的一件事儿啊。
1: 对，
0: 说了这么多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线路呢适合不同的人群啊。当然了，有些这个喜欢徒步的，尤其是硬核徒步的朋友呢，对于这个地方是很感兴趣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来说说吃住了。如果你喜欢吃的话，盘山的农家宴特别有意思，必尝的有山野菜包子，纯天然野菜做的鲜香可口，还有现捞现做的水库鱼，铁锅炖的超入味，农家自产的柴鸡蛋，金黄饱满营养好吃。推荐的盘山脚下的老五农家院，人均50块钱就能吃撑，特色小吃推荐冀州驴打滚和秋季限定的糖炒栗子。当然了，如果您错过秋季去的话可能就没有了啊。逛的时候您可以好好的尝一尝。
1: 哎，住宿方面呢从经济到高端都是有的啊，经济型的呢盘山农家院1-2百块钱一碗，还含早餐，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想要体验特色的呢可以选择这个云顶星空房，500-800块钱一碗，透明的屋顶能够看星星，氛围感是可以拉满的。高端选择啊那就是盘山恒大酒店了，1000块钱以上，5星级设施啊，住的是特别舒服的。提醒大家旺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2周预定啊，淡季的话呢可以现场再砍砍价啊。
0: 没错，最后呢给大家带来一些避坑指南啊。首先呢门票旺季是78块钱，淡季呢是40块钱，就是将近半价了啊。老人啊学生啊凭有效证件能够享受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半价。
1: 对，
0: 所以提前建议大家在网上购买，有的时候还会用什么券什么的啊，
1: 哎，对，
0: 能有一些小幅的优惠。开放的时间呢是早晨8点钟到下午5点钟，建议早8点前入园，避开人流高峰。交通方面自驾是最推荐的，从天津市区出发走津冀高速，1.5到2个小时的车程，景区停车场呢是10块钱一天。公交车呢可以从天津站坐城际列车到冀州北站，出站之后打车大概15到20分钟就到景区了。另外呀提示大家一定要 慎买山上的野生药材。
1: 对，
0: 因为很多都是人工种植的，而且呢在下雨的时候呢一定要慎行，部分路段呢有一些湿滑，包括景区呢也会做出一些提醒，在一些特殊天气的时候也会选择暂时这个关闭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1: 嗯，
0: 另外啊，万松寺看到向下的台阶你千万别好奇，你如果下去还要爬上来的因为通不下去哈。
1: 对的，
0: 直接走右侧的平路是更省力的。你说你偶尔这么玩两下可以，但你真是想走台阶下去不可以，还得再上来，那是死路啊。
1: 没错，另外还要提示大家啊，我们给大家每一个攻略里呢都要给大家这样一个同样的提示，就是像爬山这类型的这个旅游景点呢，就是一定要穿舒适防滑的运动鞋。
0: 嗯，
1: 山上台阶是比较多的，所以一定要穿一个自己穿过的舒适的鞋啊，新鞋有可能还会磨脚呢。
0: 对，
1: 另外呢像水啊零食这些建议自己带一些，因为毕竟山上物价翻倍啊，这个也很正常的。
0: 因为你这个行程是爬山，你可能需要费体力，像平常的一些景区其实呢无所谓的事儿，
1: 溜达溜达也耗费不了多少体力。
0: 对，但是也别带太多，这样又不沉啊。
1: 一路上光想着赶紧吃完卸一些重量啊。
0: 对啊，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啊，这个在爬山的时候，尤其是对于喜欢爬山徒步的朋友来说呢，这些装备呢还是要备齐了啊。
1: 嗯，
0: 冬天也好，夏天也好，因为山里的温差跟市区里的总会是有一些差别啊。
1: 没错，
0: 穿一些，比如冬天你穿一些这个冲锋衣啊。
1: 嗯，
0: 夏天呢你要带一个外套，这样子呢身体的这个感觉会舒适一些啊。
1: 没错，
0: 总的来说啊，爬山是一个适合全家出游，包括情侣约会啊、朋友结伴的好地方。不管您是想轻松的遛个弯，看看景，玩玩水啊，看看雪，来挑战或者是挑战一下徒步啊，真正的来硬核一下，
1: 嗯，
0: 都能找到其中的乐趣啊。也向大家呢可以在假期或者周末的时候去感受一下爬山的魅力。

不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器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相信每个人手机的微信里面都会有一个群，或者是几个群啊。这个群名字大概全国都比较统一。使用率最高的就是相亲
2: 相爱
3: 一
2: 家人
3: 啊。而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开玩笑，有一些在节目里面分享的生活的常识内容，建议大家发到这个群里面啊。而这个群里面呢，老人可能发的最多的就是什么惊呆，怎么样啊？对，震惊怎么样？你一点开之后，哇，这一看就是假的啊。比如有什么下雨天不能开新能源车呀，会漏电触电呀，包括说新能源车有辐射呀，还有呢刚吃完饭不能游泳啊，会腿抽筋儿啊，还有孩子太早太近视镜，戴这个近视镜会加重近视啊。这个事儿呢，不仅是老人，我办公室的同事啊，对于自己的孩子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戴上近视镜这件事是非常非常不能接受的啊，
2: 有点抵触啊。
3: 对啊，所以呢有一些谣言呀，就是大家说传着传着就变成真的了啊。所以呢我们要从源头来解决这些问题。接下来跟您说一说的这个内容，就包含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这些谣言。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什么胡子会越刮越粗呀，茶垢留着不洗能养胡啊，等等等等啊，我们一起来和各位辟个谣。
4: 下雨天不能开新能源电车，会漏电触电。这其实是流言。新能源电动车在设计之初就已经充分考虑了防水和防漏电问题，其电池普遍采用 IP67 或者更高的防水等级，这种防护等级完全可以防止外物及灰尘侵入，并且能够在短时间进水的情况下保证完好。也就是说，这个新能源

电车在雨天可以正常使用，不存在着漏电风险。此外，新能源电车还配备了多重的安全保护机制，比如说很多电路呢都有着防水要求，充电接口设有防水结构，一旦检测到异常，系统会自动切断高压电源等。当然啊，其实任何车辆在暴雨或者说积水深的路段行驶都是有风险的，不建议您强行通过，但这更多是出于行车安全的考虑，而不是漏电问题。总之，下雨天正常开新能源车不会漏电触电，大家不必过于担心。经常刮胡子会越刮越粗。其实啊，这也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刮胡子不会改变胡须的粗细，所谓的越刮越粗呢，只是一种生理错觉。包括胡须在内的毛发呢，都是从毛囊中生长出来的，它的粗细啊，受毛囊结构的影响，而毛囊结构呢，与基因以及激素水平有关，跟刮胡子这个行为没有任何的直接关系。人们之所以会产生刮完胡子变粗这样的想法呢，这可能是因为刮完胡子之后的触感导致的错觉，因为胡子的形状呢，其实不是圆柱形，而是更接近于圆锥形，从毛囊向外是逐渐变细的。在刮完胡子之后呢，靠近毛囊的胡子茬确实会比这个胡子尖儿要粗一点，所以给人以刮胡子之后会变粗的感觉，实际上是不会对毛囊产生什么影响的。胡子重新生长之后呢，粗细也没有发生变化。留言三：吃完饭不能游泳，否则会腿抽筋吗？真相啊，是这种说法不太严谨。腿抽筋通常是由电解质失衡、肌肉疲劳、热身不足或者是水温过低引起的。吃饭之后，人体的血液更多的集中于胃肠道帮助消化，那么这种分流呢是有限的、可调节的，远远不至于让肌肉断供，更不是抽筋的直接原因。如果说我们只是吃了一顿简餐或者零食，其实通常不需要刻意等待就可以进行适度的运动，但如果是高脂高蛋白的大餐，建议您间隔个30到60分钟再游泳。但是这主要是为了避免胃部的不适，而非防止抽筋。另外，这个个体差异也很重要，对于胃动力差、容易胃胀气反流的人或者是糖尿病患者呢，建议您延长饭后休息时间，避免空腹和过饱时运动。而且咱们在这个游泳过程中呢，热身是不可少的，建议您在进水前的5到10分钟热身，特别是腿部、肩部等核心部位。而且在水温低于26度时呢，应该控制游泳时间，避免久泡。在游泳前后也都应该适当的饮水，尤其是在高温或者长时间游泳后，考虑补充一些含电解质的运动饮料。在游泳过程中啊，我们应该尽量去采取正确的泳姿和打腿方式，避免局部肌群的过度使用，造成疲劳性的痉挛。同时在游泳过程中要注意，一旦感觉到小腿、大腿、足弓等部位啊开始发紧或者疼痛，应该立即停止动作，靠边或者上岸，并且进行一个反方向的拉伸。小腿抽筋时呢，可以伸直腿，用手或者毛巾勾住脚尖向身体方向拉扯，同时深呼吸放松肌肉。抽筋缓解之后啊，要补水休息，如果说有持续的不适，应该及时就医。留言四：孩子太早戴近视镜会加重近视吗？真相其实是眼睛变形，比如说突出和眼轴变长，是近视度数加深的结果，并非戴眼镜所导致的。尤其啊是高度近视者，眼轴延长更明显，与是否戴眼镜没有直接的关联。如果说孩子觉得戴框架眼镜不方便，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选择这个角膜塑形镜，也就是 OK 镜，或者是离焦软镜等角膜接触镜。等孩子发现这个视力异常时呢，应该尽早到专业机构检查，避免因为错误认知延误了干预时机。定期的复查视力，建立视觉健康档案，是科学防控儿童近视的关键。留言五：肠息肉不能切，会越切越多。真相是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据，有些类型的肠息肉有着癌变风险，及时切除啊是非常重要的，也不会越切越多。肠息肉是结肠内膜形成的一些细胞小团块，大部分的肠息肉呢都是良性无害的，但是啊有一些息肉，比如说腺瘤性息肉，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可能会有癌变的风险，因此啊尽早切除是有必要的。息肉切除本身不会导致更多的息肉，但是如果在切除之后复查时又发现了新的息肉，那么它可能是什么呢？之前未被发现的，或者说之前的息肉未被完全切除在原位复发的。还有一些患者啊，因为这个遗传因素或者是生活习惯本身就容易长息肉，这也并不是切除所导致的。总之，如果发现了息肉呢，特别是有癌变风险的息肉，要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避免延误病情。留言六：鱼刺卡喉时可以喝醋和吞饭来解决吗？真相是鱼刺的主要成分是钙，虽然能够和醋中的醋酸反应，但是想要用喝醋来软化鱼刺是效果甚微的。
醋在喉咙中啊只是短暂停留，作用时间很短，而且醋中的有效成分醋酸含量很低，用起来软化于此需要很长时间的浸泡。另外醋呢容易刺激食道，如果说食道被鱼刺

0: 排除因为进食速度过快导致食物擦伤黏膜食道的假象。那么咱们在感觉之后呢，如果发现这个鱼刺不太大的话，可以尝试用力的咳嗽。很多情况下，这个细小的鱼刺都可以跟着气流脱落下来。卡在较浅部位的小鱼刺呢，患者可以尝试对着镜子或者在亲友的帮助下，在扁桃体周围和舌根浅部寻找一下鱼刺，找到之后可以直接拿镊子取出来。那么如果是被又大又硬的鱼刺卡住，而且含有着强烈的刺痛感，或者是感觉颈部胸部刺痛明显，应该尽快就医。留言期，茶垢是茶叶的精华所在，喝完泡在壶里啊，可以起到养护茶壶的作用。真相是什么呢？茶垢不仅可能损伤茶具，更可能带来健康隐患。首先，茶垢可以影响茶具的外观颜色和透气性。茶垢啊，主要是茶叶中的多酚、咖啡碱和水中的矿质离子，比如说钙、镁离子结合形成的沉积物。如果说泡茶水质或者茶具质量不好呢，茶垢还可能富集一定量的重金属元素。茶垢也为微生物的滋生提供了环境。茶垢如果一直不清洗，微生物等有害物质可能会进入茶汤中，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此外啊，这个留有老茶垢的茶具泡出来的茶，常带有陈腐味，会破坏茶汤的原本风味。养壶是通过茶汤滋润使壶体更加温润，而不是不清洗。茶汤润壶后呢，需要及时的清洗，避免茶垢累积，要保持干净卫生。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街的一个午后悄着结束，你走出了校门后大口呼吸这世界的全部，你的节目拉开帷幕才刚刚开始，你懂这一切的来之不易，全都是为了衬托明天黄昏告别拥抱，你可能没人迎接，这或是第一刻往后自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

0: 两方军号此起彼伏。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1: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 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 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
2: 也就是我，
0: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
3: 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 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0: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 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0: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0: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0: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 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0: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6: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7: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

0: 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 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6: 大林河畔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8: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9: 人生如马张贴，
4: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9: 志华，
4: 爸，妈，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国路，
1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5: 元帅，
16: 陈一元说的对，
15: 商会
16: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一元说的对，
17: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15: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18: 我一定，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9: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
12: 吗？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4: 先锋责任的完成，
12: 填充以血肉，
1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2: 最后付之皮肤。
1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1: 愿意。
1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2: 小给，哼，你们要干什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2: 什么？
2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2: 他要干什么？
1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2: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1: 哦，还在这儿。
12: 是唐通庆，
21: 他还在。
1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

0: 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完成，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太久了。
3: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6: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5: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5: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8: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9: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0: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吵架吵完了？
12: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奇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5: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5: 一、二、三。
4: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4: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 林姿、蒙阴、林仪、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6: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梅老头，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7: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6: 走，走，都脱，快跟上，
7: 快！
4: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6: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7: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4: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8: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9: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4: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0: 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3: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3: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

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购买家具家电、日常过日子的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很多朋友啊，这个入住了新家都会开始逐渐添置一些软装啊，同时呢发现有一些小家电，这个挺好，哎，这个被种草了啊。想着呢它能让居家生活变得更加便捷舒适，然而呢现实可能却给了你狠狠一击。经过亲身体验之后呢，也有朋友总结了啊，一些这个跟风买的这个小家电，有些呢是格外鸡肋，90%的家庭买回家之后顶多用一两次就会闲置吃灰了，大家都笑称中看不中用，是吧？所以呢奉劝大家别盲目跟风，我们今天跟大家来盘点盘点这8件啊，这个所谓的中看不中用的小家电。第一个就是精致复古的早餐机啊，有些精致真的大可不必啊，要说颜值真的没有比它高的，网红的这个复古配色让人看着哇，好好看，我要拥有它啊！放在家里任何一个角落呢，的确都是亮眼的存在，仿佛用了它呢，每天都能享受一顿丰盛又健康的早餐。于是呢，满怀期待的买回家了，用起来你才会发现，这反正就是一个绣花枕头啊。
0: 首先啊，就是不能容忍它的速度啊，我觉得就是左手呢是用来煎鸡蛋、热牛奶的，但是煎个鸡蛋至少要12分钟，因为它这个功率低呀 啊。
1: 对，
0: 有这功夫，咱一筐鸡蛋都煎完了。你在煤气火上咔，这一个锅能煎3-4个啊。右边呢确实是万物压扁，有一说一啊，压扁的食物确实也挺好吃的，而且我确实就是我最有发言权的原因是我确实买这个东西了就是做一个三明治什么的挺好，但是就是大可不必啊，真的感觉是就是做个早餐至少要早起30分钟，最后还要清洗这个东西10分钟，像我们这样的就是每天上班的人啊，真的是做不到啊。有这时间我宁愿就是早晨起来，对吧，就是一个面包一个鸡蛋一杯牛奶搞定了，咱不用非得做那么精致啊。
1: 是啊，
0: 就是实在不行咱楼下5块钱买个早餐，
1: 豆
0: 浆油条也是可以的。
1: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自动挤牙膏的机器啊。很多人说哈哈哈，我只能说被他气笑了啊。当初呢你从网上买东西的时候看视频觉得哇好方便啊，不用手自动出牙膏简直太神了。真实情况是什么呀，这个自动挤牙膏的牙膏机不买后悔，买了更后悔。首先呢你必须保证你的牙刷的刷头对着出口，不然一挤咔嚓掉到台面上了，
0: 是吧？
1: 要不然这个就是挤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往下赶的速度没赶好，挤出来是空气，你知道。所以这东西你不太确定，问商家什么原因呢，他支支吾吾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啊。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大概率知道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所以这玩意儿就是太鸡肋了，别买。你擦那点时间你自己用手挤一下会浪费多长时间呀。
0: 对啊，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我曾经也被种草，但是就是最后是理智啊劝阻了我，可打包的智能垃圾桶，就是还是不要过于追求智能化啊。
1: 你别说这个可打包的，我家原来那个是自动感应的翻盖垃圾桶，我现在都把那个盖给撤了、
0: 拆了，是
1: 就很麻烦，你知道吗？
0: 你光听它什么智能垃圾桶这几个字啊，听名字很高大上，实则呢就挺失败的，不用动手就能自动打包垃圾和套垃圾袋，确实是洁癖啊会有懒人的福音，但是啊它打包换袋的速度真的是就是懒人都懒得等太慢了，要是装多一点的垃圾呢它还会自动打包失败，还得是用手你去给它弄一下啊，而且啊它这个声音真的是有点大，你早晨假如说你卧室的这个垃圾桶啊，你早晨你一动你想睡个懒觉也不行啊，
1: 对，
0: 就比较鸡肋了。
1: 是，所以生活当中没有完全必要追求过于智能化啊，有些智能化的确可以提升幸福感，但是有些东西真的没必要啊。接下来和您说的这个就是错题打印机啊，家里有孩子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0: 对，
1: 这玩意儿真的不省心。原本呢是想给孩子整理错题省点事儿啊，实际上你要用它真的很复杂，为啥呢？你先用手机拍照，然后整理一下错题格式。 因为孩子写出来这个东西啊，它的格式不是很工整，有的时候呢还识别不准，然后你再裁剪一下大小，然后再打印出来，像年纪小点的孩子自己操作不了，就得家长来，这么一套操作下来呢，感觉自己又上了一回课，你根本没时间做别的事儿了啊，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最后还是让孩子用自己用笔抄一遍，省事多了啊。所以啊，建议低年级的家长别跟风买，太繁琐了，他呢还是适合高年级的学生。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一般老师都会让准备一个错题本嘛，这个错题本就是，但是建议学生自己去把这个错题抄一遍来加深印象，这个还是有用的啊。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投影式键盘，哇，你听名字是不是很黑科技啊？
1: 对，可高级了，看起来。
0: 对，买一个回家啊，让大家都投来佩服的眼光。于是呢，就是你买一个就会发现啊，原本这么一个小小的盒子，走哪儿都必要搬，就方便呗。对，往那儿一放，哎，就能投影。这个可以用键盘来办公，哎，又方便又拉风。但试过之后真的是特别难用啊。首先，你的投影的必须是一个平面才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包括我们平时家里面买那个投影机、投影仪，也必须得是一个平面，颜色还不能太深，而且室内的光线不能太强，不然的话投影效果极差，你都看不清。其次呢，投影出来的这个键盘啊，经常会出现这个点按失灵的这么一个情况。你哎呀，真的是我觉得就特别糟心啊。你老板搁那儿催着要报告呢，要 PPT 呢，你就搁这儿鼓捣鼓捣鼓捣半天，你一个字也没写出来，也是挺麻烦的。
1: 对，而且这个东西我老觉得你这么敲桌面啊，这个触感和你敲键盘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现在无线键盘有很多是可以折叠的，也挺小巧的。你没必要花大价钱买一个这个所谓的投影键盘，
0: 对，
1: 就是在那种什么精致女生坐高铁里面可能会见那种东西啊。
0: 对对对，就纯粹是为了拍视频而买这个东西。
1: 对，就是画蛇添足啊，没啥必要啊。刚才我们和您说了四个家里面这种所谓的小家电，买了之后你就后悔，真的是中看不中用啊。对于这事您是怎么看的？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和您说到了一些这个鸡肋的小家电，就是你买回来之前设想的觉得哎呀非常好用啊，使用场景特别多呀，但是其实你买到手里之后会发现真的是没啥用啊，扔了吧觉得可惜，不扔吧就在家里面的角落吃灰，让人挺心疼，同时也挺麻烦的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和您说说这些东西，如果您还没买就别买了，买了的话呢
0: 如果刚买就退了吧，如果、
1: 就没用就退了、如果用了的话呢就放着吧，
0: 对，或者坚持多用一用，怎么着先把那个钱
1: 用
0: 回来。
1: 是啊，但是别放在闲鱼上卖去坑别人去啊，没必要啊。但是有的东西如果特别便宜情况之下，你是可以买回来试一试的、
0: 对，那尝试一下就死心了。
1: 对，刚才和您说到了啊，这个一些家里面常用的，比如什么早餐机呀、等等等等啊。接下来和您说的这个东西和早餐机一样，你以为能解放双手，实际用起来就是自动搅拌机。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家庭里面会买到的自动炒菜机。大家可能觉得哎呀我炒菜不太行，有了它之后我是不是就能做出来满汉全席色香味俱全了啊还真不是。因为它只能代替的就是跟它的名字一样，翻炒这两件事啊。洗菜呀、切菜呀、摘菜呀，该做的你是一样不能落下。最好笑的是它工作起来看着特别努力，但实际上是事半功倍。网上有一个翻车的视频，就是想煎个鱼，最后把这个鱼弄得碎得成渣渣了，你知道，就一直旋转跳跃，他闭着眼啊，就而且呢，就是在翻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力度也不会根据你的食材的变化而变化，因为鱼这个东西在没有定型之前，你翻的是特别容易散的，
0: 对，
1: 它就咔嚓一翻，咔嚓一翻，好了，
0: 它只是一个自动炒菜机，它并不智能，
1: 对，就是它就是一个搅拌的功能，而且你还得往里边放调料，有的就是有的朋友刚开始还是往调料盒里加，就跟那个打印机的墨盒一样，
0: 对，固定的，是
1: 吧？对，固定的，然后它会放多少？后来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麻烦，有的时候忘了加了，就开始自动往里跳。
0: 对，
1: 放调料，越来越发现它就跟个炒菜锅没啥大区别。
0: 对，
1: 只是省了人工剥了的那个过程。
0: 对，所以就没有必要啊。还有说什么呢？就是折叠行李箱啊，咱先说说它的优点。首先呢，折叠起来好收纳，不占地儿啊，这是优点。
1: 对，
0: 用的时候呢，只需要把它里面这个支撑板支撑起来就可以了。于是呢，买回家啊，想试一试，但是呢，它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锁，它是旅行箱哦，它没有锁，那你还能带它出门吗？这要是出门，要么说是别往里面放一些贵重物品啊，要么就是寸步不离的看着它，你托运就更别想了啊！你这种折叠的，你，我觉得你拉着时候，它都得小心翼翼的，别它咔嚓一下里边那个支撑板就是给它弹回去了，那你就
1: 行李箱的东西都出来了。
0: 对啊，所以说啊，就是这种折叠行李箱根本就不能轻易带它出门，还有就是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材质啊，反正我感觉质量挺堪忧的，
1: 对，
0: 托运真的你就别想啊。
1: 是，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果蔬清洗机了啊。它呢宣传的时候说什么能强力去除农药残留、激素、超声波、羟基水离子、臭氧，技术名词堆砌的天花乱坠。实际效果呢是远远不如流水用手认真搓洗效果好。所谓的净化这件事你是肉眼看不到的。一什么臭氧，什么这羟基水离子，那东西都小了，你眼睛都看不着。
0: 对。
1: 你心理安慰可能大于实际的一个效果，而且呢，这个机器相对来讲占的地方比较大，清洗机器本身成为了新的负担。清洗耗材的这个时候呢，比用手洗还长，而且噪音还噪，就这种声啊不小。价格呢动辄几百上千，最终呢还是回归朴实无华的水龙头，加上盐，加上小苏打，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啊。
0: 对，就咱们平时一些小妙招啊，你像做饭的时候啊，什么洗葡萄啊，这些包括对啊，用面啊，它是有吸附作用的，这个它是有原理的，咱也能看得着它的这个效果啊。所以说这种就是智商税的这种大型的机器啊，成百上千的这种，咱就还是再考虑考虑啊，没有必要
1: 啊。所以很多人说了，为什么我们总是前赴后继的掉进这些小家电的坑里面？无非是商家精准狙击了我们追求精致、向往便利、渴望健康的心理，用铺天盖地的美好场景渲染掩盖了 产品本身的笨拙和低效啊。哎、生活这个事儿的确应该精致，同时也应该轻盈，但是呢，不应该被这些华而不实的小家电所拖累了。真正的智慧呢，不在于拥有多少工具，而是在于懂得筛选和舍弃。
0: 哎、
1: 这点很重要哈。
0: 没错，
1: 如果你实在不行，该点外卖点外卖吧，是吧？啊，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1: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0: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扫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1: 扎根民生一线，连结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0: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1: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0: 这里是河北扶扫，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他带大了150个孩子，没有一个红屁股。他照顾过150个产妇，没有一个得乳腺炎。他用一双粗糙的手托起了一个个新生命，也用一颗淳朴的心温暖了一个个家庭。从下岗女工到金牌月嫂，再到成为张家口市十大新闻人物候选人，登上报纸头版头条，李宝存经历了多少酸甜苦辣，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在家政行业深耕多年，他又收获了怎样的感动？河北扶扫今天为您讲述李宝存平凡岗位上的非凡坚守。
2: 我这么多年在市场上，我确实我也觉得我真的很伟大，很伟大。你看我这150个小孩子，那就是150个产妇。这150个产妇啊，我从第一个接手到我最后一个结束，最后一个结束应该是22年的。我这150个产妇，我没有一个得乳腺的，就这150个孩子都算上，没有一个红屁股。
3: 说话的人叫李宝存，他是张家口人，1954年出生，属马。他从小就闲不住，肯吃苦，干起活来更是风风火火。他总说自己这辈子就认一个理儿，要么不干，要干就得干到最好。原本他在当地的汽车修理厂工作，可是2004年在下岗潮的席卷下，李宝存也成了下岗女工，上有老下有小，工资发不出，女儿还要上大学，李宝存急得火烧火燎。
2: 反正你看那阵儿这个下岗潮特别特别严重的那阵儿下岗潮，我们真是一点辙都没有，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要上学，大人你说那个老的是动弹不了，真的急得你什么办法都没有。
3: 就在最难的时候，李宝存听说当地新城

0: 立了一个家政公司，总经理叫范卫华。范卫华原本是张家口市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也是个热心肠，经常帮助下岗女工找工作。后来他电台辞职，专门成立了一个家政公司，给下岗女工提供月嫂岗位。李宝存毅然加入，范总手把手地教他技能，带他学了很多产妇和婴儿的护理知识。可当李宝存真正走进客户家里，才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那时候家政行业刚刚起步，他所在的家政公司是张家口第一家提供月嫂服务的公司。当地人对月嫂这个职业充满偏见，李宝存在工作中遭遇了不少冷言冷语。
1: 当时那个市场上对我们这月嫂好像特别歧视，所以我每次上一个岗的时候吧，刚开始接触这件事情，挫折的特别多，顺意的特别少，因为市场上好像没有这种产物出现。反正我们这个范总回来以后都给我们总结，这儿不行他教着我们，那儿不行他给我们改正。
0: 有一次他在上户时受了很多委屈，心里难受，饭都吃不下。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李宝存也想撂挑子不干了。可一想到范总创业也不容易，不想给他找麻烦，就咬牙坚持。那一次上户仅仅28天的时间，他就瘦了20斤。还有一次他在工作中又受了委屈，实在撑不住了，大半夜给范总打了电话。两个女人站在大街上抱着头哭成一团。
1: 真的，我有一次夜里都11、12点了，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来接我来吧。他说老姐都这下了，你有什么难了呢？我说我太难了。我就结果从他们家里出来，夜里11、12点那风那个硬，我跟他走在大街上，我们两人哭得抱着头哭。我说真的太难太难了。
0: 大哭一场之后，李宝存继续咬牙坚持，跟着范总学习更多的技能。家里老人孩子都等着他挣钱呢，好不容易有了一份工作，自己不能放弃。
1: 真的特别感激他。反正那阵一开始我能开700-800块钱，哎呀，这700-800块钱啊，在那阵啊不简单了。我们到下岗的时候才开140块钱，那要供孩子念书，你得把学费给孩子弄出来，饭费弄出来，这不容易着呢。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3: 他们是河北扶嫂，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嫂，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3: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产妇在剖腹产后遭遇了一系列痛苦折磨，李宝存总结出了怎样的独门绝技，又如何亲力亲为帮助产妇缓解痛苦。面部有残缺的小婴儿无法吃奶，他如何想尽一切办法精心照顾，让孩子能够及时接受手术治疗。河北扶嫂继续为您讲述李宝存平凡岗位上的非凡坚守。
1: 我这150个产妇占80%都是剖腹产，而且这个剖腹产的人啊，要是在医院里头拔了导尿管尿那个第一泡尿，那真是太费劲太费劲了。
0: 剖腹产手术后，产妇会遭遇一系列的疼痛折磨。在20年的月嫂生涯中，李宝存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独门绝技。他的办法是站在床边用热水浸湿毛巾，一点一点的给产妇热敷。
1: 我就这么多的产妇，反正每当她把这个尿管一拔，我就站在她的床边，我得拿那个热水热手去，得带着那个热气儿 还得不能烫了，烫了接受不了。哎，我就站在床边，最少最少是俩钟头，甚至开出去这俩钟头，我就一把手巾一把手巾的给产妇，就我给她完了之后，她就不疼。所以我对我自己这点工作，我真是兢兢业业都做到家了。
0: 李宝存还记得有一个产妇排便困难，夜里难受不已，那时候已经深夜一两点，药店都关门了，买不到开塞露。李宝存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看到桌上有一瓶香油，李宝存急中生智，他做出一个常人难以做到的举动，让产妇和她的丈夫感动不已。
1: 哎呀，夜里都几点了，十一二点一两点了，估计站在地下蹦，我说你是伤口疼呀还是怎么着呀，说李爷我拉不出来，这可怎么办呀，我说这阵儿弄啥也没有。哎呀，我就跟他老公合作，我们俩人了特别有意思，我就把那香油看看，这桌子上啥也没有，怎么吹这香油呀，哎，有个两个那个油笔，我就把这油笔给他里头呢都清理出去，使这个油笔管，我使热水烫了，完了回头我给使那油笔管吸上香油，我吃嘴吸上这个香油，我跟她老公合作，我把她这个香油给她吹到里头，完了她老公特别感动，她说李姐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说啥也别说，现在咱把这事儿先弄了，把孩子憋成这样，我去收拾这都可以，但是我就觉得我做了这点事儿，真的特别，我这么多月嫂里头，我老头子一天说你们月嫂有那么多人，他们都没有失去，唯独你，他我跟他回来以后讲每一件事他都特别佩服我。
0: 2008年，李宝存遇到了一个难题，那是一个患有腭裂的孩子，从嘴角一直裂到耳朵根，半边脸像一个大口子。孩子一出生，全家人都愣住了，不知该如何是好。面对这个被命运划了一道深痕的孩子，李宝存心疼不已。孩子家人手足无措，李宝存却用最软的毛巾、最暖的手，一点一点托起了这个小生命。喂不进奶，他就一遍遍试，没人看好，他就一个人扛。他用行动告诉所有人，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爱，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拼尽全力去守护。
1: 我每天面对的这孩子，别的问题都好说，关键就是这个吃奶的问题。要正常孩子啊，你给他奶头他知道得，他知道做，这个孩子你给他什么他都吃不了。每当我喂奶的时候我自己也愁，为什么呢，他做不了，你怎么弄他是一边做一边流，做他也做不了，吧嗒吧嗒的做进那点儿去，还得顺着这个口子就流出来了。哎呀，把我给急的，我说这可怎么好呀。一开始啊，我觉得使个塑料袋把这口子给他糊着，我觉得这个塑料袋不好，我就用手绢，用手绢吧，所有缩进去东西都印到这个手绢里头了，可难死我了。后来我说这也没办法，还使那塑料袋吧，又使那塑料袋把这手绢搁到塑料袋里头，堵着他这个嘴这半边，孩子慢慢吧能吸上点奶了，但是吸的不多，孩子体重也没有，是精神状态也不好，小孩应该一天吃7到8次奶，我就给他少量的喂，多喂，一天喂个10来回，看这孩子面也红润了，体重也稍微增加点了，哦，我总结出经验来了，我说就按我这个方法吧。哎，我一直就把这孩子照顾的出了满月，很好，就这样的，这孩子长了3斤，生下了5斤，出了满月这孩子就这样长了3斤。我平常我带的孩子就是最多也就长个3斤8两，这一个月这孩子就这样长3斤，我特别特别高兴啊，我现在提起来我都心里真的特别激动。这个老爷就说了，说李姐我们也弄不了你这样，你再在我家待一个月，我说可以，我又在他家待了一个月， 可是这时候吧，

0: 孩子要在100天，在他长牙之前要做这个修复手术，但是大夫说了，这个孩子得够13斤到15斤才能承受住这个麻药，如果要是低于这个体重，这孩子做不了这个手术。我在他家又多待这一个月的时候，我把这孩子照顾到长了13斤，特别好的一个小胖小子，真的看着孩子一天天的真的挺舒服的，我自己也挺高兴的。等我出来，从他家出来的时候，这孩子长了13斤了，挺高兴。这孩子100天的时候跟北京联系的做这个手术，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呢，真的很好。大夫说了，这个属于这种是面恶裂，这个面恶裂吧比这个唇恶裂好修复。这个孩子长到这个份上，当时那大夫都伸出大拇指，哎呀真高兴。现在那孩子他应该上高中了，结果现在你看那孩子长得也挺好的，跟正常孩子一样，而且吧还特别聪明，学习特别好。
1: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线来，用热忱熨烫人心。
2: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1: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2: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早产的双胞胎拉血不止，李宝存如何应对这惊心动魄的场面？多年的执着付出和坚守被评为张家口市10大新闻人物候选人，他又发出了怎样的感慨？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李宝存平凡岗位上的不凡坚守。

0: 如果说日常的护理是考验耐心，那么2011年那对早产的双胞胎男孩考验的则是李保存的极限。这两个孩子的到来让他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生死攸关，什么叫与时间赛跑。
1: 11年有一个双胞胎的小男孩，因为双胞胎他早产也就不到七个月吧就生下来了。那孩子当时特别小啊，才2斤6两，3斤4两，所以我就是那么兢兢兢兢的弄这俩孩子，在医院里头每天都是站的脚丫子都肿了，连鞋都穿不上，那我心里也特舒服，反正只要孩子不难受就行。
0: 李保存忙得脱不开身，于是带了一个徒弟给他搭把手。可就在孩子生下来5、6天后，有一天夜里，李保存从医院离开，刚到家楼下，还没上楼呢，就接到徒弟打来的电话，说双胞胎的老二拉血了。
1: 哎呀，我还没上我们家楼上呢，这个徒弟就打来电话了，说李姐啊，不行了，你快过来吧。我说咋了？这孩子拉血了。我翻下来，我就赶紧，我都没进屋啊，我就赶紧又下来，我就赶紧去上医院。那夜里11、12点了，我才去医院。哎呀，我一看这孩子还确实是特别特别危险，当时我就找那个大夫，大夫说的好像是也无能为力了，就那股劲儿。哎呀，真把我给急的，我说这可怎么办呀。我说跟大夫说一声，我说我们上北京行不行，他说出了问题可别跟我们医院里头那啥。哎，我当时什么都没想，一门心思的就想把这孩子立马就跟您走，结果挪腾到早起4点了，这孩子吧眼瞅着就不行了，心里都那揪得慌呀。后来了没办法，我就跟人家家属商量，我说要不咱自己开车去。家属说行，在车上走从张家口到北京这一段时间得3个多钟头，我说咱们吧赶到8点上班咱们就到了那儿。哎呀，心里揪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往外走了。
0: 去北京的路上，李保存心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赶紧

0: 送到救下孩子。终于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医院开了绿色通道，把孩子送进急救室。医生让家属签字，孩子爸爸手抖得签不了。
1: 当时签字的时候，他爸爸手哆嗦的签不了，我给签的这个字。哎呀，当时签这个字受不了，那么难受，那都是掌上明珠，一下有了危险，有了事儿，可跟谁去交代这些事儿？头一天把这孩子搁在医院里头了，人大夫说了，不给你们打电话就没事儿，打电话你们就过来。我说行。
0: 李宝存这才稍稍松了口气，但是后来双胞胎中的老大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于是他们又急匆匆将老大送往北京儿童医院接受治疗。接下来的这些天，李宝存的心一直揪得紧紧的，一直盼着俩孩子能够平安归来。
1: 23天以后，我一手抱了一个，把这俩孩子我从北京给接回来了。哎呀，我看着这俩孩子，我真要掉眼泪。我是从我手里走出去又回来了，真好。我越说越激动，我告诉你，心里就都。结果其实这俩孩子啊，跟我这个大外孙一般大，他是4月份生的嘛，我这个是7月份，这俩孩子一般大，他长得1.8米了。我每当看见他爸爸的时候，我心里头就掉眼泪。因为什么呀，孩子长得这么大，我真的特别特别的伟大。当时那个医院里头就是都病危都下了，现在这俩孩子长得1.8米的大个子，见着我可亲的可亲的，真的。
0: 如今再提往事，李宝存所在的张园大嫂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卫华还记忆犹新。
2: 他们找了一个车，连夜开车，就连夜把这个孩子送到北京儿童医院的时候，大夫告诉说这个孩子叫先天性的贲门发育不全，然后就救了这个孩子一命，特别及时。人家说你晚来1个多小时，这个孩子可能就没命了。因为他家里是一个单卵分裂的两个男宝宝，就长得一模一样的宝宝，所以说大比例那个孩子可能也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就跟家人进行密切的联系，然后这个宝宝也送到了北京儿童医院，然后也做了这个方面的手术，就是等于我们一次性的救了一个家庭两个宝宝的生命。客户专门给我们做了个1.2米的大锦旗，专门请的电视台的记者去给我们去做报道，然后在报纸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金牌月嫂和她的102个孩子》。
0: 李宝存的真心付出，不仅换来了产妇和孩子的健康，也赢得了社会的认可。2011年，他被评为张家口市10大新闻人物候选人，上了报纸头条。
1: 这个真是那样的，我现在这报纸还留着呢，我就是时常拿出来我看一眼我这自己的这个成绩，确实不容易。我老头子一天说，你这点工作干得太精致了。我说对待每一个产妇就跟我闺女一样，我闺女生这俩孩子也都是剖腹产，我也就是这样照顾着，所以对市场的每一个产妇我都跟我自己孩子一样。不管怎么着，我就是说产妇这一块，我既然干了这个活了，我就要对他们这俩一大一小的真的发自内心的伺候我闺女啥样，在人家里头比伺候我闺女还得厉害点，小心翼翼的做好每一个岗。
3: 李宝存把大半生的心血都倾注到了家政工作上，常年的辛劳让他落下了病根，也见证了无数孩子的成长。2022年，带着对最后一个宝宝的不舍与圆满，他挥别了近20年的家政生涯，正式回归家庭，安享自己的晚年时光。李宝存的故事是一个普通下岗女工通过坚韧与善良实现自我价值的故事。她没有惊天动地的言语，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她没有高深的理论，只有将心比心的付出。 他用一双粗糙的手托起了一个个新生命，也用一颗淳朴的心温暖了一个个家庭。这就是河北扶桑的精神，于平凡中见伟大，于细微处见真情。本节目监制侯亚军，编导荣荣，编辑范妍妍，主讲任泽林，解说蓝江，制作彭柳，责任编辑范妍。

个相对封闭的世外桃源，民风淳朴，人人都爱唱歌跳舞。在这片青山绿水的滋养下，他从小就天资聪颖，能歌善舞。在他上中学时，父亲突然病倒住院，家里兄妹九个，他排行老七，大的都在城里工作，小的还需要大人的照顾，所以他自觉承担起了照顾父亲的责任，一边上学一边跑医院。在病房里唯一能打发时间的就是电视，父亲最爱看五等奖歌唱比赛，于是父亲便成为张惠妹音乐之路最早的启蒙者。1992年，张惠妹最初参加台视五等奖落败，但那时张惠妹的父亲却看到了她身上的潜质，不断鼓励她参赛。1994年，张惠妹再次报名参加了台视五等奖，经过半年比赛，她最终夺取了比赛优胜，成为五度五关擂台主。但是当张惠妹把奖杯拿回来的时候，父亲却已经因病去世。她捧回了冠军奖杯，跪在父亲坟前泣不成声。就连他自己也想不到，正是这个奖杯把他的歌声带出了大山，为他的人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个女儿的孝心，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这令张惠妹一直无法释怀。2011年，张惠妹在录制歌曲《我最亲爱的》时，她不断回想起父亲，也将对父亲的思念转化为歌唱的能量。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4: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0: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7: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7: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3: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走天。

0: 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午间时光呢，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文旅新鲜事，身边好去处。那么节目开始呢，先带各位浏览全国的文艺文旅的重磅动态。中国儿艺建院70周年，那么5月31日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北京举办建院70周年纪念活动，70年打磨近200部儿童精品剧目，配套剧目展演、线上展播、戏剧教育展示系列活动。国画烟石雅集落地三里屯，5月30日，国画跨界的美食雅集启幕，融合戏剧、岭南茶点，打造了沉浸式的游园。话剧《烟石记》6月10日到14日在北京上演。江西千年非遗龙舟赛事，江西分遗省级的非遗龙舟公开赛目前开赛，16支村级队伍参赛，7万余人观赛，串联了体育、文旅、农产品产业链。雄安品牌文旅对接会，那么5月29日，雄安跟着品牌去旅行交流会的举办，推介30多处品牌文旅的目的地，深化了文旅资源合作。厦门金鸡青年短片季，第7届金鸡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短片季开启征片，到8月31日截止。那今年呢，也新增了 AI 评审，助力青年影视的创作交流。重庆大足石刻上线了 8K 的球幕影院，联动黑神话悟空 IP， 科技赋能世界遗产文旅。深圳国际美术馆开馆，那大湾区新增了文艺地标，新建筑的公益加持，预计呢年接待游客呢能够达到200万人次。临沂实景马秀上演，那么实景马秀国士汉山河落地琅琊古城，以实景演绎盘活古城文旅。苏博苏州织造特展，那苏州的博物馆联合故宫等10家文博单位呢，办了一个特展，展出了90多件清宫的苏作文物。那么这次展览呢，会持续到6月21日。上海呢，最近也是扶持 AI 的微短剧，上海呢发布了24项扶持政策，3区呢建设产业园区，打造全国 AI 加微短剧的产业集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本地的相关文旅资讯啊。那石家庄呢，最近可以说是气温还是持续的，应该说在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啊。那么呢，我们最近可能就会去寻找一些能够让我们避暑纳凉的地方。那么省会的鹿泉西部长青还有正定古城呢，常态化的推出了非遗展演、夜间集市。乌托河生态景区的花海也已经进入了盛花期，像周末露营啊、亲水出游的热度是走高，很多地区呢也推出了亲子惠民套票，比较适合家庭的短途游玩。河北非遗进景区活动持续开展，那么全省各地非遗传承人走进了唐山的南湖、承德避暑山庄、邯郸广府古城、皮影、剪纸、太行民俗手工艺的现场体验，打造沉浸式非遗游玩线路。环京津冀短途研学线路上新，我省联动北京、天津推出了山水研学、红色研学2条精品路线，保定狼牙山、邢台大峡谷、秦皇岛滨海研学点为面向中小学生开放预约。 马上呢就要临近到端午节了，那么端午的文旅筹备啊也是已经提上了日程。临近端午，像沧州的龙舟展演、廊坊民俗游园、张家口草原音乐节都已经筹备就绪，那么多地呢也已经发放了文旅消费券，希望能够拉动食宿和景区的消费。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文旅新动态，希望能够给各位的出行带来一丝丝的灵感。那么接下来呢，汪苏泷的这首《霍儿今夏》送给各位。

0: 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六月呢是盛夏的时分啊，同时呢也是我觉得错峰旅游非常好的时候。昨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些可以去反向旅行的目的地啊。我昨天晚上回家还琢磨了半天，哎，我说我最近要不要请个年休假出去转一圈呢？包括跟同事啊朋友们在一起聊天，也认为就是在可能高考或者说是中考之前吧，这半个月，因为高考考生毕竟还少啊，就这半个月当中可能是未来几个月里面最好的旅游的时候了。因为你看天气呢也已经暖和起来了，像新疆啊西藏都可以去了，远一点的地方，但是呢人却还不是很多，还是一个反向旅游的淡季。这个时候呢可以就是用应该说是最性价比高的价格去体验到人最少的一个景色吧。所以这个时候啊真的很推荐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这个时候休休假出去玩一玩啊。我昨天呢就翻了翻这个机票，我看到大连的机票才刚刚200多块钱，可能加上这个机件呀来回应该也就是500-600，然后时间好点的可能600-700。所以我昨天还真研究了半天去大连的一些攻略啊。那有的朋友说我不喜欢坐飞机出行，我就喜欢自驾。那咱们呢今天也来聊一聊关于六月份的一些自驾的路线吧。可能不少朋友就喜欢带着老人呐、孩子出门旅行，就感觉自驾会更方便更舒适，我就是走到哪儿玩到哪儿，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想在哪儿吃

这个在哪儿吃啊？那确实呢，自驾呢也是这两年大家选择率非常高的一个出行的方式。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六月份或者说七八月份都非常景色美啊，路况好啊，适合去这个全家一起出行的这样的一个自驾的旅行的路线吧。确实呢，进入到六月，你像新疆啊、内蒙古啊、西藏啊、云南、青海等地都迎来了全年最佳的观景期，也算是全程的路况比较稳定吧，节奏呢也比较舒缓啊。那首先呢，给各位推荐的是一条这个去看草原的路线，呼伦贝尔的小环线，全程呢是1000多公里，大概你计划个5-6天就能够差不多，然后可以穿越草原、森林，还有中俄边境，打卡像我们的国门呐、湿地公园，还有一些这个部落啊，体验浓郁的蒙古族的风情，这样的一条路线啊，呼伦贝尔的小环线。还有呢，就是昨天我们也介绍到了，现在呢可以去伊犁、新疆啊，包括北疆、南疆都挺好的，也可以去伊犁看一看这个薰衣草。伊犁呢也有一个小环线，全程呢是2179公里，大概呢要到6天到10天左右的一个计划的行程啊，看你们的一个速度吧。这儿呢也可以串联起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霍城的薰衣草、雪山、草原、花海，可以说是一步一景。接下来推荐的呢就是川北的小环线，大概要1300公里左右啊，应该是我觉得一周左右的时间是合适的。这儿呢可以涵盖到像九寨沟啊、黄龙、若尔盖草原、红原、毕棚沟啊、高原湿地等等的一些景色。还有呢就是云贵的小环线，也是1000公里左右，5天到7天比较合适吧。这可以包括像黄果树瀑布啊、昆明石林、抚仙湖、万峰林，可以去看到这种喀斯特地貌的奇观啊。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往西南地方看一看吧，比如说就是滇西的环线，这儿呢可以沿着边境公路去一直往西走啊，打卡到了大理啊、丽江、香格里拉、腾冲、瑞丽，去感受三江并流的边境风情。当然了，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环线，就是青甘大环线。这儿呢，应该说整体的距离是比较长的。如果你要是整个大环线绕下来，应该要绕着3000公里左右了。我觉得要8到10来天，1周到2周之间的时间，可能玩下来才比较的轻松啊。在这儿呢，可以穿越像戈壁啊、盐湖啊、雅丹地貌，去看看青海湖、茶卡盐湖、敦煌莫高窟、嘉峪关，都可以在整个的这一条线下走过来。那如果你说我这个开不了这么长时间，太累了，而且呢工作啊时间也不允许，这样可以推荐一个小的环线，也是青海小环线，大概1000多公里就可以了，3-5天比较合适，就可以去走一走青甘线的一些精华，环湖这个青海湖啊、祁连草原呀、等等，可以走这条线。还有一个呢，就是甘南的环线，大概也是1000多公里，可以走进这个像拉卜楞寺啊、黄河九曲、第一湾，感受高原的秘境啊。可以比如说从这个青海这边呀出发都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小环线啊，也是比较有名的，但我没有去过，就是墨脱的小环线，这儿呢也被誉为是藏地江南。为什么说藏地江南？因为这个地方啊，虽然说是属于这个西北地区，但是它的海拔还算是比较低啊，而且在这儿可以南观这个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等一些地方，也是1000多公里，大概5到7天比较合适。那么这十条路线呢，就是基本上覆盖了草原、雪山、湖泊、峡谷、边境、古城等等多种景观。如果你真的能够在几年之内把这几条线全都走完的话，那可以说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你基本上已经快看完了啊。这几条线真的是属于比较经典的一些线路。
那如果说春天是比较适合在家门口露营，在周边转一转的话，那么我觉得初夏或者说六七八月份就是非常好的去自驾，去到这个西南西北或者说是东北一些地方去旅行的非常非常好的时候。你像我昨天看了看大连的一个机票，然后我又去看了看延吉的，因为延吉可以跟长白山连到一起啊，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去东北啊东三省这个地方都还是也不错的一个气候啊。哎，这个时候太适合旅游了。那同时呢，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说了一个信息，就是老年朋友的话在六月份坐火车呢也是有相应的一些优惠的，所以这个时候啊也比较适合我们的老年朋友去错峰出游，也把七八月份的高峰区去躲开，还能够在人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少的一个时候啊去用性价比高的一个经济方式去旅行啊。那么刚才呢就是帮大家推荐的六七八月份吧比较适合的国内十条的一些精品的自驾线路。当然了，如果您去过哪儿觉得挺好的，或者说什么地方需要避雷的话，也欢迎您随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微信呢搜索文旅881的公众号，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趁着夏日的风光正好，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吧，去奔赴我们心中的一个美好的地方，也去看一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稍事的休息一下，来听到的是陈楚生的一首歌啊，有没有人告诉你。那么在歌曲之后呢会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也会为您播放最近我们一直在联播的阿蒙播讲的评书《孝庄传奇》。那么一会儿见了。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5: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4: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5: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4: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7: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8: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9: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3: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4: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15: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善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4: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15: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4: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15: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16: 好，书接上回，说多尔衮攫取皇位的心呐，那是昭然若揭的。他的侍女乌尔库尼呢，那期盼已久的心也是迫不及待的。这不，他还特意拿来了龙袍来取悦于多尔衮，说王爷呀，这一天真的就要到了。乌尔库尼说着，双手利落的一抖，那皇陵包裹散开，一袭黄缎龙袍落在了多尔衮的身上。哎呦，多尔衮一下子愣住了，他一把抓住了龙袍，心潮塞胸，激动难抑。这慢慢的闭上了眼睛，沉浸在难以忘却的回忆当中。龙袍啊，4年前满怀信心的希望啊，这金线刺绣的无数金龙是自己梦中的身影， 这吴叔闪动着黄色、红色、蓝色、绿色的珠宝，使自己跳动的心呢。可这个希望曾被那个女人毁灭了，这颗心曾被那个女人给揉碎了。龙袍啊，梦寐以求的夙愿呐！4年前由多多哈济格共谋安排，借雷电风雨以假天意出现于心腹将领之前，曾是谋臣诚心俯首，曾是阿达里顶礼膜拜呀。可忠心的膜拜者被自己昧着良心处决了，龙袍压在箱底的灵物啊，今天由这个女人托捧而出，是福是祸，是喜还是忧呢？他正在想着，乌尔库尼的甜言浪语啊，撞击着他的心。他说：“皇上，你还记得这神物授受之夜的情景吗？”哦，多尔衮心头一阵，想起来了，在2年前初秋的一个晚上，吴拜把这个蒙古女人送入到了卧室，在一夜的诉苦舒心之后啊，自己不仅沉迷于这个女人的美丽和柔情，更沉迷于这个女人的那种不可言状的感觉。什么呢？她呀，有未卜先知的感觉，体贴入微的感觉。清晨呢，当这个女人开箱更换衣裳时，发现了这些藏在箱底的神物。啊，那惶恐的神情，那痴呆的情态，那如醉的神韵，那赤条条跪在床榻之上的柔姿，那口称皇上的膜拜亲昵，和极尽所能的奉迎和伺候，她呀，成了南宫王府实际上的女主人，也得到了保存这些神物的特权，并且获得了自己的许诺，有朝一日登临皇位呀，将由她以这袭龙袍为自己加身。多尔衮就想，感觉聪明的美人啊，你真的能感觉到那个有朝一日就要来临了吗？他不禁呢也把这句话脱出口来。被他这么一问呢，乌尔库尼茫然了。感觉对于那样的一天呢，他什么感觉也没有。此刻他能感觉到的是多尔衮激动、震惊、沉思和心神不安的询问。他在多尔衮的身旁啊，生活了2年了，已经摸透了多尔衮多变的脾气，也学会了应承多尔衮的办法。他扑哧一笑，先滋润了多尔衮焦虑的心，然后悄声跟他说呀：“这还用得着感觉吗？正殿里那些吃酒猜拳的将领谋臣呐、啊，都已经喊出口来了。”多尔衮就问：“哦，他们都喊些什么呀？”“他们喊呐，王爷万岁！喊王爷呀、啊，就要穿上龙袍登基了。喊着大清江山呐、啊，原本就该是王爷的。”“
17: 哦，哈哈哈哈哈哈！”
16: 这乌尔库尼的嘴呀、啊，甜着呢。使多尔衮的心也醉了，他搂着乌尔库尼粉嫩雪白的脖颈，神迷的躺倒在了躺椅上，这嘴里面喃喃地说着：“啊，好，这一天要是果真来到，我定不负2年前那夜之情。”这乌尔库尼呢，便柔情地趴在了多尔衮的胸前，送去了多情的爱抚和多尔衮迷恋的那种感觉。他接着恭维他说呀：“他们还说了，豪格的妃子阿尔寨呀，正在刑部受审呢，据说呀眼睛都哭红肿了，王妃呀正在为他这个妹妹着急呢。”你看这个乌尔库尼多会呀、啊、他会利用各种机会啊为多尔衮的福晋穿小鞋。那么听到了阿尔寨这个名字，多尔衮的心一下子分神了。这个长得极像宁寿宫那个女人的女人，曾经是豪格引以为荣、引以为福的骄傲。豪格的那些谋臣们曾以阿尔寨比喻那宁寿宫的那位，以天意的安排鼓励着豪格争夺皇位。这时多尔衮产生了一个变态的想法，他就想啊，天意如果真的要阿尔寨充当宁寿宫那样的角色，自己为什么不可以享用呢？要想制服对手，战其妻妾， 这才是最彻底最完美的胜利。那皇太极占有了科尔沁博尔济吉他氏一家孤侄三人，自己就不能占有阿尔桑和阿尔寨姊妹两人吗？要说他真是色迷心窍，他这个手啊，在乌尔库尼的肌肤上啊，这会儿也停止了抚摸，他已经在盘算着怎样占有豪格王妃阿尔寨的时机和办法。当然了，乌尔库尼也不是多尔衮肚子里的蛔虫，他可没有感觉到多尔衮此时的心绪变化，他依然趴在多尔衮的胸前诉说着使多尔衮舒心解恨的趣闻。他告诉多尔衮说呀，他们还说了宁寿宫那个女人呐，今天可是失魂落魄了，有人看见武英殿会议结束之后啊，那个女人独自从御花园奔往了宁寿宫，脸儿也青了，气儿也喘了，大伙儿啊正在议论王爷登基之后该怎么打发她呢。这乌尔库尼呢就在叨叨咕咕地讲述着听来的趣闻，他根本就没有感觉到当他说出宁寿宫那个女人这句话的时候，多尔衮的心呢立即离开了他和他刚刚讲到的阿尔寨，这会儿又飞到宁寿宫去了。这多尔衮一想到孝庄，心绪啊立刻变得复杂起来，情感呢也变得混沌不清了。他高兴，这终于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报了四年前瑞亲王府败落敌师之仇。他欣慰，经过四年的周旋，心血没有白费呀，终于使相处的地位颠倒了。现在处于困境的不再是自己了，而是他了。他眷念，在四年来争斗离合的频繁接触当中，那个女人的美丽像磁石，那个女人的才智像书卷，那个女人的心胸像草原，那个女人的神韵像三月的雨，六月的风，九月的金菊，腊月的红梅。人世间的一切情感，爱慕、憎恨。

惊心、厌恶、冷漠、追求，若即若离，似恋非恋，似乎啊，都搅和在一起了。他期望眼前的压力能改变那个女人刚烈的性格，保持其不衰的美色和迷人的神韵，在自己未来的后宫里充当着昔日在盛京永福宫的角色。这是违背组织吗？组织当中原本就有凶死娶妻嫂这么一条，只是后来啊被那皇太极给改掉了。我这么做违背中原的儒家礼教吗？唐玄宗宠爱的杨贵妃不就是他儿子寿王李瑁的妻子吗？要说这多尔衮呢，还真就是色胆包天，他还真敢想。那么这会儿啊，乌尔库尼关于将领谋臣们对孝庄的议论呢、讲完了，多尔衮呢根本就没有去听，而且早就厌烦了。所以当乌尔库尼的话语一停，多尔衮立刻斥责了这个侍女的鲁莽和急躁，严令其秘密保管龙袍，不准再有泄露，并且借口自己需要休息，便打发走了这个多情的侍女，继续地琢磨着他心坎上的女人。那么封建社会啊，那些历代帝王的特权，尤其在占有女人的表现上啊，显得更为明显和突出。尤其对绝代佳人的占有，似乎是幸运帝王传世不朽的功业之一。历代的文人墨士诗家骚客，以颂扬之笔写下了不朽帝王后妃的风流韵事，以批判之笔呢，写下了腐朽帝王后妃的色情丑闻。从正面和反面呢，都反映了这个客观事实的存在。尽管一些忠实严肃的史学家用春秋之笔诛伐那些个昏庸贪色、祸国殃民的帝王，企图为后来的帝王们提供借鉴的明镜，但是啊，那些个英明的、昏庸的、半明半昏的、先明后昏的、昏明难分的帝王们，都似乎啊不大理睬这些史学家们的白纸黑字，哎，总是想方设法找那么几个漂亮的女人玩玩。你看，英明的唐太宗李世民不也看中了年轻的武则天玩了好几年吗？那么这会儿啊，多尔衮就在沉迷于孝庄的长时间的绞尽脑汁的思索当中，不由得困倦了，朦胧了，似睡非睡了。在那紧闭的眼睛的视野里啊，慢慢的出现了飘渺虚幻的彩霞烟云。在这忽隐忽现的烟云深处啊，便出现了一个影影绰绰的少妇。他就凝神望去，这个女人呢，身着一件白绸的奇装长袍，长袍啊，忽而化作片片的白云在飞舞着，飘逸如仙呐。脚蹬一双黄缎飞云高靴，那高靴呀，忽而化作一双金色的车轮在飞动着，轻疾如电呐。头戴一顶王妃帽，帽上嵌有五颗绿色的宝石，忽而啊又化作了五颗星辰，闪着晶莹的亮光。多尔衮望着，哎呦，多么熟悉的身影啊，多么熟悉的装束啊。不得一会儿，那轻柔的烟云忽而化作了瓦蓝瓦蓝的晴空，那彩霞拥着熟悉的身影疏悠悠的迎面而来了。多尔衮仔细的辨认是谁呀，只见白绸奇装长袍上的那朵丝绣的绿菊花闪光了，王妃帽下那秀丽甜美的容颜呐、清晰了，容颜上那种迷人醉心的神态展现了。哦，是他，宁寿宫的主人，四年前深夜进入睿亲王府的美丽的女人。多尔衮幻觉如真了，迷人心神、乱人心神的人儿啊，你真的来了，是谋求和解吗？是化恨为爱吗？还是以情还债呀、人间没有永远的冤家，天下没有不解的冤仇，世间的强男烈女本是相斥相惜，
恩爱与仇恨原是相依相扶啊。这时他眼中的孝庄啊，向他走近了，分明了，也真切了。啊，甜美秀丽总是伴随着你。这晶莹深情的眼睛依然闪动着摄人魂魄的情愫，这妩媚甜美的丽容依然洋溢着乱人心神的春意，这婀娜多姿的身影依然跳动着撩人情思的神韵呐、啊，真美呀，美的眉眼，美的脸庞，美的肌肤，美的身形，美的使人心旗摇曳呀。这时他看见孝庄笑了，眉宇生辉的笑，嘴角生香的笑，双目生情的笑。多尔衮陶醉了，多么令人销魂夺魄的笑，令人心醉神迷的笑啊。对了，难道说你不知道武英殿刚刚发生的变故吗？不，你这聪的耳明的目，哪天不再查询着听取着紫禁城里的树摇草动啊？是你的触角失灵了吗？不，你的经络是电，你的灵魂是火，你的心是一泓明镜般的琥珀，断不会为一道宫墙隔绝的。你这个令人捉摸不透的女人呢、啊？为什么笑得这么甜，这么美？这样诱人呢、啊，而又听不到一丝笑的声响。这时，孝庄向他靠近了，暗香袭人了。多尔衮按捺不住，伸出手来，孝庄呢，倏然的远离了。忽而的回头向他一瞥，笑盈盈的又停住了。哎呀，可真撩人逗人呐！多尔衮迷了，醉了，也疯了。他用尽全力的向那孝庄扑去，可就在捕捉到的刹那间，砰！孝庄却像烟云一样消失了。多尔衮一下子从梦幻当中惊醒过来，一层冷汗湿遍全身的多尔衮，他蓦的一下睁开了眼睛，已经是黄昏时分了。那突然的烛火照亮了空旷的雾宇，照亮了辉煌的四壁，照亮了发暗的绿窗。哦，这是自己的密室啊！他清醒了，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梦，一个情趣迷人、启迪怕人的梦啊。那晶莹流盼的目光，那春意荡漾的脸庞，那轻柔婀娜的身姿，那撩人逗人的情态，原是庄楚的模样。美的蛇蝎，美的魍魉，美的狐狸精啊！他的怒不可怕，他的恨不可怕，他的争吵不可怕，他的叫嚷不可怕，可怕的正是这迷人的笑，甜蜜的笑，撩人逗人的笑，琢磨不透的笑啊！这突然间呢，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这也驱散了多尔衮心头残留的那段梦幻的最后几丝斑斓的光环。只见兵部尚书韩岱急急匆匆推门而入，他呀神色惊慌的扑通跪倒在躺椅旁，道出了新的争斗。启禀摄政王，河洛会被镶黄旗的将领给堵回来了。多尔衮停止了对梦境的追忆和思索，他没有惊慌，也没有作声，只是把这个眼珠稍稍的那么一斜，他侧目而视，流露出一副轻蔑的神色。韩岱硬着头皮讲了下去，说镶黄旗护军统领巴哈声称，没有圣母皇太后的懿旨，任何人不得进入镶黄旗的大营。他们这是干什么？这简直是抗命谋反呐、这韩岱说完呢，俯首触地，不敢仰视。他呀，正在等待着多尔衮的斥责，可多尔衮却没有发怒。他在一阵沉默之后啊，
那斜视的目光收回来了，冰冷的眼珠归位了，脸上也闪动出一丝自得的笑意。他就想，哼，那巴哈是何人呢？原先就是那个女人的。

0: 摄政王，谭泰呀已经进入到整黄旗大营，八泰呀已经在大营设宴欢迎谭泰呢。什么？只见这多尔衮，他忽然间从这个躺椅上坐了起来，这两道目光直逼而来。他厉声问道：“你再说一遍。”那韩岱只好又说了一遍，说谭泰呀已经被八泰接进了整黄旗大营，寒暄半个时辰之后，八泰和德马户便为谭泰设宴接风了。什么？这多尔衮呢差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又让那个韩岱说了一遍，这韩岱一看这怎么了，这是啊，他被这突来的一喝也给吓懵了，他是瞠目结舌啊！是这样，他又说了一遍。这时，只见那多尔衮扑棱一跃而跳下了躺椅，这都来不及穿鞋，他厉声询问：“你告诉我，那八泰德马户是什么人？”这韩泰有些懵了：“八泰是整黄旗护军统领啊，德马户是整黄旗的前锋统领。”混蛋！他们俩原先是何人所部？
1: 这个
0: 韩岱他不知道，一时语塞了。我问你，是谁把他们俩给弄上来的？这韩岱更加回答不出了，他一下子傻眼了。啊嗒！多尔衮七脚踢翻了躺椅。你这个混账东西，身为兵部尚书，连执掌兵马统领的来龙去脉你全然不知，我要你何用？去立即查明八泰和德马户的身世、经历、喜好、才智、所亲何人、所以何人，若有疏漏和不实，老子砍了你的脑袋。
1: 是，
0: 这韩岱是急忙弯腰离去。这时这多尔衮开始在室内来来回回的走动起来，在一场朦胧的梦幻之后啊，他突然发觉自己追逐的目标仍然还很远很远。好，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今天旅程的第一站，我们从关淑怡的声音开始，一首《难得有情人》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一首经典情歌，来自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轻快、浪漫而且温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关淑怡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新人，不过《难得有情人》就是为了迎合市场而诞生的。同名专辑刚一上市就卖了50,000多张，好歌想不红也难。动听上口的旋律、关淑怡动听的歌声，还有《难得有情人》的主题，都让这首歌一旦响起，空气中就好像弥漫出了甜蜜的味道。难得有情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找个机会好好的感谢身边的他吧。一起来听华仔带来的这首《谢谢你的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当爱在靠近，我们不仅要勇敢地迎接它，更要学会珍惜和呵护。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并不容易，所以呢，当我们感受到那份爱的时候，就请紧紧地抓住它。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纷扰的世界当中找到一份对爱情、对生活的执着和坚守。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李荣浩，《不将就》送给你。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梁咏琪的《给自己的情歌》。在爱别人之前，你能否先好好爱自己呢？学会为自己唱歌，为自己骄傲，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人生最怕错过，尤其是在爱里，有些话要及时说，有些拥抱要趁早，别让等待成为永远的遗憾。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古巨基，爱得太迟。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或许好的感情从来不需要观众，只需要一个对的人，一间小小的屋子和一份就算吵架也很快和好的默契。也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这样一份安心。世界很大，而我们刚好喜欢两个人。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有圆满的结局。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传雄，《我难过》。

特定的日子会让思念更加锋利。刚刚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蔡依林，离人节，也唱出了在欢庆的节日里独自面对回忆的孤独。原来最大的孤单是心里住着一个不再回来的人。有时候相爱的两个人却好像活在不同的世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杰伦，梁心颐，珊瑚海。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

0: 曲悠扬，旅途故事会。
1: 2011年，一部制作于上世纪60年代的动画片被转制成 3D 立体电影，走进了电影院。这部动画片的配音阵容集合了陈凯歌、陈道明、张国立、陈佩斯等众多大腕明星，其中很多人还是主动请缨要求参与配音的。而电影院里的观众也出现了很多老人排长队购票的场面，它就是中国动画史上的传奇之作《大闹天宫》。50多年前，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创作了纯手绘动画电影《大闹天宫》，其中的美猴王孙悟空更是成为最深入人心的动画形象。孙悟空这一形象出自于动画大师阎定宪的画笔之下。不仅如此，哪吒闹海、黑猫警长、葫芦兄弟等等这些经典动画的背后都有他的身影。那么阎定宪和中国动画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为什么大闹天宫在今天还能掀起如此的高潮？这部动画片的魅力到底源于什么？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动画传奇、美猴王之父阎定宪。
2: 1936年，出生于无锡的阎定宪，小学时期就跟随当教师的母亲来到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当时上海的电影行业十分发达，好莱坞6大制片厂在上海均设有办事处，华特迪士尼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的影院动画。米老鼠、唐老鸭、白雪公主、木偶奇遇记里的卡通形象便早早地印在了不到10岁的阎定宪的脑海里。
3: 当时的上海影院每个周末都有美国卡通片专场，阎定宪经常在电影院一待就是一整天。还在上小学的阎定宪对动画制作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他想知道这些漂亮的画是如何动起来的。从小痴迷于动画的阎定宪有着过人的绘画天赋。此时的阎定宪虽然心中怀揣着动画梦，但是到底该如何制作动画，到哪里去学习动画，他是一无所知。直到中学毕业这一年，阎定宪无意中得知的一个消息改变了他的一生。
2: 中学毕业这年，阎定宪听人说起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有一位名叫钱家俊的老师开办了动画专业。阎定宪十分惊讶，因为那时的他根本不知道中国有人在做动画。阎定宪立刻放弃了学习美术专业的想法，转而报考苏州美专的动画专业。
3: 钱家俊是中国动画专业的创始人，在抗战时期他就开始制作动画短片，开始宣传抗战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后，钱家俊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动画制作中来，便在苏州美专开办了动画专业。由此苏州美专成为中国艺术院校中首个设立动画专业的学校，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动画专业人才。
2: 1951年，阎定宪考入苏州美专的动画专业。这段求学的经历使阎定宪从一个爱画画的孩子成长为一个科班出身的动画专业大学生。毕业时，阎定宪以动画设计第一名的成绩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厂长特委选中。和他同时被选中的同学中还有阎定宪后来的夫人林文潇。
3: 进入上海美影厂时，阎定宪还不到17岁。为了提高创作水平和创作的构思能力，他每天呢都会在口袋里面揣个小本子，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每天中午趁着别人午休的时间，他和林文潇就约着一起在美影厂里写生画水粉，他们把厂子的各个角落都画遍了。扎实的绘画功底和爱琢磨的那股劲儿，让厂长、特委 注意到了这个小伙子。1955年，厂长特委亲自筹备导演动画片《骄傲的将军》，这次他准备培养新人，从新员工里挑选两个优秀的动画人才去参与制作。19岁的严定宪和林文霄一起被选入了筹备组。
2: 中国早期的美术片，无论表现形式还是创作技法上，都深受国外风格影响，这让美影厂的动画人意识到，动画这种舶来品，只有输入我们本民族的血液，才能彻底摆脱西方风格的影响，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然而，具有中国风格的动画是什么样的呢？这让严定宪十分困惑。在厂长特委的启发下，严定宪和其他年轻的动画人一起开始研究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他们经常去现场观看盖叫天和梅兰芳的戏曲演出。慢慢的，严定宪看出了味道，骄傲的将军里的拉弓射箭、将军的走步等等，都是从戏曲动作中吸收的产物。此外，严定宪还跟随厂长特委远赴各地采风，从中寻找灵感，并将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艺术形式运用到动画片的创作中。后来，《骄傲的将军》被视为中国美术电影民族化的标志性作品。
3: 制作完《骄傲的将军》，严定宪说，他就像是上了一个研究生班。当时啊，无论是多困难多复杂的镜头，就没有严定宪画不出的。只要是别人画不出的，不愿意画的，严定宪呢就会主动的揽下来。专业水准过硬的严定宪也因此被有着中国动画电影鼻祖之称的万籁鸣相中，成为了大闹天宫原画组的组长。严定宪还将迎来怎样的挑战呢？
1: 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身着鹅黄色上衣，脚束虎皮短裙，大红的裤子，足下一双黑靴，脖子上还围着一条翠绿的围巾。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形象成为了中国人心中最认可的、最熟悉的孙悟空形象。那么，当初这个形象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动画传奇美猴王之父严定宪。
2: 195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筹备制作动画片《大闹天宫》。这部时长114分钟的动画电影，接受国家投资高达100多万元，在当时可谓天价。因此，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来完成这次挑战。
3: 《大闹天宫》由中国动画电影鼻祖万籁鸣担任导演，他曾经制作了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铁扇公主》。万籁鸣在原画绘制人员的挑选上啊，是慎之又慎。在以手绘为全部制作手法的年代，一个动画角色的表演好不好，全靠原画师一笔一笔地画出来。最终，新婚不久的严定宪从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大闹天宫原画组的组长。而严定宪的妻子林文霄也被挑选成为大闹天宫的原画师。
2: 万籁鸣请来了现代中国装饰艺术的奠基人之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张光宇先生，为大闹天宫做美术设计。张光宇为大闹天宫绘制了将近20多个主要角色的形象设计，高高在上的玉帝，骄纵自傲的哪吒，嚣张跋扈的二郎神，老谋深算的太白金星，处处都体现着具有民族化性格的特点。但是在孙悟空的造型设计上，大家却产生了分歧。
3: 这是张光宇先生绘制的孙悟空的设计稿， 在这张设计稿中，威风凛凛的孙悟空头戴的凤翅紫金冠上左右各有八只雉尾翎，身穿竹编盔甲，衣服上还绣着蟠桃的花纹。单从这幅画上来看，这个孙悟空十分的威武霸气。但是动画片的制作与单幅画的美术创作不同，影片里的每一个动作都需要一张张的来绘制，而且要经过描线、上色、拍摄等多个环节的制作。如果线条过于繁复，那么在绘制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前后不统一、线条抖动的问题。接下来张光宇先生又画了两幅设计稿，但是万籁鸣仍然觉得不是心目中的那个孙悟空。
2: 万籁鸣将修改孙悟空形象的重任交到了年仅24岁的原画组组长严定宪的肩上。大闹天宫的筹备期只剩3个月，时间紧，任务重，对于年轻的严定宪来说，他将如何完成这次挑战呢？
3: 严定宪明白，孙悟空是大闹天宫的灵魂人物，关系着整部动画的成败。张光宇先生的画作已经是珠玉在前，他要在原稿上进行修改和简化，但是绝不能破坏原有的风格。于是严定宪决定先熟悉张光宇的绘画风格。他从图书馆借来了张光宇在1945年出版的《西游漫记》，将整本书用心地临摹了一遍，又搜集了张光宇在报纸杂志上的漫画和插画。1960年那个炎热的夏天，严定宪每天下班回家就开始临摹《西游漫记》，上班时间每画完100形象就和导演讨论修改意见。经过数次反复的打磨，孙悟空的形象终于定稿了。
2: 脸似蟠桃，红鸡心，绿眉毛，头戴后庆兜帽，颈围灰绿方巾，身裹鹅黄短打，腰系虎皮围裙，腿着火红彩裤，脚蹬翘尖皂靴。通过严定宪之手创作出来的孙悟空，既保留了张光宇的绘画特点，又简洁鲜明，便于操作。
3: 在张光宇和严定宪这一老一少两位艺术家的通力合作之下，终于成就了动画史上最经典的齐天大圣。当万籁鸣看到严定宪画笔下的孙悟空时，只说了8个字：神采奕奕，勇猛矫健。这张照片中正在对着镜子来模仿猴子的年轻人就是严定宪。当时啊，大闹天宫原画组的人员每个人都在桌子上面放了一面镜子，大家每天对着镜子抓耳挠腮，揣摩美猴王的表情口型。然而严定宪很快又遇到了挑战。
2: 在大闹天宫中，孙悟空与四大天王斗法的情节让很多人印象深刻，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段戏曾经让严定宪十分为难。按照一般的动画创作流程，导演会先把每一段戏的情节都设计好，原画师只用按照导演的想法来绘制。但是万籁鸣为激发大家的创作激情，让严定宪自己设计打斗动作。
3: 这张照片中这个正在埋头绘制原画的人就是严定宪，坐在他旁边的呢就是妻子林文潇。林文潇十分擅长动作设计，脑子转得快，不停地迸发出新的灵感。严定宪和林文潇的强强联手造就了孙悟空智斗四大天王的经典片段。
2: 严定宪和林文潇精心构思了施法、斗法、破法的几组相互串联富有动画特色的情节。为了这段6分钟的打斗片段，他们绘制了数千张手稿，这些精彩的画面至今仍为观众津津乐道。
3: 根据统计，大闹天宫一共绘制了154000多张动画， 这些都是包括严定宪夫妇在内的八名原画师和十几名助手历时近5年的时间才完成的。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在时代浪潮的席卷下，传统动画短片逐渐失去了市场。危机之中走马上任，严定宪会做出怎样的抉择？打造系列动画引起巨大反响，严定宪怎样带领中国动画走向新的高峰？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动画传奇美猴王之父严定宪。
3: 1984年，在老厂长特伟的主持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民主选举大会。48岁的严定宪被选举为美影厂的第二任厂长，此时已经是他从事动画工作的第32个年头。而这个时候，上海美影厂也正在遭受着严峻的考验。
2: 上世纪80年代前，播放电影之前会先播出一个10到20分钟的动画片，这几乎是那个年代传统的观影习惯。上海美影厂的很大一部分经济来源就是制作这些动画短片，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扑面而来，越来越多的电影院不再需要动画短片，这使得上海美影厂的传统短片逐渐失去了销路。
3: 上世纪80年代，彩色电视逐渐地走进了千家万户。严定宪意识到，必须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制作适合电视播出的动画片。在当时，米老鼠、唐老鸭、聪明的一休等一大批国外的系列动画片涌入了国内，但是当时的中国却没有一部系列动画片。作为厂长的严定宪必须为上海美影厂开辟一条新路，而一个人的出现坚定了他的改革理念，这个人就是日本动画大师手冢治虫。
2: 手冢治虫是日本动画产业之父，他的公司制作的铁臂阿童木开创了日本产业化制作动画系列片的先河。严定宪去日本郊游学习之时，带去了妻子林文娇导演的动画短片《雪孩子》。手冢治虫看完这部动画短片，感动不已，但是他提出了深埋已久的疑问。
3: 手冢治虫问道：如此感人的动画题材，如此鲜活的角色人物，你们为什么只用它做了一部短片，而不是做成连续剧呢？手冢的发问让严定宪陷入了沉思。在学习了日本产业动画成功的经验之后，严定宪深深地觉得，回到国内一定要发展我国自己的动画系列片。
5: 小辣
2: 这段旋律，许多人一定可以跟着哼唱起来。作为严定宪着手推广系列片之后的第一部动画系列片，《邋遢大王奇遇记》讲述了一个不爱干净的小男孩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逃离蜀国的故事。《邋遢大王奇遇记》在电视上播出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小朋友们在看完一集后争相等待下一集的内容。
3: 邋遢大王奇遇记试水成功之后，严定宪又一口气推出了葫芦兄弟、黑猫警长、舒克和贝塔等多部至今脍炙人口的系列动画，各大电视台争相播出，使上海美影厂走出了有产品没销路的死胡同，也让中国动画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2: 这些经典动画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时光荏苒，或许我们已经记不清这些经典动画里的具体情节，但是 当我们再次看到这些熟悉的动画形象，听到这些熟悉的歌曲，便会勾起美好的童年记忆。
3: 严定宪将他的一生总结成五句话：看动画，学动画，搞动画。

0: 写动画和说动画，他所创造的动画形象依然焕发着无尽的青春。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谢谢大家的掌声，
7: 谢谢。
6: 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7: 看出来了，
6: 哥俩孪生兄弟，
7: 双胞胎呀、啊，
6: 英文叫猝死，
7: 猝。
6: 你等会儿，等会儿，叫什么玩意儿？
7: 猝死。
6: 干嘛要死啊？
7: 吞死。吞死。
6: 对呀、啊，
7: 我是弟弟。
6: 哎，
7: 我叫郭亮。
6: 郭亮，
7: 郭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郭，
6: 这里有郭吗？
7: 亮呢是歌声嘹亮的亮，
6: 就是郭亮。
7: 站在我旁边这位
6: 介绍我了，
7: 这不是外人，
6: 是
7: 我的亲哥哥，
6: 那是
7: 他叫郭阳。
6: 哎，
7: 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6: 我叫郭八，
7: 我哥哥郭八呀，
6: 这今天
7: 阳啊，
6: 阳。
7: 我哥哥杨八呀。
6: 什么杨八呀？
7: 那你不叫郭杨，你叫什么？
6: 郭八呀。有意思吗？
7: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6: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7: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一说这就不服气。
6: 废话，
7: 当然了啊，他脑瓜慢这有原因。
6: 什么原因？
7: 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6: 爱生病，
7: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70-80斤，
6: 那是猪。7-8斤。
7: 7-8斤。
6: 对，
7: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8斤，
6: 俩人8斤，
7: 我才7斤9两。一说就伤心。
6: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嘿嘿嘿嘿嘿，俩人总共8斤，你7斤9两，我才1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7: 刚出生的时候
6: 啊，
7: 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6: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7: 说实话，您

0: 我们哥俩虽然长相一样，
1: 对，
0: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1: 是吗？
0: 我喜欢唱，
1: 哦，我喜欢说，
0: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
1: 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呀？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0: 不是哥哥，我听你这话茬儿
1: 啊，
0: 你薛微的有点不相信呢。
1: 什么叫薛微呀？我根本就不信呀。
0: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吧。
1: 啊，什么事儿啊？
0: 美国知道吗？
1: 知道啊。
0: 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开演唱会。
1: 哦，
0: 这兄弟，我没把你忘了。
1: 怎么意思？
0: 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
1: 这里还有我呢。
0: 怎么了？
1: 我可不去。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到了美国，我跟你丢人家呀。
0: 我给你唱两句不就得了吗？
1: 唱两句，我们听。
0: 我给各位唱两句。
1: 好啊，
0: 行不行？
1: 好，来听听。
0: 这么着，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
1: 啊，
0: 周杰伦的。
1: 谁？
0: 周杰伦。
1: 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啊，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0: 周杰伦。
1: 对呀、啊，
0: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菊花茶》，你听过？
1: 有铁观音吗？
0: 歌没出呢吧？
1: 没听说过《菊花台》。
0: 菊花台
1: 啊，
0: 这歌行吗？
1: 行啊，
0: 你听这个，
1: 我听听。
0: 前奏我都给你哼出来。
1: 哦，还有前奏啊。

0: 船。
1: 这周杰伦划着船来的是吗？这不我的祖国吗？
2: 不是哥哥，你不知道啊？
1: 怎么了？
2: 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你什么？
2: 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那你用哪儿哼哼习惯啊？
2: 往哪看呢？
1: 什么叫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呀、啊。
2: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
1: 吉他我们这儿没有，
2: 你那儿有？
1: 我们这儿有怼他。
2: 什么叫怼他呀？
1: 那个呀叫吉他
2: 啊，吉他，吉他有吗？
1: 什么？
2: 吉他有吗？
1: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2: 我要媳妇儿，
1: 有吗？呵，你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
2: 是，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1: 这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这是那吉他，
2: 就是这个
1: 啊，就这个吧。
2: 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1: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2: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1: 贺家伙。行吗？先试试琴，
2: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1: 哦，先试一下琴，可以。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2: 怎么了？
1: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2: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
1: 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2: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1: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呀、啊！
2: 怎么了？啊，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
1: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2: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1: 这都是你歌迷？
2: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
1: 是吗？
2: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1: 对，我
2: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1: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3: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
2: 看出来了吗？
1: 看出来了。
2: 看出什么来了？
1: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2: 财迷像话？
1: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是。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了，对不对？
2: 对呀、啊，
1: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2: 没问题呀、啊。哎，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1: 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2: 这歌马上就得火。

0: 我们得听听啊，你听听这个，比小苹果都得火吧？
1: 小苹果是歌吗？呵，是新歌吗？
0: 好，都听听这新歌。这上个礼拜的新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行，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啊。这不上个世纪的新歌吗？这不甜蜜蜜吗？
1: 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0: 啊，换，这不是新歌啊！
1: 甭这么说话，哥哥，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0: 换一首歌，
1: 你听这个，
0: 哎，
1: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0: 行，甜蜜蜜，不还是这歌吗？
2: 没看出来啊，哥哥。
0: 怎么了？
2: 你会的歌不少啊。
0: 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
1: 你听这个，你听这个，
0: 哎，这节奏型多好啊。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呀？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呀？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三分了，都齁死我了都。
0: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1: 你干什么呢？我这叫开嗓小唱，不是真格的。我开开我这嗓子。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
0: 没问题了。
1: 那来吧，
0: 这么着，各位啊，
1: 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的歌曲。
0: 哎，来一真格的。
1: 这首歌曲我是根据美国的西部风情和布鲁斯节奏创作而成的。
0: 美国乡村，
1: 歌的名字叫啊 ，My Hometown。
0: 美国乡村，和他自己写的，还。
1: 不是，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嘿，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
0: 停！
1: 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0: My Hometown。
1: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0: My Hometown。
1: 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0: 太好了，哥哥，
1: 是吧？
0: 中文名字就这么叫啊。哎，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唱一，
1: 什么都不会，上这儿蒙人来了，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那歌马上就得火，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还买 Hometown 吗？听着像买耗子药，什么玩意儿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这个。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段单口啊，
0: 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
1: 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啊？
0: 那咱这组合
1: 爱跟谁组跟谁组，
0: 那咱这歌
1: 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
0: 那咱这一千万，
1: 你别跟我提这。多少钱？
0: 一千万。
1: 对。您怎么知道啊？他是请你那个。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你这背着琴累，来，我帮你，来。
0: 我累什么呀我？啊，我累什么呀我？
1: 美国我得跟、跟你一起去。
0: 你跟谁去你？你跟谁去啊？
1: 我得照顾你，兄弟。
0: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瞧你这儿，汤汤汤汤汤。跟吃了脏东西似的。我跟您说，各位，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去美国，让你也长长见识，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五星级酒店，纽约的希尔顿如家。

0: 汉庭啊，速八都可以啊。哥俩一人1000万啊，一人500万，坐那儿咔咔，咱俩点钱，那手不得搓出鸡眼来？拿哪儿点呀、啊？这个啊，你不分青红皂白，你有损我形象，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就你这样的，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啊？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啊？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你对得起这灯泡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一句话啊，还我怎么这么难看？咱哥俩一模一样。你不去啊？我问主持人去不去？
1: 哎，
0: 听我说啊，别闹，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兄弟心连心，黄土变成金呐。你琢磨琢磨，明白了什么意思？
1: 白说了，
0: 什么意思？
1: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0: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1: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0: 早嘛去了？再说了，你唱怎么样，我还不知道。
1: 咱来了呀，
0: 来了
1: 啊！
0: 那行，
1: 你挑歌吧。
0: 那行
1: 啊，
0: 那这么着吧，哥哥，咱俩合作一首歌曲。
1: 好啊，
0: 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带你去，行吗？
1: 行啊，
0: 那行，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
1: 啊，
0: 庾澄庆的。
1: 什么歌？
0: 情非得已。
1: 哟，这歌好听啊。
0: 这歌会吗？
1: 好啊，
0: 职工指令咱唱一遍。
1: 行啊，
0: 行吗？各位，
1: 嘿，来这个，
0: 现在开始。

0: 怎么样，兄弟？没问题了，
1: 美国
0: 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1: 好啊，
0: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1: 还有组合名呢，
0: 咱们就叫活灵活现。
1: 好名字，
0: 我叫活灵，
1: 我叫活现。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6: 正格得、啊、各位看看我，
0: 你
6: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0: 看什么呀？
6: 体格怎么样？
0: 太瘦了。
6: 什么玩意？
0: 瘦
6: 瘦
0: 啊！
6: 别看哥们瘦，浑身是肌肉。
0: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6: 看不出来
0: 啊。
6: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0: 哦，
6: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哎、你是看不出来？
0: 长哪儿？
6: 长骨头里。
0: 长骨头里？
6: 对。
0: 哎呦，你是螃蟹呀、啊？
6: 谁是螃蟹？
0: 螃蟹就长骨头里。
6: 不是，得长在
0: 哪儿有
6: 嵌在骨头上？
0: 哪儿有肌肉？
6: 这人不服。就这胳膊
0: 啊，
6: 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6: 盯住了。
0: 看着呢。
6: 我问你
0: 说，
6: 怕不怕？嗯，
0: 你自个儿怕吗？
6: 我都怕。
0: 你怕什么呀？
6: 我怕他折了我。
0: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6: 折了不可能啊！
0: 小胳膊小腿，
6: 咱这胳膊
0: 啊，
6: 杠子似的。
0: 哎呦，
6: 腿，墩子似的。
0: 瞧瞧，
6: 腰，柱子似的
0: 啊，
6: 脑袋，
0: 傻子似的。
6: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0: 哪有功夫啊？
6: 从小练武术的，
0: 打小就练。
6: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0: 是吗？
6: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0: 真的？
6: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49成烂颤。
0: 哪年呢？
6: 地震那年。
0: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6: 这都不叫事儿。
0: 是啊，
6: 前两天
0: 啊，
6: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0: 哎呦，
6: 打了2钟头
0: 啊，
6: 愣没倒下，
0: 真功夫，
6: 捆树上打的。
0: 哎呀，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6: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0: 那怪什么用啊？
6: 有功夫盯着呢。
0: 哦，
6: 哎、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0: 他有轻功，
6: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0: 啊，
6: 这么高的二楼，
0: 这么高，
6: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0: 哎呦，
6: 3楼怎么样？
0: 高啊！
6: 一垫脚，噌就上去。
0: 这都上去了？
6: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儿，
0: 哎呀，
6: 一垫脚，噌就上
0: 去。这怎么上去的？
6: 坐电梯。
0: 那是
6: 太轻松了。
0: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6: 这都不算什么
0: 啊！
6: 江湖上有外号，
0: 外号叫
6: 草上飞。
0: 草上飞，
6: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6: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0: 哦，
6: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0: 嗯，
6: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0: 他，他爸爸是贼。
6: 什么叫贼呀？
0: 怎么还捅锁去？
6: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0: 啊啊，
6: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0: 还是个热心人。
6: 哎，
0: 啊，
6: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0: 是啊，
6: 先练内功。
0: 内功
6: 也就是气功。
0: 哦，
6: 气功知道吗？
0: 知道。
6: 丹田气，口吞铁球。
0: 这是怎么回事？
6: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0: 哦，这是个弹簧球。
6: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0: 哎呦，
6: 俩先搁手里揉
0: 揉，
6: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0: 咽了。
6: 不是咽到胃里。
0: 那你在哪儿呢？
6: 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叫
6: 丹田气拖着。
0: 哦，拖着
6: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把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2钟头。
0: 哎呀，
6: 甩头一子定乾坤。
7: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6: 天，吐出来！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7: 啊，
6: 功夫！哎呀，口吞宝剑，
7: 这怎么回事？
6: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7: 有了，
6: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7: 弯腰。哎呦。
6: 没事，但是别低头。
7: 为什么呀？
6: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7: 是，
6: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7: 嚯，
6: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7: 哎呀，
6: 口吞宝剑。
7: 还有什么呀？
6: 鼻子眼儿喝牛奶。
7: 听着都新鲜的，还真的。
6: 早餐牛奶拿过来
7: 啊，早
6: 一整袋儿
7: 啊，
6: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7: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6: 这奶吸进去
7: 啊，
6: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7: 火，
6: 一脚丹田气，
7: 哎，
6: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唰，
7: 火，
6: 这边也行，三。
7: 滋的够远的，还
6: 一块串
7: 我都分叉了啊、哦！
6: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7: 还什么呀？
6: 油锤灌顶，
7: 这又怎么回事啊？
6: 早晨起来
7: 啊，
6: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7: 痒痒，
6: 难受啊！
7: 啊，
6: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7: 搁这儿。
6: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7: 干嘛呀？
6: 照我这脑袋，当当当，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
7: 哦、这是亲爹吗？
6: 这是功夫，
7: 有这功夫。
6: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不开。
7: 哎呀，各位
6: 没事，
7: 姑姑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6: 这个来不了。
7: 灌一个，
6: 不是博您各位 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7: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唱，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就好，一抡。起火，太好了！
6: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7: 怎么了？
6: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啊、
7: 什么呀？
6: 主要这两天呀、啊，身体不适。
7: 哟，
6: 天儿太热，有点中暑。
7: 哎呀，
6: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7: 啊，
6: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7: 哎呀，
6: 脑袋碎了，怎么办？
7: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6: 这演员多坏啊！
7: 我跟你开玩笑，
6: 是搭档说的话吗？
7: 开玩笑，
6: 不像话、啊！您这个
7: 不是还有什么？
6: 我这气功 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7: 拳脚的功夫，
6: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7: 啊，
6: 估计你都没听说。
7: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6: 你会什么拳？
7: 上小学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6: 行，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7: 还行。
6: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7: 正经的，
6: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7: 您会什么拳呀？
6: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7: 吹，
6: 你都没听说过。
7: 拳术100种。
6: 首先来说啊，
7: 您说
6: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7: 孟苏七式。还真有这个，
6: 有这个，
7: 还有吗？
6: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7: 还真不少。
6: 有达尊拳，
7: 还有吗？
6: 一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72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12勾拳，13太保拳，13抓少林拳，18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72横拳，10拳，108罗汉拳。
7: 还真不少拳法。
6: 还有啊，
7: 还有呢，
6: 有飞虎拳，伏虎 拳、
8: 哦、
6: 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
8: 哎、
6: 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
8: 哦、
6: 有大红拳、
8: 哦、
6: 小红拳、
8: 嗯、
6: 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宝剑拳、开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
8: 哦、
6: 有空手、硬手、行手拳、
8: 啊、
6: 行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7: 可好，这么多拳，
6: 这拳你都听说过？
7: 真不少，
6: 从小就练。
7: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
8: 好，来来吧，
7: 来来来来来，
6: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7: 是是，
6: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7: 你怎么得来一来、
6: 啊、这样啊，
8: 哎，
6: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7: 您说
6: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7: 那我给您炒几个栗子、
6: 什么叫栗子呀，
7: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6: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7: 招式
6: 看你知道不知道，
7: 我尽量，
6: 行吗，
7: 哎，
6: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7: 这是
6: 袖子挽一挽、
7: 哦、
6: 哎，大褂有点长，给他系起来，
7: 你看
6: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7: 上午的精神，
6: 哎，练武之前呢、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7: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6: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
7: 是
6: 礼多人不怪，
7: 嗯，
6: 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
7: 哦，
6: 武的您是老前辈，
7: 是了，
6: 在下我是个学徒，
7: 哦，
6: 学的年头不算多，
7: 怎么样，
6: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7: 哎，这是卖假药的，我
6: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7: 甭客气了，
6: 考考你啊，
7: 来吧，来拉个云手，
6: 这都知道，
7: 你看
6: 看这个，
7: 哎，骑马蹲裆式，
6: 行啊，
7: 不外行吧，
6: 骑过
7: 没有，
6: 猜这个，
7: 再来心机独立，
6: 嚯，
7: 怎么样，
6: 有门户
7: 没有，没有，
6: 知道不少，
7: 没有老师，
6: 这个
7: 哎，夜叉探海，
6: 哇，
7: 怎么样，
6: 你探过
7: 没有，
6: 难不住你，
7: 知道一些，
6: 看这个，
7: 再来，嗯，哎，举火烧天，
6: 不对，
7: 霸王举鼎，
6: 不对，
7: 气贯长虹，
6: 对，
7: 那您这是
6: 无线 WiFi，
7: 去你的吧。

0: 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没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2: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2: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2: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2: 啊，
1: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2: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3: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1: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0: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1: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0: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1: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0: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2: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3: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4: 就是啊，也吓死了。
1: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0: 哦，是啊。
5: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火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危险藏在哪儿？
10: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9: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0: 安全没有旁观者。
1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3: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

0: 模样了。
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建竹板。
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4: 夜战八方藏刀式。
5: 好，
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7: 相声两个人也能说，一个人也能说，一个人嘛就叫单口相声。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这可不是现在的事情，多真的事情呢，反正那个离现在也不算远，才600多年。在这个元末的时候啊，有个朱元璋，后来做了皇上了，就是朱洪武。朱元璋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带领着常遇春、胡大海在北京城大闹五科场，寡不敌众，败出北京，弟兄失散。现在呢，我单说朱元璋一个人单枪匹马落荒而逃，跑了有200-300里地，身上是又冷又渴又饿，实在支持不住了，一看前面有个小破庙，哎，这庙里头歇一会儿吧。赶到这儿一下这个马呀就晕倒了，自己都不知道了。过了很长的时间呢，来了俩要饭的，这俩要饭的就在这个小破庙里住，要了好些个干饽饽、剩饼子，还有一锅剩杂货菜汤子。到这庙门口一瞧，哟，这怎么躺着一个人呢？一看这人这模样，长脑袋，大长下巴颏，怎么长得跟驴似的？过来一摸，身上有热气儿，啊，救人要紧，就给搭到庙里头去了。到了庙里头呢，找了点树枝子、烂柴火点着了，暖一暖屋子，然后就给朱元璋盘起腿来，让他缓过这口气来。过了很长的时间，朱元璋缓醒过来了。可是心里头还发迷糊呢，他还以为呀、跟这个常遇春、胡大海在五科场那儿一块打仗呢，迷了迷糊的就叫这个常遇春，哎，常贤弟，这一叫常贤弟呀，俩要饭的一听一愣，这要饭的说，哟，哎，奇怪呀，我不认识他。他怎么知道我姓常叫先帝呀？朱元璋那儿又叫，来，那要饭的也纳闷了，哟，他也认识我姓来，您瞧这巧劲儿的，你怎么回事啊？我饿了。哦，这人没病，心说这饿呀，这滋味不大好受，因为我们哥俩常跟这个饿在一块打交道，这没别的，得了，咱们救人要紧。干脆他饿了，咱把这锅剩菜汤子给他喝了得了，那也得热热呀。对，找了3块小砖头，砂锅一只，柴火点着喽。这说，哎，你光给他菜汤子喝，他也不饱啊。啊，不要紧，我这不还要了点糊饭嘎吱吗？哎，对，搁在砂锅里了。哎，这说好啊，我这还半块馊豆腐呢。哎，也搁锅里了，还有点白菜帮子，撅吧撅吧扔锅里头了，还两颗烂菠菜得了一块得了。一会儿功夫热了，把砂锅端过去了。朱元璋呢，又冷又渴又饿，虽然馊豆腐有味儿，也闻不出来，咕咚咕咚，把这锅剩菜汤子喝下去了。嘿，该着的事情，他这一路啊，疲劳过度。已经中了感冒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 现在呢，这锅热菜汤子一下去，出了身汗，他这感冒好了，有精神了。就问这俩人，哎呀，你们二位贵姓啊？这要饭的一听，怎么意思啊？开玩笑啊？叫了半天又不知道贵姓了，你不是叫我了吗？姓常叫常先帝吗？哦，对对对，朱元璋的含糊答应。那个什么，你们两位给我做这锅汤，这叫什么名字呢？俩要饭的这个气呀，心说杂货菜汤子哪有名字呀？这个说，哎，不，他要问呢，咱们就给起个名，起名叫什么呀？就告诉他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别瞎扯了，哪来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哎，当然有啊，有珍珠呢啊，珍珠啊，咱那个糊饭嘎吱碎米粒儿，那不就珍珠吗？那么这个翡翠呢？翡翠啊，白菜帮子菠菜叶儿，那不翡翠吗？白玉汤那玉呢？啊，我那半块馊豆腐那不算呢，那个。哦，对对，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好，名字还挺好。好，谢谢你们二位，我还要打仗去呢，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说完这话，出了庙门，上马走了。过了几年的功夫啊，朱元璋真把这个元朝推翻了，在南京城，朱元璋做起皇上来了，就是朱洪武。他做了皇上怎么样？做皇上以后跟其他的皇上没有区别了，每天也是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娶的是三宫六院，真是天子一意孤行，臣子百顺百从，皇上说什么群臣就得跟着说什么，哪怕皇上说这煤是白的，谁都不敢说是黑的，说黑的抗旨不遵，杀，这就完了。皇上要给大臣一件，不论任何东西，这个大臣呢都得拿到家供到祖先堂，显示显示。哪怕皇上赐个大臣一张草纸，大臣都得拿黄绫子裱起来供到祖先堂，当作增光越祖显越门厅御赐的擦屁股纸。就这么厉害。朱元璋做了几年皇上以后，吃喝玩乐老是这套，他烦了。忽然间呐，有这么几天，哎呀，身上不好过，这个懒洋洋的，浑身酸懒，怎么这么个滋味啊？一琢磨，哎，这滋味就跟当年我落难在小破庙里那滋味似的，就那么难过。我想起来了。那年人家给了我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喝完了我就精神了，身上就舒服就好了，现在我又难过了，要再来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喝也会好过。对，哎呀不行，没人会做呀。哎，找这两个人，一个叫常先帝，我记着呢，刷了一道旨意，州城府县贴黄榜，选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弟，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简短截说，我就说当年他落难那个县城也贴了黄榜了，这个黄榜贴到什么地方？县衙门对棍有个影壁墙，贴在这影壁墙上了。这黄榜一贴上，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事，围过来就看，正看着呢，嘿嘿，不巧不成书，正赶这俩要饭的，要饭打这儿路过。我怎么那么巧啊？他非巧不可。哎，他不巧，我就甭往下说了，是不是？他就这么巧。俩要饭一看这儿围着一圈子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一扒拉这位，哎，老您家您看什么呢？这位回头一看是俩要饭的，啊，去。走啊，打听什么呀？打听心里是病，问这有什么用啊？皇上找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弟，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你们俩人问什么呀？你们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俩要饭的一听啊，这说哎，大哥，好，小坡庙里喝杂货菜汤子，那家伙做了皇上了。这说是他吗？当然是他呀。哟，他做了皇上了，那咱们得搂搂去啊。对，走，咱搂搂他去。俩要饭的打算搂皇上去。撕皇榜，咔一下把皇榜给撕了。两个看榜的呢，就是县衙门里头俩公差。俩公差这么一瞧，怎么着？要饭的撕皇榜，呵，胆子太大了，一抖锁链子，哗啦，这就要锁。刚一抖锁链子，俩要饭的一瞪眼，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啊？怎么回事啊？难道说锁着去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吗？俩公差一听，哟，哎呦，闹了半天感情是二位汤老爷呀？谁姓汤啊？胡说八道！我们做汤，哦，二位做汤的老爷，您跟我们县衙门请吧，让他班房里头，赶紧回禀这个县官。知县一听怎么着，在我这县找着做汤的人了，呵，该找我升官发财换纱帽。好，啊，吩咐一声，即刻出营，赶紧换上新官衣，降阶相迎。县官下台阶往对面一瞧啊，县官差点把鼻子气歪了。怎么对面站着俩要饭的，一脸的油泥，一身的破烂，光着两只脚丫子站在那儿倒背着手。瞧县官一下台阶，冲县官这么一点头，笑嘻嘻的。县官一瞧，哟，杨登的儿子还点头呢，还啊，还真是岂有此理吗？这不是怎么回事情？你们俩人啊，不是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吗？咱们几时进京面圣啊？县官这个气呀，叫你们俩人还面圣呢，我这还两碗圣面，我这真来大胆。来呀，拿锁链子锁上，押解进京，押进南京城。朱洪武一听怎么样？他高兴了，有人撕皇榜做汤的人找着了，呵，太好了，即刻召见。这县官呢，押着俩要饭的奔这个金銮宝殿。七品知县呢，在明清两代都是这个制度，没有见皇上的资格，非得有的特别的召见，他还先得到礼部里头严礼，三跪九叩，怎么磕头怎么说话，这才行呢。这县官呢，全不懂，也没到礼部眼里就来了。到金銮宝殿往这儿一跪呀，净剩了害怕了，没别的，哆了哆嗦，战战兢兢，净剩哆嗦了。可是县官偷着这么一看，一瞧这俩要饭的，这县官纳闷了：俩要饭的怎么意思啊？见皇上三跪九叩没跪，站在那儿笑嘻嘻的，冲皇上点头呢。县官一瞧啊，这俩感情见谁都这样啊，嘿嘿，这皇上还不恼？皇上没恼，一看果然是小破庙里头给他菜汤子喝的那个，高兴了，高兴可高兴，一看这穿着打扮，心里头暗含着埋怨这县官。心说这县官怎么这么废物啊，你怎么不给他们俩人换两件好衣服来见我呀？嗯，你这破一啰嗦的，让文武大臣皇亲国戚一看皇上认识要饭的，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赶紧的拿话就找辙，嗯，站起来了，皇上多次见人站起来，这回站起来了啊，两位爱卿，你们为何装作如此打扮来见寡人呢？你为什么装的这样啊？俩要饭的他不懂啊。啊，不，我们老这样。 皇上一听，行，我这句话白说了，合着他老这样。哎，现在我们混整了，您看见没有，多混上一挂铁链子，这锁着呢。皇上借题发挥，喝骂县官，糊涂的东西，大胆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你怎么给上了锁了啊？岂有此理。来呀、啊、推出去把他杀了，这就完了。这县官跪在那儿，好家伙，磕头犹如鸡奔碎米，哆嗦的就跟歇了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哆了哆嗦。俩要饭的这么一瞧，这县官俩要饭的乐了，俩要饭一瞧，呀呀呀，哎，这有意思啊，这个，哎，这别杀呀，这是个玩意儿啊，这个，啊。万岁，看着我们两个面子，饶他一死吧。因为给您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人不够用的，缺一个买佐料的小伙计儿。皇上一听，啊，那好，起来买佐料去。这县官当了小伙计了，合着库里头拨银300两，另设御膳房。限3天限，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干嘛做那么多呀？皇上啊，要大宴群臣。那意思，好东西不能我一人吃，大伙儿全得尝尝。仨人到了御膳房，县官就给俩要饭的跪下了。谢谢两位老太爷救命之恩，不甭谢了，让你买东西会吗？是，两位老太爷吩咐吧。下官凭着皇上的旨意，凭着两位老太爷的神威，凭着下官我这个小小的才能啊，无论买什么东西，我都能买到精而又精、好而又好的绝妙上品。这个差事当好喽，还求您在皇上面前多说两句好话。我升个4级5级的，我就知足了。俩要饭的这个气呀、啊，这家伙刚顾过命来，又憋着升官呢。甭废话，叫你买什么你买什么。啊，是，两位老太爷吩咐吧。你买啊，买这个100斤菠菜，啊。200斤白菜，明白吗？300块豆腐，400斤糙米，2桶杂货菜，4条刷家伙水，去吧。县官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两位老天爷，怎么买这个？甭废话，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少了一样做得了汤，不对皇上口味，拿你试问。哎，是，买去。半天的功夫都买回来了。两位老天爷，东西都买来了，就您说这个2桶杂货菜呀、啊、没有，因为咱们也不能用外头的，就得用膳房的。咱们这个御膳房里头啊，大师傅说了，一天呢就下来1桶杂货菜，2桶没有。俩要饭的一听，嗯，那哪行啊，1桶那皇上吃着不够味儿啊，那个你再问问去。甭问了，是没有。没有吗？不是，膳房大师傅倒说了，还有几桶是有几桶啊。因为那不是当天的，头几天的，那不能用。俩要饭的一听，嗯，头几天的，哎，那才好呢，那皇上吃着才够味儿呢，那个，那就要那个呀，2桶都要头几天的，哎，人不够用的，又借了2个御膳房的厨师傅，杂货菜也弄来了，仨人在这儿一站，两位老天爷您吩咐吧，我们都干什么？干什么呀？你呀，让这御膳房的厨师傅。你先 先去焖饭啊。哎呀，回来。焖饭会吗？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大师傅还能不会焖饭吗？废话，会焖。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饭你会焖呢？那不会。还是的，不会听着。告诉你，做汤的这种饭，首先说焖饭的时候这个米呀不准淘，别洗，倒到锅里就焖，焖完了上头的干饭全不要，就要底下的糊饭嘎吱去。哎，是这个走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你呀，把那白菜跟菠菜弄一弄。是，这县官绷不住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嗨，你这家伙眼睛里没魂儿，你干什么呀？把那豆腐弄碎了。哎，豆腐是切丁啊，还是切片啊？不切，拿手抓。抓碎了呢，就搁那个刷家伙水那桶里头泡着。那个桶可不能搁阴凉地方，得搭在太阳地儿去晒，知道吗？还晒多大功夫啊？哎，不论时间，晒冒了泡为止。仨人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说，他让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等着吧。那个焖饭，这个就抓豆腐，就这个切菜的这个难，白菜帮子去了八九层，就要当中那个嫩白菜心儿。那个菠菜呀，甭说烂的，叶儿边上有一点黄都不要，净摘这嫩菠菜，摘了一点呢，打了一桶水，刚要洗，让俩要饭的瞧见了。俩要饭的这么一瞧，你吃饱了撑的，这不要的东西你洗它干嘛呀？什么你们不要啊？我这不是白菜心嫩菠菜？废话，白菜心嫩菠菜啊，分做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这都用不着。那么您说用什么？就要你那个白菜帮子跟那烂菠菜，那堆儿那个。啊，那我就洗这个，甭洗，我就这么切呀，不切，往锅里揪啊。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哎，好。那把豆腐都抓碎了，就把桶搭到太阳地儿晒着去了。什么月份您呐？七月中旬，那天多热呀，一会儿就冒泡了。半天的功夫都起了化学作用了，扑哧扑哧的，好往外冒这个酸气，冒臭气，酸臭冲天。那个干饭嘎吱也都弄好了，菜也都弄好了，三个人呢站在那儿冲这堆东西发愣。糊饭嘎吱，白菜帮子烂菠菜，两桶杂货菜，刷家伙水泡豆腐。县官实在绷不住了。两位老太爷，我们给皇上做汤不做汤，我们怎么办呢？俩要饭的一听就乐了。忙什么的呀？给皇上做汤忙什么呀？瞧，用手一指这个刷家伙水泡豆腐这桶，瞧，这不是吗？珍珠翡翠白玉汤，十成已经完了八成了。哎，就等着御宴开始时候，倒到锅里一热，见个坎儿，然后端上去，皇上一喝，咱们就等着请功领赏了。县官一听，还打算领赏呢。脑袋不搬了家就好事啊，这还想领赏啊？这说，哎，你也别那么说，那这咱们尝尝怎么样吧。弄个勺，㧟了点汤，搁在嘴里头了。 哎，行，有点意思了。那说不行，你光喝汤不行，你得尝尝豆腐呀。桶底捞了点碎豆腐，搁嘴里一扒的。嗯，行了，够味儿了。哎，这玩意儿够什么味儿啊？仨人害怕，到了第三天头上，呵，皇宫内院悬灯结彩，富丽堂皇，大宴群臣呐。好家伙，五更天大宴群臣，可是三更天文武百官都到齐了，干嘛去那么早啊？他不能不早啊，每天上朝也不去那么早。这天为什么早去啊？嘿，皇上赐宴，大家都打算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什么味儿，没喝过这东西啊，都去了。文武百官去得早，皇上还没去呢。他们大伙儿干嘛？互相吹牛拍马。哎，年兄，您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吗？啊，没有。您喝过？我也没有。我没喝过，虽然是没喝过，但是我听家父说过。家父是听徐达丞相说的。据徐达丞相说，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这是非同小可呀。据说里头有山珍海味、凤肝龙髓，真是穷天下之奇珍异宝，九蒸九炼才得制成此汤。今天我辈深受皇恩，亲尝此味，哎，真是咱们的祖德不浅呐。您说这不是倒霉催的吗？他也没闻见那刷家伙水泡豆腐是什么味儿的，互相吹捧。俩要饭的呢，出来瞧，哟呵，全来了，嚯，人还不少，皇上还没来呢，皇上也快来了，赶紧的预备，当当当跑到膳房里头，哎，御宴马上开始，赶紧的回锅热，回锅热，老爹爷都先搁什么呀？这随便吧，来，咔嚓一下，白菜帮子、菠菜叶先弄里头了，来，胡饭嘎吱，来杂货菜，刷酱水泡豆腐，咚，全这里头了，赶快烧火，一会儿功夫，汤就开了。这不是汤也开了锅了吗？那屋子里头也待不住人了，酸臭酸臭的，熏脑浆子呀。仨人溜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俩要饭的也出去了，怎么他们俩人也受不了啊？嗯，哎呀，怎么样了？我看看，皇上出来了，喂，成。端一喊成端，呵，二十多个小太监排成一字长蛇阵，每人每手里拖着一个描金朱漆的红盘，盘里头放着这么大个儿官窑定烧的团龙小碗，碗里头盛的呢就那珍珠翡翠白玉汤。小太监往上端汤，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一看小太监往上送汤，大家是交头接耳。年兄，什么地方规矩也没有皇宫内院规矩大。你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你看看他们多规矩，嗯，看，连正眼看这汤都不敢看。你看那不是都偏着身斜着脸呢吗？一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着，怎么样？他不是这样，他这样，是不敢正脸看呢，那味儿他受不了啊，可不那样吗？把汤端上来，头一碗当然先给皇上了。 往皇上桌子上一放，皇上这么一闻呐，也仿佛有点恶心似的，心说这汤怎么这味儿啊？我那年在小庙里喝它不这味儿啊，现在怎么这个味儿啊？一愣，再一看，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一个个紧皱双眉，捏呆呆冲着碗汤发愣。后躲，皇上这儿想什么呢？心说这汤啊实在是不是味儿，不是味儿是不是味儿，无奈有一节呀，我是皇上啊，我说这汤好，我找人做的汤，我哪能不喝去，那我一定要喝，今天不但我喝，大伙儿全得喝。我找人做的汤吗？当然要喝。文武百官这发愣啊，先是这样，现在不是了，这样。那意思，就这个汤，甭说皇上，连我们也不能喝。你看着吧，这俩做汤的人非千刀万剐不可。心里竟这样想呢。皇上一看他们扭脸儿，皇上可恼了。皇上一瞧，哼，心说好啊，合着你们就会跟我享福啊，啊，这么一点罪都不能受啊，你们躲什么呀？你们干嘛呢？等着我呢？等着我好啊，来吧，今儿咱们一块儿了。小碗端起来了，往起一站，众位爱卿，随寡人一同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说完这话，端起小碗一憋气儿，咕咚咕咚，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坐下了。文武百官一看，可吓坏了。年兄，皇上喝了，咱们怎么办呢？
0: 那还怎么办呢？一块儿往下灌吧。那
7: 都把这碗汤端起来了，搁鼻子这儿一闻，差点吐了。怎么办呢？不往嘴跟前送，往远处送。往远处送呢，嘴里还得拿话找辙。年兄，请。这说废话，我请你不喝就行了，甭废话，一块儿喝。甭管怎么说吧，一憋气儿，总算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皇上一看文武百官都喝了，皇上高兴了，站起来就问：“众位爱卿，寡人请人做的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你大家喝着，滋味如何？”文武百官一听这句话，站起来，各伸双指，俩大拇哥都挑起来了，可就是没说话，谁也没说话，俩大拇哥挑起来就这样。怎么不说呀？他嘴里还含着一口呢。皇上一看明白了，皇上说：“众位爱卿，你等大家不语，各伸双指，朕已明白你等之意。你们是想每人再来两大碗啊？”
5: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谢谢谢谢谢谢亲爱的观众们，
7: 感谢大家，谢谢
9: 谢谢
7: 谢大家。
9: 知道朋友们爱听相声，
7: 对，
9: 相声有俩特点呢，
7: 是什么呀？
9: 就使观众能发笑，
7: 它就是一种喜剧形式。
9: 对了，所以好多观众都把相声叫做笑的艺术。
7: 对，你要想哭就别听相声。
9: 是，好多观众都喜欢我们这个伙伴李增远。
7: 喜欢我？
9: 哎呀，都说李增远相声说得好。
7: 你夸奖。
9: 风趣幽默。
7: 不敢当。
9: 管他叫笑星。
7: 啊？叫我什么？
9: 笑星，说明像夜空当中的星星那样又明又亮，闪闪发光的。
7: 说我是笑星。
9: 笑星。
7: 哎呀，其实啊，我就是那个萤火虫的臀部。
9: 这话怎么讲？
7: 没有多大亮光。
9: 您太客气了。
7: 实事求是，
9: 作为相声演员首要的一门基本功就是研究笑。
7: 那你对这个笑有什么研究？
9: 有一点研究。
7: 是吗？
9: 先比如说吧，您在我面前笑一笑，马上分门别类能够说出它是哪一种笑来。
7: 那好了，今天我笑笑你看看。
9: 要考考我？
7: 你看我这是哪种笑。
9: 好的，
7: 看看这是哪种笑。
9: 看出来了，
7: 看出来了。
9: 您这个人呢，喜欢小动物，抱着狗呢。
7: 哎，我抱狗干嘛呀？
9: 两口子没事在家抱个小八狗多好，宠物乐呀。
7: 但我怕它咬我。
9: 啊？
7: 你看错了。
9: 对，
7: 我这是抱孩子，抱孩子。
9: 啊！您得了个大胖孙子，人逢喜事精神爽，这是喜笑。
7: 啊，这是喜笑。
9: 喜笑颜开嘛。
7: 那你再看这个。
9: 小朋友顽皮的笑，
7: 顽皮的笑。再看这个，
9: 您这是开心的笑？
10: 不是。
9: 动情的笑？
10: 也不是。
9: 爽朗的笑？
10: 不对。
9: 那你这是？
10: 我刚才买双鞋，他忘了收钱了。
7: 这是哪种笑？
9: 这一个名字。
7: 我这是，
9: 这叫嬉皮笑脸。
7: 我这是嬉皮笑脸呢。
9: 这个笑还有职业特点。
7: 是吗？
9: 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工作笑出特点都不一样。
7: 哦，哎，那你说说我母亲怎么笑。
9: 您母亲是搞什么工作的？
7: 她是个农民呢，
9: 在农村。
7: 对呀，
9: 务农种地。
7: 哎，
9: 您母亲笑这个样子
7: 怎么笑？
9: 我来学一学。
7: 您您
9: 看看像不像啊。哟，他大嫂子，你在这笑什么呢？
11: 哎呀，我二妹子，你笑什么呢？
9: 这两年年金好，咱们家家户户全都富了。
11: 哟，可不是吗？过去的穷山沟啊，如今都变成金窝了，一个一个的光棍啊，他都配成对儿了。
9: 可不是吗？连我那傻小子李增瑞啊，都娶了媳妇儿。
7: 不是，
9: 农民的笑朴实爽朗。
7: 哦，哎，那你说我爱人他怎么笑？
9: 您爱人是搞什么工作的？
7: 他是百货公司的营业员，
9: 在商店当售货员。
7: 对呀。
9: 您爱人笑出这个样，
7: 怎么笑？
9: 往柜台后头一站，笑出的非常甜。
7: 你学学。
9: 这样。
7: 这我爱人笑怎么跟哭一样？
9: 要不哪个小子那么缺德，刚才拿走一双鞋没给钱。
7: 我梦着我老婆头上去了，
9: 就一双鞋气得我直咳嗽。
7: 行了行了行了，别提这茬了。
12: 你学学营业员怎么笑就可以了。
9: 营业员笑出来非常热情，
12: 是吗？
9: 哟，同志，您买点什么呀？
12: 啊，我想买一件衬衣啊。
9: 您喜欢花一点的还是喜欢素一点的？
12: 您看我呢？
9: 我觉得您那个年龄，穿这件比较合适。
12: 哦，
9: 买不买的没关系，欢迎您试试。
12: 那这件多少钱呢？
9: 不贵，才50块钱。
12: 那好，我给您100，
9: 正合适，我不找钱了。
12: 哎，不合适啊。你得找我50。
9: 刚才您拿过一双鞋没给钱，现在我一起收了。
12: 好嘛，上我这儿找后账来了。
9: 您还看过别的吗？
12: 不看了，
9: 不给您按年买点东西了。
12: 下一个来，
9: 跟您走好。
12: 好，
9: 欢迎您常来。
12: 行，
9: 再见，
12: 再见。
9: 营业员的微笑服务，
12: 微笑服务。
9: 嗯，
12: 哎，那你说我舅舅他怎么笑啊？
9: 您舅舅是搞什么工作的？
12: 火葬场的。这火化工人怎么笑啊？
9: 火化工也得笑啊。
12: 他怎么笑啊？
9: 火化工笑成这样。
12: 什么样啊？
9: 学一学
12: 啊，学一学。
9: 火化工啊，
12: 没说别的，没说别的。
9: 让你舅舅换换工作行吗？
12: 我这干了30多年，没心思改行了。你就学学他怎么笑吧。
9: 啊，你舅舅笑是这个样子。
12: 怎么笑？
9: 同志，
12: 哎，
9: 您也别太难过了。
12: 行，
9: 李宗瑞在活着的时候，您也算尽心尽意了，化悲痛为力量，把宗瑞子女抚养成人，这让李宗瑞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12: 哟，您听吧，我舅舅这就要烧我了。
9: 态度怎么样？
12: 是啊，你态度再好，我也不死。我多活2年吧。
9: 因为工作性质不同，你舅舅只能对他的服务对象做出这种强笑来。
12: 强笑。
9: 嗯，
12: 哎，你说我那个最小的女儿她怎么笑？
9: 你们这一家子
12: 啊，
9: 就你那老闺女笑出来最甜了。
12: 那为什么呀？
9: 正在谈恋爱。
12: 谈恋爱。这个笑有什么特点
9: 啊？谈恋爱时候笑出来。
12: 嗯。
9: 哦，特别是谈恋爱时候的女孩子笑出来。
12: 怎么样啊？
9: 哎呀，
12: 啊，
9: 那是甜甜的、蜜蜜的，还有点酸不劲儿的。
12: 酸不劲儿，
9: 想笑不敢笑出声来，不笑憋不住，一笑还有点害羞。
12: 啊，这劲头还挺难拿，
9: 还不好学呢。
12: 那你就学学他谈恋爱的笑，
9: 学学你闺女
12: 啊，
9: 谈恋爱时候笑出什么样子？
12: 对，
9: 不一定学得像啊。
12: 是，
9: 看看那意思啊。
12: 啊，好，
9: 你那个小女儿，
12: 啊，我女儿
9: 谈恋爱时笑出这个样子。
12: 行，我闺女脑袋上有轴。
9: 哎。你怎么来晚了？
12: 哦，埋怨对象呢？
9: 你都等你半天了。
12: 哟，
9: 你要再不来我就走了。
12: 要走啊？哎，怎么着这就来劲了？
9: 看我心烫这头好看吗？真的？
12: 嗯，
9: 喜欢不喜欢的？说话呀！看你傻样吧。
12: 行，哎呀，看起来呀，这几种笑啊它是有区别，
9: 不一样
12: 是吧？哎，看一下，要把这几种笑往一块儿搅和搅和行不行？
9: 怎么搅和？
12: 就让我爱人呐
9: 啊
12: 好好学习我女儿谈恋爱的笑，搞微笑服务。
9: 你等会儿
12: 啊，
9: 让顾客售货员对顾客笑出跟谈恋爱似的
12: 啊。对呀、啊、
9: 那非买的套不行。
12: 哎，那显得多亲切呀、啊、
9: 没那么笑的。
12: 可以啊，
9: 不信咱们俩试试。
12: 试试，
9: 比如说我是那个售货员，
12: 我就是那顾客，
9: 你到我这来买东西。
12: 好，
9: 现在开始。
12: 今天没什么事，到商场买点东西。
9: 嚯，
12: 这商场不小啊。同志，请您给我拿一件衬衣。
9: 哎，你怎么来晚了？
12: 这还有钟点的？
9: 我都等你半天了。
12: 什么？你等我？
9: 你要再不来我就走了。
12: 嗯，你走啊，我上别处买去，干嘛呀？这是，切，哎呀！
9: 看我新烫的头好看吗？
12: 我买东西我不管这事儿，
9: 真的喜欢不喜欢？
12: 这跟我没关系。
9: 少点声，别让别人听见。
12: 听见怕什么？
9: 这么多人
12: 看，俺们这哪有这么服务的？这个
9: 没这么掺和的吧？
12: 这是差点，
9: 差多了。
12: 不要让我舅舅好好学习我爱人的微笑服务，那肯定错不了。
9: 让火化工让我微笑服务？
12: 对呀、啊、
9: 那非把顾客气跑了不行。
12: 那显得热情啊。
9: 你说热情？
12: 对呀、啊、
9: 那这样咱们俩再试验试验。
12: 好啊，
9: 比如说我是那个火化工人。
13: 我就是那四班主的家属。
9: 嗯，我搞微笑服务。哟，同志，您来了。
13: 来了。
9: 您今天准备烧几个呀？
12: 烧几个？
9: 您看看，您好好看看，您看看您在哪个炉子里烧着舒服？
12: 对，我在哪炉子不舒服啊？
9: 哎呀，烧不烧的没关系，欢迎您躺里头试试。
12: 住手！我赶紧走吧。
9: 您走啊！啊，欢迎您常来。
12: 我不来了。
14: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15: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16: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17: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16: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15: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1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9: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20: 我是岳云鹏。
21: 我是孙越。
2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23: 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我认识老恩师，2004年的时候就是把工作辞了，正式加入德云社。
22: 咱们当门童这也还说的挺认真，还把工作辞了。你别给自个儿贴金了你。
23: 其实很多朋友认为我孔云龙可能出身比较显赫。
22: 对，没有没有没有，好家伙，一句跟不上都不行，差点滑过去。
23: 那个时候德云社其实也没有这么大的名气。
22: 对，
23: 嗯，你要说开专场上外地来，这种开商演不敢想象。
22: 那会儿没有，
23: 那时候德云社小剧场里边那人最多的时候也就4-5位
22: 啊。
23: 那时候老恩师还天天演出呢，
22: 天天在。
23: 我老恩师那时候天演出，德云社也就4-5位观众。票价其实很便宜。
22: 多少钱呀？
23: 那时候10块钱一位。
22: 10块钱？
23: 嗯，可不，孩子你别哭，真是10块钱，你知道吗？好像我骗他似的，你知道吗？
22: 孩子不乐意了，孩子
23: 啊！我说10块钱，这孩子，哎，我怎么那时候没买票啊？啊，10块钱，朋友们，那时候买了之后还送你茶水，送你小吃呢。
22: 这小吃得多难吃！
23: 进来之后你就随便坐，爱坐哪坐哪。
22: 废话，4-5个人那么随便坐，
23: 也不分前后。我记得最惨的时候来过一位观众嘛。
22: 哎呦，
23: 来过一个，这是200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印象我特别深，那时候就坐。正中间，真的美女就坐你这位置
22: ，C 位
23: 中啊，还差2分钟就要开演了
22: 啊，
23: 就来一个人。后来我们找老恩师，跟老恩师说，师傅，还差2分钟就要开了，就来一个人。
22: 眼神是不是高了一点啊？
23: 啊，你要不想干，你别带着我。
22: 不是，咱们真实一点，
23: 平视啊。
22: 师傅，
23: 还差
22: 桌子上，
23: 2分钟就要开了，咱还演吗？就来一个人，一个人肯定不好演的。
22: 对。
23: 要不给轰走吧，
22: 别轰走啊。
23: 恩师也是，孩子哪能那样。
22: 对，
23: 一位怎么了？一位也是咱的衣食父母啊。
22: 好话，
23: 知音不在多，一位胜似百位。不但演，而且好好的演，一位咱也得围住了。
22: 对，
23: 人家听得好，下次来人家带一朋友来，就2位了，
22: 挣20。
23: 2位人家要听得好了，人家再带朋友来 就四位了
22: ，double 二十。
23: 四位听得好，人家再带朋友来，那变成八位了，
22: 好多钱呀！
23: 他就跟我们就说呀，孩子们，

0: 位呀、啊？
1: 咱没有经历过那种场面呐、啊嗯，你知不知道？那跟开演唱会就没有区别了
2: 啊！八位就开演唱会啊？
1: 好好的演，
2: 嗯，
1: 告诉音响师、灯光师，啪啪灯全打开了，
2: 嗯，
1: 那时候后台算上主持人，一共15位演员，
2: 嚯，
1: 就伺候这一位，
2: 大型的社死现场。
1: 我师父一上台，跟这一位就得交代清楚了，
2: 说什么？
1: 就告诉他，
2: 嗯，
1: 好好听相声，别闹事儿啊！我们这要打起来，你可不是个。我们后台人可比你多，就是玩笑话。
2: 嗯，
1: 我师父爱跟观众朋友们互动，其实就跟一家人一样，哈哈一乐的，都挺好嘛。
2: 嗯，
1: 虽然说是玩笑话，这位还真听心里去了，真没敢闹事儿啊。
2: 他不敢，不敢。
1: 你想，那哥们儿喝了2壶茶呀，连厕所都没敢上了。他也知道他不能够上厕所
2: 啊，
1: 他要一上厕所没人了，净场了，
2: 空了。
1: 台上的演员给谁说呀？给桌椅板凳说去。
2: 嗯，
1: 还挺好，但是中间也出现一个小插曲。
2: 什么？
1: 那哥们儿那个手机响了。
2: 哦，来电话了。
1: 他那声音还挺大的，那手机铃声。
2: 嗯
1: 啊，整个剧场里边都他那个手机声啊，
2: 回声啊。
1: 一看来电话，家里来电话。也得接呀，万一有什么事儿呢？
2: 对对对对，
1: 拿着这个电话、嗯、也很尴尬。
2: 嗯，
1: 不好意思，
2: 哦，
1: 家里来电话，可能有什么事儿，对不住啊，你们先等会儿啊。不好意思，我先接一电话，不好意思，对不住啊。喂，哎，他没在家出来了，没出去瞎混去，我能上哪儿瞎混去？我出来玩，听相声来了。我没骗你，我什么时候我骗过你？我真听相声呢，啊？怎么那么清静？就我一人。我没骗你，我真今儿花15000包场，今天
2: 太惨了，这也
1: 就在那个就是那个德云社，
2: 嗯，
1: 就那个谁，就是那个郭德纲说的那个，
2: 对，
1: 哦，你不认识，我也不认识啊，
2: 嗨，全耽误，
1: 我也是走的，我也是撞进来的，我真没瞎混去，我真听相声的，我什么骗过你？等晚上回我再。晚回我再告诉你，先挂了吧。我真听相声呢，我啥？你挂了吧，等晚上。不是，你挂了吧，你不人等着我呢，人家。晚回我再给你解释，你挂一会儿人揍我了，一会儿。
2: 废话，你太难了。
1: 继续。朋友们就跟大军阀一样啊。
2: 啊。
1: 他说演就演，他说停就停，
2: 就这一人
1: 花10块钱，
2: 嗯，
1: 操控德云社所有的演员。朋友们，现在提起来这是一个笑话。
2: 嗯，
1: 那个时候我师父心里边也很酸
2: 难受，
1: 有知道的朋友们都了解，我师父7岁学艺，
2: 哎呀，
1: 那年也30冒头了，干了这么多年才来一个人，一个人我老恩师也在坚持，
2: 嗯，
1: 一个人我老恩师也在努力，
2: 对，
1: 没有我老恩师的坚持，没有现在的这些个徒弟们，
2: 当然
1: 没有在座衣食父母的大力支持，
2: 嗯，
1: 就没有德云社的今天，
2: 对，
1: 我们小哥俩规规矩矩，怎么样？
2: 谢谢大家。
1: 感谢朋友们，真的是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我们那个时候都不敢想，德云社能跟现在似的这么火爆，
2: 嗯，
1: 能有这么多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支持我们，喜欢我们德云社，
2: 难呀。
1: 那老恩师也没有想到能这么火爆，
2: 哎，确实，
1: 真是，
2: 嗯，
1: 人的命，时也，命也，运也，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2: 这两句话你理解的最透彻，嗯，这你最透彻了。
1: 先歇会儿，好吧？你先歇会儿，好不好？你先去歇会儿，真的，我跟观众朋友聊会儿，真是这样。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无功百足，行不及蛇，灵机有意，非不如。

0: 不经纶，白发不地，才疏学浅，少年登科，有先富而后贫，有先贫而后富，蛟龙未遇，潜身于鱼虾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长，水不得时，风浪不止，人不得时，利运不通，改人生在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欺，此乃天理循环，终而腐蚀者也。
1: 大家好，我是于谦，
2: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3: 我是岳云鹏，
4: 我是孙越。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8: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7: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9: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7: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10: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1: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7: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2: 当起来。
13: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7: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5: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6: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7: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8: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7: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9: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
17: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9: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20: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7: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1: 夜战八方藏刀式。
22: 好，
17: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3: 哥，谢谢，
24: 多热情啊，
23: 谢谢大家这么热烈的掌声，
24: 谢谢。
23: 北京曲艺团相声艺术家太多了，
24: 对，
23: 是吧，李金斗老师
24: 那是大腕儿
23: 啊，这个李伟健、武斌
24: 腕儿腕儿，
23: 王千祥、李增瑞
24: 腕儿腕儿腕儿腕儿，
0: 你要咬人。

0: 人呢？
1: 咱曲艺团你就甭数腕了，你数不过来啊。
0: 哎哎，都是大腕儿，
1: 哎，全是腕儿。
0: 你
1: 腕儿
0: 完了，完了！
1: 你瞧你比着人，你
0: 泄气了。
1: 你这废话，我跟那几位比，我当然比不了；跟你比，我玩儿。
0: 这回他又懵了，你
1: 可不，我跟他们比不了。你瞧，
0: 名气不行，
1: 我承认我没腕儿，
0: 没有名，
1: 没名，没名，
0: 没有名，说明什么？
1: 什么呀？
0: 挣不着钱呢。
1: 我们说相声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相声，喜欢相声，我热爱相声，就像我这身大褂，我死都不会脱的。我得对得起祖师爷。
0: 我就佩服他这张嘴。
1: 什么意思？
0: 瞎话张嘴就来。
1: 什么叫瞎话？你这背多长时间了？
0: 好好说你相声。
1: 嗯，
0: 我马上进军影视界，
1: 又来一个。您也要满台都不打算干着，我们曲艺团又没人了，知道吗？
0: 啊，
1: 你要干嘛去？
0: 进军影视界。
1: 哎呀，你这个叛徒！你进军影视界有人用你吗？
0: 当然了，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1: 什么意思？
0: 有一投资人
1: 给你投资，
0: 委托我拍个电影，80万呢。
1: 这倒不多，
0: 花80万，
1: 嗯，
0: 请了6个编剧，编了3月，剧本今天刚写完。
1: 是啊，哦，现编的剧本。
0: 哎，
1: 这是什么剧本？
0: 干嘛？
1: 说说不要紧的，我听听啊。
0: 听听。
1: 嗯。
0: 你把手拿出来，放桌子上。
1: 干嘛？
0: 我怕我一说呀，你掉凳儿。
1: 我是国有院团的演员，什么本能把我吓成这样？
0: 那。
1: 嘿，不是，我什么都没干。
0: 有骨头吗？
1: 我什么都没干。你说我听掌声。
0: 我跟你说一下，嗯，啊，我们这个剧是鸿门宴，
1: 嗯，
0: 啊，哎，
1: 好吧，
0: 吓着了，
1: 我气着了
0: 啊。
1: 鸿门宴，
0: 鸿门宴，
1: 2000多年前的故事是你编的？
0: 改编？
1: 你那叫瞎编，就瞧不上你这样的人。
0: 行，你说你的相声，
1: 啊，
0: 我拍我的戏，
1: 啊，好，
0: 我说完这场我就不说了。
1: 你干嘛说完这场啊？你现在给我下去
0: 干嘛？
1: 这个叛徒，这场你都不许说，下去。我会说独口相声，
0: 轰我
1: 下去，
0: 轰我是吧？
1: 我现在就轰你了。
0: 本来咱们哥俩合作20多年了，
1: 怎么着？
0: 我还打算给你留着一角色。让你参与到这个剧里来，
1: 用不着，我不能背叛祖师爷。站起，
0: 那50的片酬我就找别人了。
1: 哎呀，你哥是金钱如粪土，还甭说50，你放这100我都不带眨眼的。
0: 50万，
1: 哎，
0: 别抽，啊，不是那个节目，不要抽，
1: 不是小品是吧？
0: 不，
1: 50万，几个人分？
0: 你自己，
1: 我自己分，
0: 嗯，
1: 就我自己的，
0: 哎，
1: 50万，兄弟，咱走，咱现在干活去，走，
0: 哎，不，
1: 走，
0: 你要坚持说相声啊！
1: 我坚持什么持？姊妹艺术都得借鉴呐！我到那儿挣完钱，我再拿回来支援，我吃饱了撑的，我还回来干嘛？我在这我就借一辈子吧！
0: 哎，不，
1: 我走，
0: 你要给你亲爱的观众送去欢笑啊！
1: 哎呀，我饿得直哭，观众啥时候看见了？咱先这不吃饱了肚子吧，别饿着肚子搞艺术。咱走，到影视去了。走。
0: 那要这个意思的话，你接这戏了？
1: 你得相信我对影视的忠诚。
0: 好，他很忠诚啊。
1: 嗯，好，
0: 他很忠诚啊。
1: 嗯，
0: 那咱们就先试试戏吧。
1: 手马上，
0: 试试戏，
1: 什么意思？
0: 嗨，就拿我们这个行话来说呀，就对对活。
1: 谁跟你说行话？甭跟我提相声。你听听这词儿，对对活，多土！你听人家影视试试戏，听着就那么洋气，
0: 洋气。
1: 来试戏，
0: 鸿门宴这个故事你了解吧？
1: 我了解
0: 啊，
1: 听多少遍了？
0: 行，那我就不介绍了。
1: 哎，别介，
0: 直接，
1: 别，50万的活，你最好再严谨点。你说说。
0: 啊，行，
1: 啊，
0: 那我就介绍一下这个鸿门宴的这个剧情的这个大概。
1: 好，
0: 这是什么呢？这个是范增。给项羽出主意，要在鸿门宴上杀掉刘邦。这个时候，项不项庄拔剑闯入席内舞剑。在这个时候，大将樊哙保走了刘邦，这才有了大汉400多年的天下。 你听了吗？
1: 我听他干嘛？啊？不是，我就说，你就说我演谁不就完了吗？
0: 大将樊哙，
1: 不是我这50万的活，我词儿多吗？
0: 不多。
1: 我这50万的，我有打戏吗？
0: 没有。
1: 我这50万，我有吻戏吗？
0: 你想太多了吧？就我说什么你就演什么就完了，
1: 成，
0: 好不好？
1: 好。
0: 你演什么？
1: 50万。
0: 大白。
1: 那个这凡，
0: 你是掉钱窟窿里了？这
1: 凡人，
0: 你是够烦人的。
1: 谁？
0: 樊哙呀！
1: 我烦了，快！
0: 好嘛，樊哙是这么来的啊？
1: 来，
0: 这么着，咱们呢先搭一下桌子，
1: 什么意思？
0: 分出前后台来呀、
1: 啊？什么意思？
0: 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边为后台。
1: 这怎么还是相声的词儿？你别说了。
0: 好，
1: 来，别去
0: 这个得搬一下这个凳子。
1: 搬凳
0: 啊！你这、他们一块吃席呀、啊？
1: 我去
0: 啊！哎，因为这个故事呢，人物比较多。你像范增啊、项羽啊、刘邦啊、项伯呀、项
1: 一个啊，一个
0: 不是要六把凳子？
1: 你多的要六把凳子了？那后台的凳子，他们那帮说相声的都坐着呢，
0: 这就划清界限了。
1: 你坐，
0: 行、哎，
1: 你
0: 那我就放在这
1: 儿。咱开始了是吧？
0: 来，
1: 我把话脱了。
0: 哎，别，
1: 干什么？
0: 你不是打死都不脱吗？
1: 这不没死吗？就脱。
0: 你看他对相声就是那么坚持啊！
1: 这影视都不行了。
0: 那个，你露肉了。你祥子，
1: 你骆驼，什么？
0: 你又不去拉车去？你
1: 我谁呀、
0: 啊？你大将樊哙，武将啊！
1: 行，我再捯饬捯饬。
0: 你还怎么捯饬？你这大褂你不脱了吗？你，
1: 啊，
0: 行吗？你这，
1: 像樊哙了吧？
0: 这行吗？我还这可你们说的啊！
1: 咱不说樊哙，你说我是李自成都有人信，你知道吗？
0: 行，
1: 来吧，
0: 大将樊哙，
1: 来，那我什么时候上场？
0: 就是这个项伯项庄在席前舞剑，俩人打起来你就上。
1: 那项伯项庄谁来呀、啊？我再找俩人。
0: 我来。
1: 你一人来？
0: 项伯项庄，哇，
1: 你一人都能来仨，
0: 干嘛来仨呀？范增、项羽、刘邦、项伯、项庄，我全来。
1: 我谢谢你，就为了是我吗？
0: 主要是给你试戏。
1: 得了，谢谢，
0: 我就是个帮衬。
1: 谢谢，来，
0: 好不好？
1: 来，我等你。
0: 咱们准备开始。
1: 来，
0: 好吧啊。刘邦请，项王请，项伯、项庄、范增先生请。请，
1: 你忙都不忙的，你
0: 来，提前饮酒，来，
2: 哎呀，刘邦啊，我听说你要称王啊，
3: 哎，不敢，哪敢称王？
2: 哎，称王也无所谓，可以试试吗？我开个玩笑。家里都挺好的，
3: 看您问谁了。
2: 哦，问谁谁好？
3: 对，问谁谁
2: 好。但要是不问呢？
3: 不问也好
2: 啊。好，
1: 你先忙着，我接孩子去了。
0: 回来，你接什么孩子去？
1: 放学了。
0: 都放假了还放假？
1: 你干嘛呢？你不是
0: 试戏呀、啊？
1: 你不是试我吗？你我看你玩的挺美啊你。

0: 那个
1: 前面掐了，
0: 项庄从
1: 舞剑的是吧？
0: 项庄，好吧，项庄舞剑，好好来。
2: 啊，哈哈，寡酒难饮，我来席前舞剑
0: 来了，来了。
2: 哦，哎，哎，刘。

0: 哎呀，
1: 他刺的，他躲呀，
2: 你躲一把，刚子你玩的挺美呗你。这谁叫我上，我上快哦，
3: 相国，项庄看见
2: 来了，
3: 项国看见，项庄看见，
1: 项啊，打起来了，你都
2: 队长。
1: 辛苦，我是樊哙，
2: 刘邦的手下，先干为敬。
1: 啊，好酒。
2: 怎么样，郑成功？
3: 你干嘛呢？
2: 我喝酒呢。
3: 酒呢？
2: 无实物表演。
3: 谁告诉你无实物表演了？给你试戏，你不喝，我知道你喝完酒什么样。
2: 哪有酒啊？
3: 你，我给你拿去。
2: 有啊。
3: 哎，好，
2: 酒，在我们这儿这叫瓮，
3: 山东也叫缸，
2: 我就喝它呀。
3: 你这坛子呀，来来，
2: 正好正好，
3: 是吧？
2: 正好我，哎呦，我说半天了，我也渴了。
3: 我是吧？来来，我给你倒。
2: 哎，倒满了，倒满了，也不差我这点儿啊。来来来，
3: 好，那咱们就开始。
2: 好了，开始。
3: 好了，来，
2: 预备，
3: 开始。
1: 辛苦，我是樊哙，刘邦的手下，先干为敬。
2: 阿九，
4: 看此人气宇不凡，武功盖世，与某共饮一碗。
1: 得嘞，老相，还是你会说话。倒上倒上，来啊，再来一个。
2: 阿九，
3: 你干嘛呢？
2: 项羽夸我呢，我跟项羽喝酒呢。
3: 项羽夸你什么了？
2: 气宇不凡。
3: 英雄盖世，气宇不凡
2: 啊！
3: 光喝酒啊？什么叫武功盖世啊？你得表现出你有功夫来呀！
2: 好，
3: 准备有功夫，横着点，好横着点。
2: 怎么还横着点？这你可没说。
3: 这，你看，你得演起来，就你自己的揣摩，好吧？来来来，
2: 什么玩意儿了？你这说什么呢？你
3: 来来啊！
2: 早说呀，这不白喝了吗？这不，
3: 来，预备，
2: 开始，
1: 开。俺乃大将樊哙，刘邦的手下，先干为敬。
4: 看此人气宇不凡，英雄盖世，与某共饮一碗。
1: 喷！
2: 喷！忍着忍。
3: 你啊什么呀？
2: 又怎么了？
3: 你得哼着点啊！
2: 我刚才哼了，
3: 哼了吗？
2: 哼！
3: 不是哼就完的，你得表现出豪横来。有人要杀刘邦，你得视死如归，你得有功夫。
2: 不是，这你刚才都说完了，我已经有功夫了。
3: 不行，
2: 你怎么乱了？
3: 再来，打出来啊！
2: 什么叫打出来？你
3: 预备，
2: 开始。
1: 什么叫？俺乃大将樊哙，刘邦的手下。
4: 看此人气宇不凡，武功盖世，与某共饮一碗。
2: 得横着点。
4: 壮士可复饮乎？
3: 出来说，你干嘛呢？
2: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话呀。
4: 我说壮士可复饮乎？
2: 什么意思？
4: 就是问你能不能再喝一碗。
2: 你要疯啊你！有完没完了你？
3: 你看你这行不行？能不能演？能不能演？
2: 怎么着？
3: 你不能演的话，李老师，
2: 你叫他干嘛呀？
3: 人家有时间。
2: 我喝不就完了吗？这有什么呢？
3: 态度那
2: 不是再喝一碗吗？
3: 再喝一碗。
2: 喝酒啊！你等会儿。

0: 我这有词儿吗？
1: 有啊。
2: 我得回我嘴勤，我先问问他，要不然又俩晚上。
1: 有词儿啊，你
2: 什么词儿？
1: 你没看剧本啊？
2: 你有剧本吗？你现编词儿，你得
1: 就是我问你，壮士可负饮乎？
2: 我怎么说？
1: 死都不惧，何惧一碗酒乎？
2: 死都不惧，其实挺惧那碗酒的，
1: 师傅。
2: 行，我喝，来，
1: 能喝啊？
2: 来，
1: 他妈酒大，
2: 半碗吧。
1: 师傅，
2: 买上，开始，开。我乃大将樊哙，刘邦的手下，先干，吃不干也行啊。北京。
1: 打我！壮士可负饮乎？
2: 说错，对，我这个词儿呢，死都不怕，我害怕这一碗酒吗？我
1: 听，
2: 好酒，
1: 壮士能否再饮？
2: 我就去。
1: 师傅，
2: 走，人活百岁呀，终有一天呐。
1: 壮士能否再饮一碗？
2: 喝没了，我成功了。哎，这可不是我没有医德，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有酒。我肯定痛饮一番。
1: 你说什么？
2: 再有酒痛饮一番。
1: 上俩扎啤。
2: 去你的吧。
3: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4: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7: 我是孙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9: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1: 歇后语
12: 俏皮话，说来就俏皮话。你比如说吧，您表演的好，夸奖您，赞扬您，用俏皮话，上学不用锥子。
11: 这怎么讲？
12: 真好。
0: 哦哦，他那真好。
12: 哎，嗯，狗追鸭子，
0: 怎么讲？
12: 呱呱叫。哦，猴骑骆驼，
0: 那怎么讲？
12: 高人一头。嗯，和尚的家
0: 怎么讲？
12: 是庙。
6: 怎么样？
0: 您听他说话了。嗯，他是卖盆的摆摊儿，
6: 这怎么讲？
0: 都一套一套的。您是斑马的脑袋，
6: 这个
0: 你头头是道。你是耗子啃茶碗，
6: 这个
0: 他一嘴的词儿。
6: 哎呦，这么说俏皮话你也会说呀？
0: 中国人都会说俏皮话，
6: 了不得。
0: 这有什么了不得？
6: 您是神酒飞天，
0: 这怎么讲？
6: 您是太高了。
0: 呵，您要那么说，您是蛟龙号下海，
6: 这个
0: 您太深了。
6: 您是接着门缝吹喇叭，
0: 这怎么讲？
6: 名声在外。
0: 那你是吹着喇叭跑马拉松，
6: 这怎么讲？
0: 你跑到哪儿想到哪儿。
6: 我跟您站一块儿啊，嗯，月亮跟着太阳转，
0: 这怎么讲？
6: 那是借您的光啊。
0: 哎呦，你还借我的光了？
6: 没错。
0: 您要这么说话呀，啊，您就是揪着胡子上船，
6: 这是
0: 你谦虚过度。
6: 不行，我是井底的青蛙，嗯，没见过多大的天儿。
0: 你还没见过多大天儿？
6: 可不，
0: 你要这么说，嗯，那我就变了张飞吃豆芽啊。
6: 这怎么讲？
0: 小三儿啊。嗯，这可捧哏呢啊，这就是背着石头爬泰山，
6: 这个
0: 受累不落好。
6: 哎呦，怎么能说受累不落好呢？谁不知道您在相声界里边麻袋包里边装钉子，
0: 这怎么讲？
6: 尖儿的都出了头了。
0: 我还出头啊？
6: 没错。
0: 不行。
6: 怎么？
0: 我是萤火虫的屁股，
6: 这是
0: 没多大量，转连杆当房檩，
6: 这个
0: 不是这里的材料。
6: 哎呦，怎么能说不是这材料呢？谁不知道您说那个相声啊，嗯，葫芦瓢捞饺子，
0: 这怎么讲？
6: 滴水不漏，嗯，担着挑子打大锣，嗯，走到哪儿您想到哪儿，嗯，程咬金拜大旗，嗯，一次运气发旺。
0: 很运气发旺，
6: 没错。
0: 要说好，嗯，还得说你那个相声好。
6: 怎么呢？
0: 你那个相声一说出来呀，啊，那是刷子把毛都掉净了。
6: 这怎么讲？
0: 你是有板儿有眼儿。我这相声不行。
6: 怎么呢？
0: 我这相声是海带丝儿炒韭菜，
6: 这是
0: 乱七八糟。嗯，我是麻袋片儿上绣花，
6: 这是
0: 底子不好啊。
6: 不行，我跟你比不了。
0: 怎么了？
6: 我在桌子底下打拳，
0: 这怎么讲？
6: 出手就不高啊。
0: 哎，嗯，哎，这好啊，这好，
6: 怎么好？
0: 桌子底下打拳，出手就不高，
6: 没错。
0: 好，我看你啊，啊，我看你是桌子外边打拳，
6: 这个，
0: 你出手也高不了哪儿去。
6: 你是二黄改平戏呀？
0: 这怎么讲？
6: 变调了。你是空棺材下葬，
0: 这怎么讲？
6: 墓中无人。
0: 谁墓中？
6: 你。
0: 我怎么目中无人呢？
12: 你看
0: 我说那话，那是酒话加鱼话，
12: 这是
0: 那是实话。你别在我眼前那武大郎踩高跷，
12: 这怎么讲？
0: 您冒充大高个儿，
12: 你是蚊子咬人，全凭这张嘴。你是煤厂搬家。你倒霉去吧你。
0: 您说这话，你是茅房里照镜子，
12: 这怎么讲？
0: 你臭霉。
12: 你说俏皮话，你是水仙不开花。你装什么独头蒜呢？但我说俏皮话，鸡蛋碰石头，
0: 怎么了？
12: 你自不量力。
0: 我怎么自不量力？
12: 自不量力
0: 干嘛啊？我说不过你。
12: 说不过
0: 我要说不过你啊，我就见了死人磕头。
12: 干嘛？
0: 我拜师。
12: 话可肯定？
0: 肯定啊！
12: 狗咬屁股，你肯定？
0: 我肯定。我肯那个了。你说这话呀？啊！你是狗嘴上贴对子。
12: 这怎么讲啊？
0: 你没门儿。你是没底儿的棺材。
12: 这是。
0: 你成不了人。哎呦，
12: 你跟我比起来呀、啊？你是擀面杖吹火，
0: 怎么讲？
12: 你一窍不通，洗脸盆里边扎猛子，你不知道深浅，
0: 黄铁良啊，你还想超过我去？
12: 有点这个意思。
0: 你是老和尚看嫁妆，
12: 这怎么讲？
0: 你来世再见吧，啊。你这一辈子你也超不过我去。
12: 你跟我比起来，你是六月里挂吊签儿，
0: 这怎么讲？
12: 你还差着半年呢。
0: 你要这么说，你是腊月三十晚上贴吊签儿，
12: 这个事儿。
0: 你再不贴，你没日子贴了你。
12: 这叫什么俏皮话？这叫
0: 你是寿星老买骨灰盒，
12: 这是
0: 我看你活腻歪了你。
12: 我看你是寿星老卖妈妈，你是倚老卖老，癞蛤蟆打屁粉，你一张嘴就冒坏水。
0: 这你说这话，你是阎王爷贴告示，
12: 这是
0: 你鬼话连篇。
12: 说俏皮话啊，你是光着屁股打老虎，
0: 这怎么讲？
12: 你不要脸，你还不要命。你蚂蚁戴眼镜，你想戴你还戴不了。
0: 就你敢跟我站台上一块表演，
12: 怎么了？
0: 你就是那个哈巴狗戴串铃，
12: 这是
0: 你冒充的大牲口。你在一张纸上就画一个鼻子，
12: 这是
0: 你好大的脸呢、啊、你狗熊带花，
12: 这怎么讲？
0: 你看他有人样吗你这？
12: 哎，我看出来了啊。
0: 看什么？
12: 你是吹糖人的朋友。你好大的口气呀、啊、
0: 我就这样
12: 这样、啊、哎，我是大闺女做花轿，我头一回遇上，我嗑瓜子儿，我嗑出一个臭出来。嘿嘿，什么人都有。
0: 什么人都有？
12: 对了，
0: 你就是那刺猬的脑袋。你刺头一个。
12: 你是油罐里泡脑袋，你滑头一个。
0: 你是那茅房里的砖头。你又臭又硬。你是白脖的屎壳郎。
12: 这个
0: 他跟别人两样。
12: 你是黑脸白鼻梁，你各色，哈巴狗咬月亮，你不知道高低，黄狼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呢。
0: 你说这话啊，你是吹了灯念古文，
12: 这是
0: 你纯粹是瞎逗的。黄铁良，
12: 干嘛？
0: 你别感觉着你自己不错，哎，
12: 就不错。
0: 你呀、啊，啊，你是在床底下垒塔，
12: 这是
0: 你起不了多高。 您是

0: 关起来的螃蟹，
1: 这个
0: 你横行不了了。嗯，你搂着土拨蟹接吻，
1: 这个
0: 你得碰一鼻子灰。嗯，你踩着高桥演戏，
1: 这怎么讲？
0: 他那半截不是人呐。
1: 我可告诉你啊，
0: 干嘛吗？
1: 咱俩是坝下赶会，嗯，口上热闹，
0: 来呀，
1: 扒了萝卜塞上葱，咱是一茬比一茬辣。
0: 我还怕你？
2: 八月十五逮一个兔子，嗯，有你过节，没你也过节。
1: 八仙桌子摆个尿盆，您不是盛酒的家伙，咱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0: 行啊，
1: 来，
0: 咱瓦匠说梦话。
1: 对了，
0: 咱拉线儿敲活，
1: 拉一回。
0: 哎，嗯，黄铁良，
1: 怎么着？
0: 你跟我比，你就是那五分钱的钢板换一毛的。
1: 这怎么讲？
0: 你得俩算一个。
1: 你跟我比起来，嗯，你是三加二减五。
0: 这怎么讲？
1: 你等于零。
0: 你跟我比起来，你是阴天遮跟头，
1: 这是
0: 你连影子都没有。
1: 你跟我比起来，你阴天晒被窝，嗯，你白搭。
0: 你跟我比起来，嗯，你是豆腐房里那颜面，
1: 这个
0: 你白给。
1: 我木头眼镜，我看不透你。
0: 你看不透啊？
1: 对了，
0: 今儿我就让你老太太吃葡萄，
1: 这个
0: 我让你做个小瘪子。
1: 今儿我让你老太太吃柿子，
0: 怎么着？
1: 我叫你做个大瘪子。
0: 嘿，嗯啊，黄铁良啊，
1: 干嘛？
0: 你感觉不错是吧？
1: 多新鲜！
0: 你是胡萝卜定帐篷，
1: 这怎么讲啊？
0: 你不算个角儿。
1: 你跟我比起来，你是一百斤面蒸一个大寿桃，
0: 这怎么讲？
1: 你是废物点心。
0: 你跟我比起来啊，你是那屎壳郎逛花园，
1: 这是
0: 你不是这里的虫子。
1: 你跟我比起来，你屎壳郎插鸡毛，
0: 这怎么讲？
1: 我没见过你这路鸟。
0: 鸟？
1: 对，
0: 你跟我比起来啊，你是那个猪八戒吹牛，
1: 这怎么讲啊？
0: 你大嘴说大话。
1: 哎呦，要说猪八戒呀，你是猪八戒照镜子，
0: 怎么讲？
1: 你里外不是人。嗯，你猪八戒戴花儿，你甭这么讲究。你是猪八戒戴眼镜，你冒充大学生。你猪八戒唱歌，你假装艺术家。你猪八戒背媳妇儿，你没安好心。你猪八戒娶媳妇儿，没你的事儿。猪八戒养孩子，
0: 这怎么讲？
1: 怪胎一个，
0: 你还有恨。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今天呢，我说一段单口相声。这个单口相声名目叫什么呀？叫无鬼论。您说有鬼，那鬼什么模样谁也没见过。你比如说吧，我爸爸死了好几年了，他能又找我来吗？找我要钱来？我刚才一出门碰见我爸爸了，我爸爸跟我直生气。你怎么意思？是我死了以后你就不承认我了是怎么着？你不知我在阴间那会儿得用钱花吗？买什么什么都得要钱呢。啊，三月清明佳节人家都上坟烧纸，你就没给我烧点纸。嗯，人都给死鬼烧俩钱去，我你怎么不给我烧纸？嗯，这还不说，七月十五烧画船你也没给我烧点纸，十月一鬼寒衣，你也没理我这茬儿，你打算怎么意思？您说我说什么呢？我说怎么意思？您别生气，我手里不是不富裕吗？没倒开。如果我要有了钱，我一定给您烧纸，我给您借俩钱去。行了，别忘了啊，那我就走了。啊，您走啊？您上哪儿啊？我归坟地了。哪有这事？您说，根本就没有鬼。那有人说了，怎么会认为这人死了以后还闹鬼呢？嘿，其实啊，他是没闹明白啊这事情的真相，或者是啊以讹传讹，有个针添个印儿，越说呀越走样，信以为真，迷迷糊糊认为有鬼。其实哪有鬼？没有的什么事情啊他误会了，这倒背不住。 这个事情啊闹的是阴错阳差，这么着以为是闹鬼，这背不住。然后我今天说这个无鬼论呢，就是这么当的事情，完全是误会，提起来还很可乐。这是我小时候听人家说呀，在咱们北京东城齐货门外头有这么当的事。这个齐货门呢，就现在咱们这个朝阳门呢，在这个齐货门外头官厢啊住着一个老头，离着官厢很近，住这么一个老头。这老头啊跟前是一儿一女，这姑娘呢大了就给聘到城里了，剩下呢这爷儿俩呀，哎，在家了有几亩地儿凑合着，也够生活了啊，种了几亩地儿啊，靠着官厢很近嘛，就在城外头。可是这天呢，这老头忽然间得了个暴病死了。老头死的以前经过大夫诊治啊，怎么样啊，瞧啊，也没治好，吃什么药啊也没见效。所以老头这病来的也挺急，老头死去了。那小伙子一想怎么办呢，弄个铺板呢，把他爸爸就停到屋里了，在这个死人身上啊盖了一张粉莲纸，在纸上面搁块小镜子，在这死人头了呢给摆了几碗倒头饭，弄了几个面饼啊，拿筷子往那饭碗上一插，这叫什么打狗棒啊是什么的，哎，据说是那个。还给这个死人呢头了啊割了几片肉，那是祭奠祭奠。这小伙子想啊，不能在这儿，在这儿待着怎么办，我得赶紧进城找我姐姐去啊，找我姐姐要俩钱啊，商量商量怎么办理后事啊。可是我一走了，剩我爸爸一人在屋里这儿停着呀，我又不放心，你倘若要有个猫狗什么伤了的不合适，这可怎么好呢。他这么一想啊，哎，有嘞，在这老头住的呀界饼啊有一个老头，跟这个老头是街坊，这老哥俩啊很要好，有交情，没事这老哥俩在一块下个棋呀、啊、喝个酒啊什么的，哎，常在一块说得过来。哎，这小伙子一想，我这么办，我找界饼二大爷去，他跟我父亲都挺要好的，我把他请过来让他帮着我看一看，省得我走了这屋了没人我不放心。对，这小伙子想到这儿啊，就来到界饼这院呢找那老头去了。到这儿还给那老头磕了个头，二大爷我给您磕头。老头一看，哎呦，怎么了小伙子，你给谁穿的孝啊，我父亲过去了。嗨，这是怎么话说的，我们老哥俩都很好啊，昨儿还在说话来着，怎么今儿个这病这么急呀、啊、你说那有什么法子呢，一人都死去了。得了，哎，人死不能复生，你呀也别着急，是吧，你打算怎么办理后事啊。那老头问这小伙子怎么办理后事，那小伙子就把这话如此若比这么一说，和我进城找我姐姐商量商量，出个主意，要俩钱啊好罚送他父亲，让这老头帮着看一看死人。这老头呢这人呢胆小，非常的害怕，一听说看死人呢，老头，哦，你让我帮着看死尸，那什么，我们哥俩可都有交情是吧，你进城找你姐姐让我看可也行是，可是这么着，你可别耽误时间呐，你快去快回来，可千万别等黑呀、啊、一等到黑天一关城可就麻烦了。过去那旧社会那时候啊，一到晚上啊七八点钟他就关城了，哎，要给你关到城里头，你要出不来我看一会儿行了，我这么大岁数你要让我看一宿我可没那么大精神。其实啊这老头也不是没那么大精神，他就是害怕，他没那么说就是了。那什么二大爷您放心吧，我快去快来，绝对让您放心，我准备快点回来。那就好了啊，你快走吧，别耽误工夫，走。这小伙子走了，没想他进城找着他姐姐，他能不说闲话吗，告诉他姐姐他父亲得的是什么病，吃的是什么药，请的哪位先生看的，临完了死了以后得哪儿买棺材，是在哪儿葬埋，怎么办理后事。这一说闲话麻烦了，怎么把时间耽误住了。

0: 了。这一黑天的合着就关了城了，把那小伙子结果关在城里了。再说城外头这老头看死人，这老头害怕呀。这老头说了，你瞧是不是，哎，年轻的人嘛，嘴巴子没毛，办事不牢，知嘱咐啊，哎，让他快去快回来看看，天都黑了，哎，一定是关城了，哎，出不来了，这一宿我算受上了，哎，那怎么好啊，谁让应了人家了呢，哎，黑了怎么办呢，哎，赶紧把灯点上吧。他那时候又不像现在有电灯，他还亮上点，不是那时候点的都是豆油灯，
1: 一小豆灯，
0: 豆油灯。这老头把这灯点着了，点着了呢，可巧这天晚上又刮点小风，柔柔的一刮呀，这豆油灯啊直放绿火苗，柔柔的。这老头越瞧这屋里越玄虚，总感觉呀哪儿哪儿都动弹似的。这屋里怎么这么瘆得慌啊，哎，我也不是怎么那么感觉不太得劲儿，哎，可麻烦了。他越害怕他越嘀咕嘛，自个儿吓唬自个儿。他怎么办呢，他就坐在这死鬼旁边了，他没事啊，他跟这死人这儿嘀咕，嘿，大兄弟，你儿子进城啊找你闺女去了，找你闺女要俩钱啊，买棺材还买你，是不是，哎，咱们哥俩呀都不错，是不是这话，嗯，你呀死得死个仁义，是吧，千万你可别吓唬我啊，咱都怪不错的，你想是不是，你要一起来呀我就准趴下了。他没事他跟那死人瞎嘀咕，他越嘀咕他心里越害怕，越害怕呀他心里就别扭，他待不住了，他直啊在这屋里转磨，哎，这一宿哪儿就亮啊，哎哎，可麻烦了，正在屋里这儿害怕呢。您说这事儿也巧了，可巧这时候啊在门外头啊来了一位师母的先生，抱着个弦子呀唱小曲儿，在门外他一弹这弦子，咚咚咚咚咚咚，一弹弦儿，老头听见弦儿响了，老头乐了，啊，这好了啊，人不该死，总是有救。你看，哎，门口来救命的了，什么救命的？就是那个师母先生抱弦子唱小曲那个来了，这老头认为是救命的。哎，这好了，我呀不一人在屋里害怕了。干脆啊我把那师母的先生啊把那唱小曲的把他叫进来，让他跟我作伴，让他给我唱两段啊，一人是死的，俩人怎么也是活的，是不是，让他给我唱两段壮壮胆的，我就省得一人害怕。对，老头想到这儿就出来了，到门外头这么一喊，哎哎，唱曲的先生来呀，我叫你过来。您看这个师母的人呢耳音特别好，他一听就听出这老头是谁来了。这先生抱着弦呢，噔噔噔噔噔噔，嗯，嘿嘿，二大爷，怎么您今天打算要解解闷了，哈哈，好啊，哎，您可老没听我的玩意儿了，行了，您投钱引路吧。这老头啊就把这师母的先生给领到死人这屋来了，到屋里头弄了个凳子，先生往那一坐，这老头把那马杆啊给那先生搁在门后头了，先生往那一坐，二大爷，今天我得好好给您唱两段，哎，唱点您爱听的，是不是，什么的都有，您想听什么您告诉我一会儿，我给您唱吧。老头是什么心理啊，老头是这意思，你唱不唱的没什么关系，主要就是让你跟我作伴。所以老头想，可是这么说，作伴可是作伴，可不能跟他说这屋里有死人，如果要跟那个先生说这屋里有死人呢，他绝对不呆，他要不呆呢他一走，可是我一人还得害怕。你想啊，上年岁的人说话哪有谱啊，颠三倒四，说着说着他给说漏了，那什么先生休息休息，哎，喝点水，唱不唱的有什么关系，哎， 其实我也不在乎你唱那两段啊，这死鬼跟我活着都不错，他把死鬼说出来了。先生这么一听就一哆嗦，
1: 嗯，什么的？二大爷，您别跟我开玩笑，是吗？成不成？怎么？这屋有死鬼啊？怎么回事？您说呀，怎么回事啊？
0: 老头说怎么回事？这还麻烦了，这怎么说出死鬼来了？嗨，行了，既要说出来，我就给你说明白了得了。这会儿不是我的家，就是我们这边街坊那老头死了，啊。让我一人啊在这儿看死尸，您想我这多害怕呀！啊，这死鬼活着时候就不老实啊，死了我也怕他闹啊。您想，他一闹我更胆小了。求先生您跟我做个伴儿，您帮着我看一宿，天亮我给你俩钱儿，酬谢酬谢你还不行吗？先生一听这个更害怕了，
1: 什么您？您这可开玩笑，瞎子看死尸，我没听说过。对了，您这有眼有户的还害怕，我瞎子还眼我更害怕了。听您这话我就悬得慌啊。怎么着？活着时候就不老实，对了，死了时候一闹您跑了我往哪儿撞啊？
0: 好嘛，敢这事啊，您损透了。您给我马杆，您给我六万黄金，我也不待，我不唱了，我走人。先生要走，老头一想，怎么样？心想准得撂在这儿，你一说出死鬼他准要走。老头一想，干脆我损就损得了，别让你走，你走了我还得害怕。老头啊一这么一使劲，噌一窜，着老头窜出去了，到门外头稀里哗啦把门锁上了。把门一锁上，先生更害怕了。你怎么的呢？二大爷您太可损了啊，您怎么把门锁上了？哎呦，您门要一锁上，这回一有动静我出不去了。
1: 老头在门外呢，
0: 哎，门是锁上了啊，你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啊，我看也得就得这样，你啊在里边唱，我在外边听得了。
1: 先生说我没听说过，你要不跟我说明白了还好，您这您让我唱，我唱得下去吗？
0: 你不唱也没主意啊，反正这屋了我是不进去了，有什么话你就颠沛着办得了，我就在外边了。先生一想，你这多麻烦。哎，他不进来了。先生想啊，我也有主意，我想个主意，我给你骗进来，只要啊你一开门，我顺着你开门那声音呢，我就往外撞往外跑。对，二大爷您别看我跟您说，我跟您逗着玩呢，我上哪儿去？我老没给您唱了，今天我得好好给您唱两段。我不走，您放心吧，您把门开开，啊，您给我弄点水来，我印印嗓子，我好好的给您唱。您给我弄点水来吧，那意思只要你一开门，我就顺着门声音就跑了。老头说：“哦，要喝水啊？知道你要喝水，早给你沏好了，搁在桌那儿了，啊，就在你旁边呢。你拿手摸摸。”他让他拿手摸，先生一想，哎，反正也出不去了，那就喝点水唱两句吧，摸吧。一摸可麻烦了，怎么？他坐这地方正是死人的旁边，他这么一摸呀，整摸那死鬼的鼻子上，那能不害怕吗？您可真是的。行了，我自个儿摸摸吧。呀，
1: 哎，二大爷，这软了半张冰凉的，这什么这是？
0: 老头这才说：“哎，还忘了告诉你了，你坐那地方就是那死鬼旁边，
1: 你这多要命啊！您怎么给我搁这儿啊？这回他一起来，我准躺下呀！这，哎，这怎么办呢？”
0: 先生，行行行了啊啊！你安静安静，你不是喝水唱吗？你干脆你唱得了。
1: 我唱啊，我唱人能试味儿吗？哎，那就唱吧。
0: 定定弦儿吧，弦儿哪定得准啊？噔哐噔噔噔，弦儿也折了。他根本他那心就没在弦子上，净在那死人身上呢。这先生啊，心里的噔噔噔噔，这心蹦的可够瞧的，要没嗓子眼挡着能蹦出来。就这害怕哆嗦了，他本来就这害怕，你说这事情不是该着他误会。

0: 这屋楼啊，可巧有个猫，可这猫啊，也是饿得够瞧着了。一瞧啊，死人头上有几片肉，这猫啊奔那肉去了，顺着死人身上就这么一窜，蹭一下子。死人身上不是盖着一张粉帘纸吗？这猫一窜，它有风啊，带着这粉帘纸唰就一响，先生那就一哆嗦，
1: 二大爷，我的二大爷，可是响啊，我听见了，响啊。
0: 那老头呢还直拦回来，嗨，行了，先生你在屋里炸什么事啊你？说这先生你炸什么事？先生听明了，
1: 嗯，诈尸，好吗？是不是？我就知道得诈尸吗？这怎么办？您快开门呐！
0: 老头说：“开什么门呢？钥匙还让我锁屋里了。”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老头也害怕了。哎，怎么办呢？哎，先生啊，诈尸可了不得，你可别让他抱住啊！你要让他抱住，你可就活不了了。你这么办得了啊？你拿点什么东西瞧准了，你给他一下子。先生说：“我瞧准了，我瞧得见吗？我瞧准了，你这不要我的命吗？”先生一想，怎么办呢？抱住我就活不了了。他一着急，手里一使劲呢，哎，想起来了，我手里攥着弦子呢，干脆我抡弦子吧。要怎么叫抡弦子呢？我给你抡躺下，我就活了。
1: 哎，对。哎呦，炸尸了！日啪，
0: 头一下他就把那豆油灯给扒了地上了。可这屋了去马乌黑呀，这先生就抡开了。哎呦妈呀，炸尸了！叮当，稀里哗啦，噼啪，头这么一抡，这老头在外边更害怕了。哎呦，二位还打起来了，二位，他以为打起来了。这老头一想怎么办呢？赶紧的报官去吧。你想黑天半夜上哪儿报官去？正赶上，哎，有几个人呢，小伙子在瓜地那儿看瓜呢。老头见势则迷，吓得这说话都哆嗦了。哎呦，几位救命吧！赶紧救命吧！诈尸了，几位都诈尸了。啊，这几人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叫几位都诈尸了？啊，不是，几位你们瞧瞧，我们这儿诈尸了。哎，大哥。诈尸你听说过吗？
1: 听说过没见过。
0: 咱们瞧瞧去，咱们人多，好，拿着钩杆子。钩杆子是干嘛呢？为逮那偷花的。白了杆子上面有铜钩，有钩。
1: 好，在哪儿您领我们瞧瞧。哎，就在我们这儿不远，跟我来。
0: 这老头把这几个小伙子就领到死人这老头这院了。来了这儿一听，这屋里啊，那位先生那儿还论呢。哎，大他起初啊，那个师母的先生还说话，哎呦，诈尸喽，要命喽，乒乓他说话。后来他抡的功夫大了，嗓子也干了，他就累了，不说了，光抡，乒乓。老头把这几个人领到这儿，几位，你们听听，里头闹得多凶啊！这几人一听，闹得是可以。这几个人心想，咱们可别进去啊，咱要一进去这玩意儿有危险，咱们接着窗户把这钩杆子捅进去，咱们豁弄，把这豁弄倒了就行了。说着说着，四根白蜡杆子噗噗噗全捅进去了，稀里哗啦这么一豁弄，这弦子骨子冲外啊，钩杆子上有钩啊，他抡着抡着嘣搭住了。这一搭住了，先生一瞧有劲儿了，先生心里想，这回可行了啊，哎呀，可抱住了，他认为那死鬼抱住了，害得这，有劲儿，心说行了，勾住了，一努嘴，这仨人全过来了，四人一齐拽，一使劲，你想外头人多，里头就那师母先生，这四人使劲一拽，咔嚓。弦子骨子撸扣了，这弦子骨子脑袋掉下来了，先生噔噔噔俯卧整坐在痰桶上，疼得要命。哎呦妈呀，这一喊妈，这几个人听着纳闷，不对，哎，老头怎么这死鬼还会说话呀？老头这才明白，哎，对了，还忘了告诉你们几位了，这屋里还有个师母的先生呢。

0: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1: 当你老了，
2: 当你老了，
1: 头发
2: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

0: 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

0: 痛，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谢谢大家的掌声，
12: 谢谢。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11: 看出来了，
12: 哥俩孪生兄弟，
11: 双胞胎呀、啊，
12: 英文叫猝死，
11: 猝。
12: 你等会儿，等会儿，叫什么玩意儿？
11: 猝死。
12: 干嘛要死啊？
11: 吞死。
12: 吞死。
11: 对呀、啊，
12: 我是弟弟。
11: 哎，
12: 我叫郭亮。
11: 郭亮。
12: 郭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郭。
11: 这里有锅吗？
12: 亮呢是歌声嘹亮的亮，
11: 就是郭亮。
12: 站在我旁边这位
11: 介绍我了，
12: 这不是外人，
11: 是
12: 我的亲哥哥。
11: 那是
12: 他叫郭阳。
11: 哎，
12: 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11: 我叫郭八。
12: 我哥哥郭八呀，
11: 这
12: 今天阳啊
11: 阳。
12: 我哥哥阳八呀。
11: 什么杨八呀？
12: 那你不叫郭杨，你叫什么？
11: 郭八呀。有意思吗？
12: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11: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12: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一说这就不服气。
11: 废话，
12: 当然了啊，他脑瓜慢，这有原因。
11: 什么原因？
12: 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11: 爱生病，
12: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70-80斤，
11: 那是猪，7-8斤。
12: 七八斤，
11: 对，
12: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8斤，
11: 俩人8斤，
12: 我才7斤9两。一说就伤心，
11: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嘿，俩人总共8斤，你7斤9两，我才1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12: 刚出生的时候
11: 啊，
12: 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11: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12: 说实话，您看我们哥俩啊，虽然长相一样，
11: 对，
12: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11: 是吗？
12: 我喜欢唱，
11: 哦，我喜欢说，
12: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
11: 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

0: 啥人呀、啊？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1: 不是哥哥，我听你这话茬儿啊，你薛微的有点不相信呢、啊。
0: 什么叫薛微呀、啊？我根本就不信呀、啊。
1: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吧。
0: 啊，什么事儿啊？
1: 美国知道吗？
0: 知道啊。
1: 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开演唱会。哦，这兄弟我没把你忘了。
0: 怎么意思？
1: 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
0: 这里还有我呢。
1: 怎么了？
0: 我可不去。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到了美国我跟你丢人家呀。
1: 我给你唱两句不就得了吗？
0: 唱两句我们听
1: 听。我给各位唱两句。
0: 好啊。
1: 行不行？
0: 好，来听听。
1: 这么着，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啊，周杰伦的。
0: 谁？
1: 周杰伦。
0: 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啊，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1: 周杰伦，
0: 对呀、啊，
1: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菊花茶》，你听过？
0: 有铁观音吗？
1: 歌没出呢吧？
0: 没听说过《菊花台》。
1: 菊花台啊，这歌行吗？
0: 行啊，
1: 你听这个，
0: 我听听。
1: 前奏我都给你哼出来。
0: 哦，还有前奏啊。

0: 船。
1: 这周杰伦划着船来的是吗？这不我的祖国吗？
2: 不是哥哥，你不知道啊？
1: 怎么了？
2: 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你什么？
2: 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那你用哪儿哼哼习惯啊？
2: 往哪看呢？
1: 什么叫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呀、啊。
2: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
1: 吉他我们这儿没有，
2: 你那儿有？
1: 我们这儿有怼他。
2: 什么叫怼他呀？
1: 那个呀叫吉他
2: 啊，吉他，吉他有吗？
1: 什么？
2: 吉他有吗？
1: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2: 我要媳妇儿，有吗？
1: 呵，你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
2: 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1: 这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这是那吉他，
2: 就是这个
1: 啊，就这个吧。
2: 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1: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2: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1: 贺家伙，行吗？先试试琴，
2: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1: 哦，先试一下琴，可以。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2: 怎么了？
1: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2: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啊。
1: 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2: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1: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呀、啊！
2: 怎么了？啊，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
1: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2: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1: 这都是你歌迷？
2: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
1: 是吗？
2: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1: 对，我
2: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1: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3: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
2: 看出来了吗？
1: 看出来了。
2: 看出什么来了？
1: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2: 财迷像话？
1: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了，对不对？
2: 对呀、啊，
1: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2: 没问题呀、啊。哎，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1: 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2: 这歌马上就得火。
1: 呵，那我们得听听啊。
2: 你听听这个，
1: 比小苹果都得火吧？
2: 小苹果是歌吗？呵，是新歌吗？
1: 啊，都听听这新歌。

0: 这上个礼拜的新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
1: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0: 行，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啊，这不上个世纪的新歌吗？这不甜蜜蜜吗？
1: 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0: 啊，换，这不是新歌啊！
1: 甭这么说话，哥哥，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0: 换一首歌，
1: 你听这个，
0: 哎，
1: 嗯，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0: 行，甜蜜蜜，不还是这歌吗？
1: 没看出来啊，哥哥，
0: 怎么了？
1: 你会的歌不少啊。
0: 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你听这个，你听这个，
1: 哎，
0: 这节奏型多好啊！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呀？
1: 糖尿病。
2: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呀？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三分了，都齁死我了都。
0: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1: 你干什么呢？我这叫开嗓小唱，不是真格的。我开开我这嗓子。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
0: 嗯，没问题了。
1: 那来吧，
0: 这么着，各位啊，
1: 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的歌曲。
2: 哎，来一真格的。
1: 这首歌曲我是根据美国的西部风情和布鲁斯节奏创作而成的。
2: 美国乡村，
1: 歌的名字叫啊 ，My Hometown。
2: 美国乡村，和他自己写的，嘿。不说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
1: 嘿，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
2: 停，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1: My Hometown。
2: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1: My Hometown。
2: 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0: 太好了，哥哥，
2: 是吧？
0: 中文名字就这么叫了、哎、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唱一
2: 什么都不会，上这儿蒙人来了，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这歌马上就得火，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还买 Hometown 吗？听像买耗子药。什么玩意儿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这个。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段单口啊，嗯，
0: 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
2: 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呀、啊？
0: 那咱这组合
2: 爱跟谁组跟谁组，
0: 那咱这歌
2: 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
0: 那咱这一千万，
2: 你别跟我提这
1: 多少钱？
0: 一千万。
2: 对，
1: 您怎么知道啊？
2: 他是请你那个。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你这背的琴累，来，我帮你，来，
0: 我不累，我累什么呀？我啊，我累什么呀？我
1: 美国，我得跟、啊、跟你一起去。
0: 你跟谁去？你跟谁去？
2: 我得照顾你，兄弟。
0: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瞧你这儿啊，汤汤汤汤汤，跟吃了脏东西似的。我跟您说，各位，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儿去美国，让你也长长见识，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五星级酒店，纽约的希尔顿如家，
2: 汉庭啊，速八都可以。
0: 哥俩一人一千万啊，一人500万，坐那儿咔咔，咱俩点钱，那手不得搓出鸡眼来？
2: 拿哪儿点呀、啊？这个。

0: 俺里不分青红皂白，你有损我形象，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就你这样的，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啊，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啊，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你对得起这灯泡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一句话啊，还我怎么这么难看？咱哥俩一模一样啊！你不去啊？我问主持人去不去？
1: 哎，兄弟，
0: 听我说啊，别闹，
1: 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兄弟心连心，黄土变成金呐。你琢磨琢磨，明白了什么意思？
0: 来说了，
1: 什么意思？
0: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1: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0: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1: 早麻去了。再说了，你唱怎么样我还不知道。
0: 咱来了呀，
1: 来了
0: 啊。
1: 那行，
0: 你挑歌吧。
1: 那行
0: 啊，
1: 那这么着吧，
0: 哥哥，
1: 咱俩合作一首歌曲。
0: 好啊，
1: 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带你去，行吗？
0: 行啊。
1: 那行，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
0: 啊，
1: 庾澄庆的。
0: 什么歌？
1: 情非得已。
0: 哟，这歌好听啊。
1: 这歌会吗？
0: 好啊，
1: 职工指令，咱唱一遍。
0: 行啊。
1: 行吗，各位？
0: 嘿，来这个，
1: 现在开始。

0: 怎么样，
1: 兄弟？没问题了，
0: 美国
1: 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0: 好啊，
1: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0: 还有组合名呢，
1: 咱们就叫活灵活现。
0: 好名字，
1: 我叫活灵，
0: 我叫活现。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是啊，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3: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4: 正格得，各位看看我，
0: 你
4: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0: 看什么呀？
4: 体格怎么样？
0: 太瘦了。
4: 什么玩意？
0: 瘦
4: 瘦
0: 啊！
4: 别看哥们瘦，浑身是肌肉。
0: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4: 看不出来
0: 啊？
4: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0: 哦，
4: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0: 长哪儿？
4: 长骨头里。
0: 长骨头里。
4: 对，
0: 哎呦，你是螃蟹呀。
4: 谁是螃蟹？
0: 螃蟹就长骨头里。
4: 不是得长得
0: 哪儿有
4: 嵌的骨头上，
0: 哪儿有肌肉，
4: 这人不服。就这胳膊
0: 啊，
4: 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4: 盯住了，
0: 看着呢。
4: 我问你
0: 说，
4: 怕不怕？
0: 你自个儿怕吗？
4: 我都怕。
0: 你怕什么呀？
4: 我怕他折了我。
0: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4: 折了不可能啊！
0: 小胳膊小腿，
4: 咱这胳膊
0: 啊，
4: 杠子似的。
0: 哎呦，
4: 腿，墩子似的。
0: 瞧瞧，
4: 腰，
0: 呵，
4: 柱子似的
0: 啊。
4: 脑袋，
0: 傻子似的。
4: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0: 哪有功夫啊？
4: 从小练武术的。
0: 打小就练，
4: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0: 是吗？
4: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0: 真的。
4: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四九成烂颤。
0: 哪年呢？
4: 地震那年。
0: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4: 这都不叫事儿。
0: 是啊，
4: 前两天
0: 啊，
4: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0: 哎呦，
4: 打了俩钟头
0: 啊，
4: 愣没倒下，
0: 真功夫，
4: 捆树上打的。
0: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4: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0: 那怪什么用啊？
4: 有功夫盯着呢。
0: 哦，
4: 哎，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0: 他有轻功，
4: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0: 啊，
4: 这么高的二楼，
0: 这么高，
4: 我爸一变。

0: 垫脚蹭就上去，
1: 哎呦，
0: 三楼怎么样？
1: 高啊！
0: 一垫脚蹭就上去，
1: 这都上去。
0: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
1: 哎呀，
0: 一垫脚蹭就上
1: 去。这怎么上去的？
0: 坐电梯？
1: 那是
0: 太轻松。
1: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0: 这都不算什么
1: 啊！
0: 江湖上有外号，
1: 外号叫
0: 草上飞。
1: 草上飞，
0: 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0: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1: 哦，
0: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1: 嗯，
0: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1: 他，他爸爸是贼。
0: 什么叫贼呀？
1: 怎么还捅锁去？
0: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1: 啊，
0: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1: 还是个热心人。
0: 哎，
1: 啊，
0: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1: 是啊，
0: 先练内功，
1: 内功
0: 也就是气功
1: 啊，
0: 气功知道吗？
1: 知道，
0: 丹田气。口吞铁球，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1: 哦，这是个弹簧球，
0: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1: 哎呦，
0: 俩，先搁手里揉，
1: 揉，
0: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1: 咽了。
0: 不是咽到胃里，
1: 那在哪儿呢？
0: 这个位置，
1: 这个位置叫
0: 丹田气拖着，
1: 哦，拖着
0: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啊，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俩钟头。
1: 哎呀，
0: 甩头一子定乾坤。
1: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0: 天，吐出来，
1: 嗯嗯，
0: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啊，
0: 功夫。
1: 哎呀，
0: 口吞宝剑，
1: 这怎么回事？
0: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1: 嗯，
0: 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1: 有了，
0: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1: 弯腰，哎呦，
0: 没事，但是别低头啊。
1: 为什么呀？
0: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1: 嚯，
0: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哎呀，
0: 口吞宝剑，
1: 还有什么呀？
0: 鼻子眼儿喝牛奶，
1: 这听着都新鲜呢，还真。
0: 早餐牛奶拿过来
1: 啊，早
0: 一整袋儿
1: 啊，
0: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1: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0: 这奶吸进去
1: 啊，
0: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1: 火，
0: 一叫丹田气，
1: 哎，
0: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
1: 火，
0: 这边也行，三，
1: 我滋的够远的，还
0: 一块，
1: 我都分叉了啊。
0: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1: 还什么呀？
0: 油锤灌顶，
1: 这又怎么回事啊？
0: 早晨起来，
1: 啊，
0: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1: 痒痒，
0: 难受啊！
1: 啊，
0: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1: 搁这儿。
0: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1: 干嘛呀？
0: 照我这脑袋，
1: 啊，
0: 当当当，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
1: 这是亲爹吗？嗯，
0: 这是功夫，
1: 有这功夫。
0: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得开。
1: 哎呀，各位，
0: 没事，
1: 鼓鼓掌，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0: 这个来不了。
1: 灌一个，灌一个，
0: 不是博您各位 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1: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查，板凳，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0: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1: 什么呀，
0: 主要这两天呀，啊，身体不适
1: 哟，
0: 天儿太热，有点中暑。
1: 哎呀，
0: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1: 啊，
0: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1: 哎呀，
0: 脑袋碎了，怎么办？
1: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0: 这演员多坏啊！
1: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0: 这是搭档说的话吗？
1: 开玩笑，开玩笑，
0: 不像话，啊，您这个
1: 不是还有什么？
0: 我这气功
1: 啊
0: 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1: 拳脚的功夫，
0: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1: 啊，
0: 估计你都没听说。
1: 瞎说，我跟您说啊，
0: 嗯，
1: 打小我就会拳。
0: 你会什么拳？
1: 上小学的时候啊，
0: 啊，
1: 天马流星拳。

0: 单生龙吧，
1: 是
0: 星云锁链，
1: 这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0: 还行。
1: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0: 正经的，
1: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0: 您会什么拳呀？
1: 我会的拳不下一百种。
0: 吹吹，
1: 你都没听说过。
0: 拳术一百种。
1: 首先来说啊，
0: 您说
1: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0: 孟苏七式，
1: 听说过吗？
0: 还真有这个。
1: 有这个。
0: 还有吗？
1: 寸锦章关东拳。
0: 哎，
1: 斜穿星丘拳。
0: 哦，
1: 正思禅风拳。
0: 嗯，
1: 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
0: 嘿，
1: 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
0: 啊，
1: 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0: 还真不少。
1: 有达尊拳。
0: 还有吗？
1: 彝祖拳。
0: 嗯，
1: 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0: 还真不少拳法。
1: 还有啊。
0: 还有呢。
1: 有飞虎拳。
0: 啊，
1: 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宝剑拳，泰山拳，靠山拳，风波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0: 可好，这么多拳。
1: 这拳你都听说过？
0: 真不少，
1: 从小就练。
0: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
2: 好，
0: 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1: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0: 是是，
1: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0: 你怎么得来一来？
1: 这样啊，
0: 哎，
1: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0: 您说，
1: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0: 那我给您炒几个例子。
1: 什么叫例子呀？
0: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1: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0: 招式，
1: 看你知道不知道。
0: 我尽量，
1: 行吗？
0: 哎，
1: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0: 这是
1: 袖子挽一挽。
0: 哦，
1: 哎，大褂有点长。给他系起来。
0: 你看，
1: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0: 上午的精神。
1: 哎，练武之前呢，
0: 啊，
1: 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0: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1: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
0: 是
1: 礼多人不怪。
0: 嗯，
1: 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
0: 哦，
1: 武的您是老前辈。
0: 是了，
1: 在下我是个学徒。
0: 哦，
1: 学的年头不算多。
0: 怎么样？
1: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0: 哎，这是卖假药的。
1: 我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0: 不甭客气了，
1: 考考你啊，
0: 来吧，来，拉个云手，
1: 这都知道。
0: 你看
1: 看这个，
0: 哎，骑马蹲裆式，
1: 行啊，
0: 不外行吧？
1: 骑过
0: 没有？
1: 猜这个，
0: 再来，金鸡独立。
1: 嚯，
0: 怎么样？
1: 有门户
0: 没有？没有，
1: 知道不少。
0: 没有老师，
1: 这个，
0: 哎，夜叉探海，
1: 哇，
0: 怎么样？
1: 你探过
0: 没有？
1: 难不住你，
0: 知道一些。
1: 看这个，
0: 再来，
1: 嗯，
0: 哎，举火烧天，
1: 不对，
0: 霸王举鼎，
1: 不对，
0: 气贯长虹，
1: 对，
0: 那您这是
1: 无线 WiFi？
0: 哎，去你的吧。
3: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4: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4: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4: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4: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4: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4: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4: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4: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4: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4: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4: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4: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4: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4: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5: 好生活，
6: 好生活。
7: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8: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7: 尽情的歌唱，
9: 夜深沉，
7: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0: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1: 你这肉咬不动。
10: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2: 他也咬不动啊。
7: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一说到茉莉花，那洁白的花瓣和清甜的香气，往那儿一站就是春天的代名词。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茉莉花盛开的地方》。

感谢听友刘小伟的精彩演绎，听完之后感觉满屋都飘着茉莉花的清香。其实春天的美好从不缺席，除了歌声里的茉莉，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着春来了。接下来听友王征就用最直白的深情把春天喊到了我们耳边，一起欣赏朗诵《春天来了》。

天来了，春天来了。当春天的第一缕风轻轻地吹过山林原野的时候，沉睡了一季的太阳微微地睁开了朦胧的双眼，冰冻的河流开始一点点地融化，小溪循着旧时的痕迹叮叮咚咚地从山谷穿过，迎春花一朵一朵地穿上了鹅黄色的衣裙，羞涩地朝着太阳微笑着。远远看过去，河岸边的柳枝已开始长出浅浅的嫩芽，冬天残留的枯草下可以听见

有一种希望在拔节生长。春雨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落下的，细密如烟，如絮，如女人的唇在耳边轻柔地拂过。我不知道春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思念从季节那边走来。陡峭的雨飘落在屋檐上，也不知道是谁的牵挂，又是谁的守望。季节的背后好像总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翻转着流年的记忆，岁月也在这反反复复季节的轮回中斑驳着我们的容颜。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住季节匆匆交替的脚步，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挽留住岁月悄然带走的青春。蓝色的天空下，有燕子轻轻地飞过，总在心里幻想着，春会带着很多很多的希望，随着燕子一同飞来。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泥土里蕴藏着多少关于成长的渴望。那么冬的风雪雨霜，是否也有一种爱在静静的酝酿？草一定是有心事的，它穿过厚厚的泥土，带着重重的思念，在三月的风中寻找着前世记忆中那些匆匆而过的影子。锁在黑暗与尘埃里的那些往事，不知道能不能和着季节的风，在这个春天再次唱起婉转的笙歌。窗外有风筝，在初春暖暖的阳光里轻轻地飞着，我的心，我的眼就在风筝优美的弧线里静静地聆听着，寻觅着春的讯息。那在风中随意飞舞的风筝，好似带着春天深处的自由与梦想从我心底飞过。总觉得这个季节是怀着希望，怀着憧憬，怀着一种莫名的躁动一起上路的，所以总会在四季的轮回中悄悄地期盼着春的到来。春似乎正走在路上，那么我的爱是不是也还在路上？好想举把潮湿的泥土放在我的心岸，然后种上一种爱情的种子，让春雨淋湿它，让阳光温暖它，让它在我的心尖上柔柔地开出一朵小花，芳香我的记忆，点缀我的春天。季节的岸边，我始终是一个风尘仆仆的游子。如果生命可以遗忘，那么让我忘掉所有关于冬的寒冷记忆。如果爱可以随着蒲公英自由地飞，那么春天，请借我一对翅膀，让我自由地飞翔。

太有感染力了。听友王征的声音就像一束暖阳，瞬间照亮了整个春天。而这春天的美好远不止于花草树木的生机，当春天的暖阳洒向大海，那片辽阔的蔚蓝同样能治愈所有疲惫。下面让我们再听友

见过无数次太平洋的辽阔，浪潮卷着咸涩的风拍击礁石，却从未见过这样一片海。当你的睫毛垂落，它便开始起伏。是风携着云的影子，在眼底投下移动的岛屿。每一次眨眼，都是潮汐轻轻拍打着时光的堤。我曾以为眼睛是窗，漏进世间细碎的光，后来才懂它是镜，照见藏在心底的远方。当你望向我时，我看见自己正溺在一片温柔的涨潮里，连呼吸都变得绵长。我开始贪恋这汪海，像化作一缕风，一枚星，日夜栖息在你的眼底，看潮起潮落，看四季轮回。可有时这海也会起雾，当悲伤漫过心头的堤，你垂下眼帘，像闭合的贝壳，藏起所有咽在心底的叹息。直到阳光重新漫过睫毛，雾散了，海又恢复了澄澈，微笑着望向我，眼里有光。那是我见过最温暖的星河。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要说春天最热闹的，还得是那些争奇斗艳的花儿们，它们是春天的信使，是大自然的调色盘。从迎春花的嫩黄，到桃花的粉红，再到梨花的雪白，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欣欣，他带来的朗诵《春天的那些花儿们》，就像在给我们分享他的赏花日记，每一种花都鲜活可爱。
2: 当寒冬还留有尾巴，乍暖还寒，那些迎春花就先绽开了，绽开在故乡的坡棱上，像瀑布般倾泻，不择地势，不择富贵，仿佛一个使命就是向人们报告春天来到。接下来便是桃花开了，开在三月，浅红绯红，像少女的脸，像红颜，使人想起诗经，使人想起桃花源记，使人想唐朝崔护的诗。一阵春雨洒，一阵东风刮，他们几天就不见了。花开欣喜，花落惆怅，依然记得他们出战的笑颜。再者便是玉兰花了，他们也是勇敢的，开在春风淋淋里，风里带着花香，他们高坐在枝端，有的胖胖的，像穿着白色婚纱的待嫁新娘，有的瘦瘦的，雪白的花瓣边缘像一圈红边，像皇上的有才节欲，又像脱俗的气质美女。这时节梅也开了，有粉色的，有颜色深点的，开在公园里小径两侧，微风吹送，香味是那种淡淡的。梅自有一种傍以写出的美，细书的美，它是有品性、有骨感美的花，是受到人们尊宠的花。春天，当您站在一棵开花的梅树下，您或许会想起席慕容的诗：一棵开花的树。而当您走过，您的衣襟上会落满梅的清芬。当然，公园里、田野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它们也开得美美的，像一群淘气的小朋友，蹲在绿绿的草地里疯玩，像极了忘了回家的小朋友。绿柳的长发被春风吹起，满树挥舞，使人想起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树垂下绿丝绦。看那个山坡，春天 给他泼了满坡的小小紫花地丁，是那么的浪漫，那么的美，您仿佛听见他们在高兴地向您喊着：朋友，快跳入我们这紫色的花海里吧，我们一起拍个花海里相会的美照。春天的那些花儿们把春天打扮得美美的，像一幅无比美丽的巨型画。我行走在开花的春天，就像走在无比美妙的画里。我喜欢美丽的春天，因为它不但美，而且孕育着无限蓬勃。

感谢听友刘欣欣，他的朗诵就像把春天的花园搬到了我们面前，那些花儿是那么美。春天是新生的季节，也是容易让人怀念往日时光的季节。那些和朋友一起踏青的日子，那些和家人共度的春日午后，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与感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回味。节目最后，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郭树德将带来经典歌曲《往日时光》，他的歌声里满是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深情。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平凡而温暖的日子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让人心里暖暖的。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运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上一回我们说到淮陆城内女英豪慷慨悲壮战长城，太行山间长城脚下英雄辈出，今天的故事依然发生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故事的主人公在清朝末年那段屈辱的年月里，扬眉见出鞘，留下一曲酣畅淋漓的长城战歌。这是一段怎样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呢？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8: 今天的故事要从景兴县白王庄村西的古长城说起。这段长城啊，位于太行山脚下，这里有一座雄关叫白皮关，关下就是千年的秦皇古道。白皮关有一座标志性的建筑，它叫东天门。在东天门北侧的长城上有一通石碑，那是清朝光绪27年，也就是1901年刻立的。这碑文上明明白白地记录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清军和西方列强之间。提督军门大同挂印总镇刘光才正是这场战役的总指挥。要想说清楚这通碑的来历，我们还要回到那个多灾多难的年头。1900年，大清帝国失去了康乾盛世的霸气，日益沦为西方列强蚕食的对象。这一年，八国联军以围剿义和团的名义攻陷了北京，清朝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狼狈地西逃到了山西、陕西。侵略军在北京城里是烧杀抢掠，德国和法国联军最为贪婪，光在北京城里抢他们还不甘心，还要追击慈禧太后，捞取更大的好处。他们就迅速南下，占领了保定、正定，占据了淮陆、平山，一路上是烧杀剪引，无恶不作，眼看着就要到达最后一站山西。眼看着这兵临城下，慈禧太后慌了神，急忙命令啊，山西、陕西两省戒严。就在这乱糟糟的局面当中，一位河北人站了出来，清醒理智地提醒慈禧说，太行山长城防御很重要，紫荆关、固关乃山西安危所在，万不可丢失。那么这个人他是谁呢？他呀，就是担任大同知府的山海关人李桂林。

0: 此人字子丹，光绪二年的进士，光绪二十四年出任大同知府。李桂林还上奏给清政府，提议调集驻守江宁的大同镇总兵刘光才防守固关长城，来阻挡德法联军的西进。
1: 李桂林点将的刘光才何许人也？他究竟有怎样的神通，能否堪此大任？慈禧太后又能采纳李桂林的建议吗？
0: 这位刘光才呢，是清朝末年著名的爱国将领和爱国慈善家，他号华轩，湖南新宁市白马田人，出生在1840年的九月初七，正是鸦片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刘光才家里很穷，小小年纪就帮工捞鱼，成了家里的壮劳力。17岁那年，他的父亲呢，让刘光才进城去卖猪，这头猪养了一年，差不多是刘家全部的家产，全家老小这就指望着他换点钱来度过年关。刘光才到了集市上，碰见了一伙聚众赌博的骗子。刘光才他年纪小，不了解人心的险恶，头脑一热就把卖猪的钱全都投了进去，结果输了一个血本无归。小伙子知道闯了天大的祸，哪里还敢回家见爹娘啊，他大哭一场，朝着家乡磕了三个头，就投奔了湘军。从此跟随着湘军的将领们转战湖南、广西、江西，在围剿太平军的征战当中屡建战功，被举荐为参将，赏戴花翎，后来是一路高升，做到了广西、贵州、上海、松江的提督，那就是军区司令。刘光才通兵数十年，历经大小数百战，被誉为常胜将军、湘军猛将。特别是他在沿海负责海防期间，曾经多次率部抵抗外国的侵略军。在甲午战争当中，他在陆路上那是英勇抗击日军，立下了战功。刘光才是大智大勇啊，战功等身，难怪让大同知府李桂林是另眼相看。李桂林他知道，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唯有刘光才能承担守长城、保山西的大任，而这慈禧太后等清王朝的高层也肯定了他的提议。庚子年的九月，法国军队占领了正定城，这时候身为大同镇总兵的刘光才奉旨从江苏的江宁出发，经过山东，那是飞奔太行山，抵御德法侵略军。临危受命的刘光才在这太行山长城之上又将有怎样神勇的表现呢？
1: 临危受命，湘军猛将能否扼住燕晋咽喉？气贯长虹，忠义军团如何坚守长城防线？
0: 刘光才率领以湘军为主的忠义军、急行军北上，日夜兼程，直奔太行山长城这一线来布防。太行山的长城啊，举足轻重，他控扼太行八省，固守太行山的天险，历来那是山西河北之间防御的屏障。尤其是井陉这一段，东面有土门关、白皮关，西面有固关、娘子关，多道屏障，易守难攻，历来那就是燕晋咽喉。1900年的农业10月10日，刘光才率部到达了井陉，他的大营就驻扎在井陉渭水到东天门这一带。他派遣军队在严峰、青石岭、歌词岭等处据险设防，连夜是驻关设卡、炮台，开挖了地洞、地营，埋设地雷。刘光才踌躇满志，准备好好的教训那些不可一世的侵略军，要为国为民报仇雪恨。这德法联军从正定西进，进入到了平山以后啊，在西岸城里设置了大本营，见人就杀，挨家抢掠，牲畜、鸡猪是门窗器物，一样也不放过。在平山县城附近的蒲武、孟岭村，村民一看见这洋鬼子来了，心惊胆战，赶紧就逃到了村西的一座孤山里躲避。可是侵略军

0: 却不放过，一路是围追枪杀，打死数百村民。当地的民众痛恨德法联军的暴行，含泪就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谣，说：伤心事，新丑出，洋人蹂躏我仆，劫我钱财，烧我房，毙我人命数百余，人逃窜，家离散，殃及村中全合计，儿时我等在枪堡，恨不食肉亲戚皮。第二天，这法国头子他叫巴瑶，带领着马步大军，大炮辎重，准备西进太行山，进攻清军固守的长城防线。他们走到景兴县的平望村东，侵略军的大炮车就折毁了车轴。这洋鬼子他也有些迷信，都觉得这是不祥之兆，于是他们就退到了怀柔县。农历的10月19，时至深秋了，这数千名法国侵略军和德国侵略军在这巴瑶的率领之下，趁着大雾就再次出发，准备偷袭刘光才固守白皮关的东天门。到了白王庄的村北，他们就摆开了架势，先是用大炮轰炸清军在白石岭上的营垒，然后这一窝蜂的就冲向了清军的阵地，发起了猛攻。面对着洋人的大炮轰炸，刘光才沉着应战，他让将士们做了很多的假人来迷惑对方，同时指挥将士们利用火炮、火枪、滚木雷石奋勇还击，打退了这侵略军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随着太阳升起来了，大雾消散，忠义军的将士们就发挥了居高临下的优势，他们节省着火枪弹药，就用着滚木雷石来阻击敌人。经过这一番激战，打死打伤法国的军队多名，侵略军的久攻不下，就扔下了一片尸体，被迫东撤了。西犯受阻的侵略军当然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又会生出怎样的计谋呢？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这侵略军用金银财宝收买了一些汉奸，他们就到忠义军的房地来窥探。这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爱戴忠义军，纷纷动员起来，给这军队送粮送衣。景兴县南漳城的爱国士绅吕献琛、吕正音召集村民数十人，组成了民兵，协助着忠义军在景兴县的各个关隘日夜的巡逻，捕获了法军收买的那个侦探多名。一时间，这军民同仇敌忾，形成了坚固的防线，德法侵略军就无机可乘。双方对垒就一直持续到了冬天。农历的12月9日，法国头目巴瑶率领了他的马步大队，再次向清军驻地发起攻击。刘光才所部呢，据险堵击，打死打伤了法国的军队多名，这法军狼狈的败退。忠义军的英勇让这德法联军心存忌惮，他们就不敢正面进攻了，所以就改变了策略，暂时驻扎在正定府城里边，向腐败的清王朝政府施加压力。说话间，这就已经到了1901年农历辛丑年的2月，德法两国呢向清政府提出了说，刘广才一军驻扎景兴相逼，必须先退方肯撤军，否则德法合兵即日进攻。清政府的全权代表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不得不奏命着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听罢此言，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就下旨，先行退扎到晋境，万一敌军来扑，千万不可还击，勿起信端，免之即口。曾经多次击退德法精锐部队的刘光才的防线，就这样被清政府的诏令放弃。刘光才和忠义军的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固守数月的白皮关，被迫要弃守。
1: 不战而退，东天门下如何惜别众乡亲？转败为胜，庚子之役怎样痛击？

0: 刘光才和将士们含着眼泪，紧紧地握着景兴县父老乡亲的手，依依不舍，告别了洞天门，退往长城西县的故关槐树铺等处。刘光才的老战友大同知府李桂林密信提醒刘光才， 切记兵不厌诈，得法联军不会善罢甘休，务必部署全军扼守要害。刘光才就一面布防，一面让景兴县知事赵振洪带着他的亲笔信到天津去见李鸿章，探寻这联军议和是否真有诚意。赵振洪到了天津，拜见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转呈了刘光才的亲笔信， 陈述对侵略军的担忧。李鸿章对赵振洪说，说你放心吧，我们大清朝和洋人议和，这次这洋人是信使无欺啊。赵振洪带着满心的忐忑返回景兴，他回城路过保定的时候，他亲眼看见德法军队还正在调动军马往正定运送重武器。 在正定的新城铺呢，还有德法军队新运来的大炮，还有铁甲车，他知道这其中是必有变故，随即就电告李鸿章。但是李鸿章根本就不予理睬，在3月初4还自欺欺人的电令刘光才乌起信断。法国侵略军头子巴瑶啊，并没有因为清政府的谦卑退让改变他的主意，他调用了铁甲车 去进攻刘光才的忠义军，想把刘光才的将士们斩尽杀绝。巴瑶还和德军的提督欧巴相互勾结，想趁着刘光才刚到了故关，立足未稳，要发起突然袭击。这巴瑶呢，集结了法军从淮鲁县城出发，欧巴率领德国的马步大队从平山起行，德法步骑共计是13000多人， 牵引了大炮数十门，就汇集到了景兴县城的天长镇。德法联军这一次是下了血本啊，初五的黎明时分，他们兵分三路，向着太行山长城进击咽喉的娘子关，还有南面的故关，就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刘光才得知景兴知县的密报，知道这德法联军所谓的议和毫无诚意，于是他就命令忠义军在长城的 关口城防上昼夜抢修阵地，备足了军队的给养和滚木雷石、箭簇、火药。正如刘光才所料，德法联军果然就趁着和清政府所谓议和之机，对于退守山西的清军的阵地发起了疯狂的进犯。刘光才率部坚守长城的固关阵地，打退了这敌兵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这巴瑶他很狡猾， 他知道刘光才和忠义军能征善战，这固关难以攻克，于是他就使了一个调虎离山计，留下一小部分人马佯装继续进攻固关，暗地里集中主要的兵力猛攻娘子关。驻守娘子关的湖北的军队是武功营，因为准备不足，致使这娘子关就失守了，将士们死伤惨重。 德法联军从娘子关就绕到了固关的西侧，两面夹击刘光才这忠义军的阵地啊。刘光才率领他的忠义军腹背受敌了，一下子伤亡了30多人，这一招的确是出乎刘光才的预料，但是他很快的调整思路，沉着应战，指挥将士们利用固关的城楼和长城前后防守，东西还击。 由于从西面绕过来的这些侵略军呢，他们没有重武器，所以刘光才组织精锐的将士，就如猛虎下山，两侧包抄，很快就圈歼了背后的这股敌军。这可把这巴瑶和欧巴这两个侵略军的头子傻了眼，嚣张气焰瞬时就消失了。刘光才的军队这时候士气大振，转过身来集中力量打击东侧正面阵地的敌人。 这一仗，这刘光才转败为胜，长城防御战役转危为安，中国军民共打死打伤法德侵略军1800多名。 其中有军官多名，使侵略军西犯的企图再次受到了重创。德法联军死伤惨重，这巴瑶就趁着暮色狼狈撤兵，从此他再也不敢去进攻山西了。
1: 刘光才指挥的忠义军呢，连续击败德军、法军，歼敌近1800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啊！从1840年一直到清朝灭亡，清军是胜少负多，从没有任何一场战役击毙过如此多的外国侵略军。新中国成立之后啊，有些学者对这个数字提出质疑：刘光才是否被神化？这个骄人的战绩是真的吗？
0: 直到2000年，这个谜底才被一位访华的德国学者给解开了。他们提供的一份详细的军人档案显示，在1900年10月到1901年4月间，德军在中国阵亡的有3000人，其中半数是死在进攻山西的庚子长城战役当中。也就是说，在长城庚子战役当中，仅有德军就被击毙了1400人以上，而法军被击毙的绝对不止400人。这实在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这也是从明朝末年西方殖民者来华侵略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军队一次击毙欧洲侵略军最多的一次战役。刘光才无愧是清末抗击帝国主义入侵的民族英雄。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样的成就并没有为刘光才还有李桂林等主战派赢得相应的荣耀。1901年，清政府和列强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侵略军要求要惩办山西抗击德法的官员。河北的民族英雄李桂林为了保护我们的民族英雄刘光才，就主动承担了全部的责任，他引咎辞职，卸甲归田。山西的官员们对太原的知府说呀：此人功高一世，而独一罪归，山西的官员们羞愧死了。李桂林的老战友刘光才也因为抗击德法联军获了罪，被革职还乡，带着悲愤和屈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整理出来了一部叫《防堵晋东敌兵记》，为后人留下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刘光才居官40余年，为人忠厚，为官刚正，为将英勇，热心慈善。他捐田租，创办了斗光书院和清理书塾。民国时期，刘光才截止归乡，兴办了济英局，还在万象山捐租设立了养元义庄，类似我们现在的养老院，并且在县城里创建了残废救济院。他还捐款修筑了50多华里的石板路，在他的家乡白马田周围架起了观音桥、丝线桥等等4座桥梁，并且修建了桥亭，成为一代著名的慈善家。这正是民族英雄刘光才，慷慨悲歌长风来，景行故关战功贺，杀敌千余空壮怀。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
3: 就业空间大。耶！
4: 推广普通话，普及靠大家。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 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0: 哎，看咱们高中拱面啊，我咱高中拱面，你看拱听医用，真是好面。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2011年，一部制作于上世纪60年代的动画片被转制成 3D 立体电影，走进了电影院。这部动画片的配音阵容集合了陈凯歌、陈道明、张国立、陈佩斯等众多大腕明星，其中很多人还是主动请缨要求参与配音的。而电影院里的观众也出现了很多老人排长队购票的场面，它就是中国动画史上的传奇之作《大闹天宫》。50多年前，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创作了纯手绘动画电影《大闹天宫》，其中的美猴王孙悟空更是成为最深入人心的动画形象。孙悟空这一形象出自于动画大师阎定宪的画笔之下。不仅如此，哪吒闹海、黑猫警长、葫芦兄弟等等这些经典动画的背后都有他的身影。那么阎定宪和中国动画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为什么大闹天宫在今天还能掀起如此的高潮？这部动画片的魅力到底源于什么？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动画传奇、美猴王之父阎定宪。
7: 1936年，出生于无锡的阎定宪，小学时期就跟随当教师的母亲来到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当时上海的电影行业十分发达，好莱坞六大制片厂在上海均设有办事处，华特迪士尼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的影院动画。米老鼠、唐老鸭、白雪公主、木偶奇遇记里的卡通形象便早早地印在了不到10岁的阎定宪的脑海里。
8: 当时的上海影院每个周末都有美国卡通片专场，阎定宪经常在电影院一待就是一整天。还在上小学的阎定宪对动画制作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他想知道这些漂亮的画是如何动起来的。从小痴迷于动画的阎定宪有着过人的绘画天赋。此时的阎定宪虽然心中怀揣着动画梦，但是到底该如何制作动画，到哪里去学习动画，他是一无所知。直到中学毕业这一年，阎定宪无意中得知的一个消息改变了他的一生。
7: 中学毕业这年，阎定宪听人说起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有一位名叫钱家俊的老师开办了动画专业，阎定宪十分惊讶。

0: 因为那时的他根本不知道中国有人在做动画。严定先立刻放弃了学习美术专业的想法，转而报考苏州美专的动画专业。
1: 钱家俊是中国动画专业的创始人，在抗战时期他就开始制作动画短片，开始宣传抗战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后，钱家俊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动画制作中来，便在苏州美专开办了动画专业。由此苏州美专成为中国艺术院校中首个设立动画专业的学校，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动画专业人才。
0: 1951年，严定先考入苏州美专的动画专业。这段求学的经历使严定先从一个爱画画的孩子成长为一个科班出身的动画专业大学生。毕业时，严定先以动画设计第一名的成绩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厂长特委选中。和他同时被选中的同学中还有严定先后来的夫人林文潇。
1: 进入上海美影厂时，严定先还不到17岁。为了提高创作水平和创作的构思能力，他每天呢都会在口袋里面揣个小本子，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每天中午趁着别人午休的时间，他和林文潇就约着一起在美影厂里写生画水粉，他们把厂子的各个角落都画遍了。扎实的绘画功底和爱琢磨的那股劲儿，让厂长特委注意到了这个小伙子。1955年，厂长特委亲自筹备导演动画片《骄傲的将军》，这次他准备培养新人，从新员工里挑选两个优秀的动画人才去参与制作。19岁的严定先和林文潇一起被选入了筹备组。
0: 中国早期的美术片，无论表现形式还是创作技法上，都深受国外风格影响，这让美影厂的动画人意识到，动画这种舶来品，只有输入我们本民族的血液，才能彻底摆脱西方风格的影响，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然而，具有中国风格的动画是什么样的呢？这让严定先十分困惑。在厂长特委的启发下，严定先和其他年轻的动画人一起开始研究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他们经常去现场观看盖孝天和梅兰芳的戏曲演出。慢慢的，严定先看出了味道，《骄傲的将军》里的拉弓射箭、将军的走步等等，都是从戏曲动作中吸收的产物。此外，严定先还跟随厂长特委远赴各地采风，从中寻找灵感，并将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艺术形式运用到动画片的创作中。后来，《骄傲的将军》被视为中国美术电影民族化的标志性作品。
1: 制作完《骄傲的将军》，严定先说，他就像是上了一个研究生班。当时啊，无论是多困难多复杂的镜头，就没有严定先画不出的。只要是别人画不出的，不愿意画的，严定先呢就会主动的揽下来。专业水准过硬的严定先也因此被有着中国动画电影鼻祖之称的万籁鸣相中，成为了大闹天宫原画组的组长。严定先还将迎来怎样的挑战呢？
2: 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身着鹅黄色上衣，脚束虎皮短裙，大红的裤子，足下一双黑靴，脖子上还围着一条翠绿的围巾。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形象成为了中国人心中最认可的、最熟悉的孙悟空形象。那么，当初这个形象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动画传奇美猴王之父严定先。
0: 195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筹备制作动画片《大闹天宫》。这部时长114分钟的动画电影，接受国家投资

0: 100多万元，在当时可谓天价。因此，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来完成这次挑战。
1: 《大闹天宫》由中国动画电影鼻祖万籁鸣担任导演，他曾经制作了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铁扇公主》。万籁鸣在原画绘制人员的挑选上啊，是慎之又慎。在以手绘为全部制作手法的年代，一个动画角色的表演好不好，全靠原画师一笔一笔地画出来。最终，新婚不久的严定宪从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大闹天宫原画组的组长，而严定宪的妻子林文潇也被挑选成为大闹天宫的原画师。
0: 万籁鸣请来了现代中国装饰艺术的奠基人之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张光宇先生，为大闹天宫做美术设计。张光宇为大闹天宫绘制了将近20多个主要角色的形象设计，高高在上的玉帝，骄纵自傲的哪吒，嚣张跋扈的二郎神，老谋深算的太白金星，处处都体现着具有民族化性格的特点。但是在孙悟空的造型设计上，大家却产生了分歧。
1: 这是张光宇先生绘制的孙悟空的设计稿。在这张设计稿中，威风凛凛的孙悟空头戴的凤翅紫金冠上左右各有8只雉尾翎，身穿竹编盔甲，衣服上还绣着蟠桃的花纹。单从这幅画上来看，这个孙悟空十分的威武霸气。但是动画片的制作与单幅画的美术创作不同，影片里的每一个动作都需要一张张的来绘制，而且要经过描线、上色、拍摄等多个环节的制作。如果线条过于繁复，那么在绘制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前后不统一、线条抖动的问题。接下来张光宇先生又画了2幅设计稿，但是万籁鸣仍然觉得不是心目中的那个孙悟空。
0: 万籁鸣将修改孙悟空形象的重任交到了年仅24岁的原画组组长严定宪的肩上。大闹天宫的筹备期只剩3个月，时间紧，任务重，对于年轻的严定宪来说，他将如何完成这次挑战呢？
1: 严定宪明白，孙悟空是大闹天宫的灵魂人物，关系着整部动画的成败。张光宇先生的画作已经是珠玉在前，他要在原稿上进行修改和简化，但是绝不能破坏原有的风格。于是严定宪决定先熟悉张光宇的绘画风格，他从图书馆借来了张光宇在1945年出版的《西游漫记》，将整本书用心地临摹了一遍，又搜集了张光宇在报纸杂志上的漫画和插画。1960年那个炎热的夏天，严定宪每天下班回家就开始临摹《西游漫记》，上班时间每画完100形象就和导演讨论修改意见。经过数次反复的打磨，孙悟空的形象终于定稿了。
0: 脸似蟠桃，红鸡心，绿眉毛，头戴后青兜帽，颈围灰绿方巾，身裹鹅黄短打，腰系虎皮围裙，腿着火红彩裤，脚蹬翘尖皂靴。通过严定宪之手创作出来的孙悟空，既保留了张光宇的绘画特点，又简洁鲜明，便于操作。
1: 在张光宇和严定宪这一老一少两位艺术家的通力合作之下，终于成就了动画史上最经典的齐天大圣。当万籁鸣看到严定宪画笔下的孙悟空时，只说了8个字：神采奕奕，勇猛矫健。这张照片中，正在对着镜子来模仿猴子的年轻人就是严定宪。当时啊，大闹天宫原画组的人员每个人都在桌子上面放了一面镜子，大家每天对着镜子抓耳挠腮，揣摩美猴王的表情口型。然而严定宪 很快又遇到了挑战。
0: 在大闹天宫中，孙悟空与四大天王斗法的情节让很多人印象深刻，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段戏曾经让严定宪十分为难。按照一般的动画创作流程，导演会先把每一段戏的情节都设计好，原画师只用按照导演的想法来绘制。但是万籁鸣为激发大家的创作激情，让严定宪自己设计打斗动作。
1: 这张照片中这个正在埋头绘制原画的人就是严定宪，坐在他旁边的呢就是妻子林文潇。林文潇十分擅长动作设计，脑子转得快，不停地迸发出新的灵感。严定宪和林文潇的强强联手造就了孙悟空智斗四大天王的经典片段。
0: 严定宪和林文潇精心构思了施法、斗法、破法的几组相互串联富有动画特色的情节。为了这段6分钟的打斗片段，他们绘制了数千张手稿，这些精彩的画面至今仍为观众津津乐道。
1: 根据统计，大闹天宫一共绘制了154000多张动画，这些都是包括严定宪夫妇在内的8名原画师和10几名助手历时近5年的时间才完成的。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在时代浪潮的席卷下，传统动画短片逐渐失去了市场。危机之中走马上任，严定宪会做出怎样的抉择？打造系列动画引起巨大反响，严定宪怎样带领中国动画走向新的高峰？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动画传奇美猴王之父严定宪。
1: 1984年，在老厂长特伟的主持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民主选举大会。48岁的严定宪被选举为美影厂的第2任厂长，此时已经是他从事动画工作的第32个年头。而这个时候，上海美影厂也正在遭受着严峻的考验。
0: 上世纪80年代前，播放电影之前会先播出一个10到20分钟的动画片，这几乎是那个年代传统的观影习惯。上海美影厂的很大一部分经济来源就是制作这些动画短片。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扑面而来，越来越多的电影院不再需要动画短片，这使得上海美影厂的传统短片逐渐失去了销路。
1: 上世纪80年代，彩色电视逐渐地走进了千家万户。严定宪意识到必须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制作适合电视播出的动画片。在当时，米老鼠、唐老鸭、聪明的一休等一大批国外的系列动画片涌入了国内，但是当时的中国却没有一部系列动画片。作为厂长的严定宪必须为上海美影厂开辟一条新路，而一个人的出现坚定了他的改革理念。这个人就是日本动画大师手冢治虫。
0: 手冢治虫是日本动画产业之父，他的公司制作的铁臂阿童木开创了日本产业化制作动画系列片的先河。严定宪去日本郊游学习之时，带去了妻子林文潇导演的动画短片《雪孩子》。手冢治虫看完这部动画短片感动不已，但是他提出了深埋已久的疑问。
1: 手冢治虫问道，如此感人的动画题材，如此鲜活的角色人物，你们为什么只用它做了一部短片，而不是做成连续剧呢？手冢的发问 让岩定县陷入了沉思。在学习了日本产业动画成功的经验之后，岩定县深深地觉得回到国内一定要发展我国自己的动画系列片。
4: 小邋遢人家是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人家的小邋遢。
0: 听到这段旋律，许多人一定可以跟着哼唱起来。作为岩定县着手推广系列片之后的第一部动画系列片，邋遢大王奇遇记讲述了一个不爱干净的小男孩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逃离蜀国的故事。邋遢大王奇遇记在电视上播出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小朋友们在看完一集后争相等待下一集的内容。
1: 邋遢大王奇遇记试水成功之后，岩定县又一口气推出了葫芦兄弟、黑猫警长、舒克和贝塔等多部至今脍炙人口的系列动画，各大电视台争相播出，使上海美影厂走出了有产品没销路的死胡同，也让中国动画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0: 这些经典动画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时光荏苒，或许我们已经记不清这些经典动画里的具体情节，但是当我们再次看到这些熟悉的动画形象，听到这些熟悉的歌曲，便会勾起美好的童年记忆。
1: 岩定县将他的一生总结成五句话：看动画、学动画、搞动画、写动画和说动画。他所创造的动画形象依然焕发着无尽的青春。

0: 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2: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3: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4: 退休以后
3: 10年
4: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2: 你看你看，
4: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2: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5: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7: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9: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2: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可能很多人的答案都会是童年，童年的无忧无虑，童年的单纯天真，那些笑与泪的日子埋藏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冰心的文章陪伴了几代人的童年和少年，那他的童年又是怎样的呢？读了他的冰心散文集中的《童年杂忆》，才知道冰心的童年是在大海边度过的，海浪、军舰、军营生活伴随着他成长，陶冶了他的性情。冰心的父亲谢宝章是曾经参加过甲午海战的海军军官，思想新潮，热爱生活，对子女尤其疼爱，特别是唯一的女儿冰心。谢宝章好读书，经常在家吟诗，在这样的氛围下，冰心小小年纪就开始读《三国演义》，虽然囫囵吞枣，但也读得津津有味。谢宝章也常常带着小冰心打枪、骑马、划船，去看星星，在海边散步。
1: 孤独的孩子，在他的一角海滩上徘徊执着。

0: 当年冰心他的父亲谢宝璋呢受命来到烟台建立海军学堂，然后呢在这儿建立一个海军练营的这么一个地方，实际上我们当地都叫它东炮台。冰心的小的时候呢在这里度过的时间是最长的。冰心在他的散文当中也多次提到，他经常说烟台是我灵魂的故乡，印象都是非常深的。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面八方涌来。他在烟台居住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就领他到这儿来看戏，因为冰心正在读三国，这个地方演三国的一些戏，像华容道啊、群英会啊等等，所以他的父亲就领他到这儿来，让他增加这个从戏台的人物去感受小说里面的这个故事情节的。
1: 提到童年，总使人有些向往，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环境把童年的我造成一个野孩子，丝毫没有少女的气息。我们的家总是住进海军兵营或海军学校，四周没有和我同年龄的女伴儿，我没有玩过娃娃，没有学过针线，没有擦过脂粉，没有穿过鲜艳的衣服，没有戴过花儿。反过来说，因着母亲的病弱和家里的冷静，使得我整天跟在父亲的身边，参加了他的种种工作与活动，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验。为一切方便起见，我总是男装，常着军服，父母叫我阿哥，弟弟们称呼我哥哥，弄得后来我自己也忘其所以了。父亲办公的时候也常常有人带我出去，我的游踪所及是旗台、炮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离我们最近的城市就是烟台，父亲有时带我下去赴宴会、逛天后宫或是听戏。父亲并不喜听戏，只因那时我正看三国，父亲就到戏园里点戏给我听，如草船借箭、群英会、华容道等。看见书上的人物走上舞台，虽然不懂得戏词，我也觉得很高兴，所以我至今还不讨厌京戏，而且我喜听虚声、花脸、黑头的戏。
2: 学会了些精致的陶器，我的玩具已从铲子和沙桶进不到蟋蟀罐等风筝。我收集美丽的小石子，在瓷缸里养着。我学作诗，写章回小说，但都不能终篇，因为我的兴趣仍在户外，剃头翻的时候很少。父亲喜欢种花养狗，工余之暇这是他唯一的消遣，因此我从小不怕动物，对于花木更有普遍的爱好。母亲不喜欢狗，却也爱花。夏夜我们常常在豆棚花架下饮啤酒、汽水、乘凉。母亲很早就进去休息，父亲便带我到棋台上去看星。他指点给我各个星座的名称和位置。他常常说，你看星星不是很多很小，而且离我们很远吗？但是我们海上的人一时都离不了它。在海上迷路的时候，

0: 看见星星就如同看见家人一样，因此我至今爱星胜于爱月。
1: 父亲又常常带我去参观军舰，指点给我军舰上的一切，我只觉得处处都是整齐清洁、光亮雪白，心里总有说不出的赞叹与羡慕。我也常得亲近父亲的许多好友，如萨振兵先生、黄赞侯先生、民国第一任海军部长黄中英上将。他们都是极严肃，同时又极慈蔼，生活是那样纪律，那样恬淡。他们也作诗，同父亲常常唱和。他们这一班人，是当时文人所称为的“裘带歌胡，翩翩如将”。我当时的理想，是想学父亲，学父亲的这些好友。并不曾想到我的姓阻止了我做他们的追随者。这种生活一直连续到了11岁，此后我回到故乡福州去，生活起了很大的转变。我也不能不感谢这个转变，10岁以前的训练若再继续下去，我就很容易变成一个男性的女人，心里也许就不会健全。因着这个转变，我才渐渐从父亲身边走到母亲的怀里，而开始我的少女时期。
2: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冰心写的文章《我的童年》。冰心的童年可跟一般的女孩子的童年是不一样的，因为母亲常年生病，他从小便跟在父亲的身边，他的童年几乎是穿着军装在海边军舰上度过的。他所接触的人除了母亲外，也几乎没有其他女性，慢慢的便养成了和父亲一样的生活习惯，喜欢静静读书，性格上也像父亲一般直爽。父亲爱惜他的聪慧，给了他一个更广阔更自由的世界。就像冰心自己说的，他的野是父亲一手灌出来的。那我们来听听冰心在《父亲的野孩子》这篇文章当中是如何写的吧。我坐在院里，姨从门外进来，悄悄地和我说：“你睡了以后，叔叔骑马去了，是那匹好的白马。”我连忙问在哪里，他说：“在山下呢。”你去了，可不许说是我告诉的。我站起来便走，你自己笑着，走到书室里去了。出门便听见涛声，新雨初过，天上还是清阴。曲折平坦的大道直斜到山下，既跑了就不能停足，只身不由己地往下走。转过高岗，已望见父亲在平野上往来驰骋。这时听得乳娘在后面追着唤：“慢慢地走，看道滑掉在谷里。”我不能回头，索性不理他。我只不住地唤着父亲，乳娘又不住地唤着我。父亲已听见了，回身立马不动。到了平地上，看见董自己远远地立在树下，我笑着走到父亲马前。父亲凝视着我，用鞭子微微地击我的头，说：“睡好好的，又出来做什么？”我不答，只举着双手笑说：“我也上去。”父亲只得下来，马不住地在场上打转。父亲用力牵住了，扶我骑上，董便过来挽着辔头，缓缓地走了。抬头一看，乳娘本站在岗上望着我，这时才转身下去。我和董说：“你放了手，让我自己跑几周。”董笑说：“这马野得很，姑娘管不住，我快些走就得了。”渐渐地走快了，只听得耳旁海风，只觉得心中虚凉，止不住地笑，笑里带着欢喜与恐怖。 父亲在旁边说，好了，再走要头晕了。说着便走过来，我撩开脸上的短发，双手扶着鞍子，笑对父亲说，我再学骑十年的马就可以从军去了，像父亲一般做勇敢的军人。父亲微笑不答。马上看了海面的黄昏，董在前牵着，父亲在旁扶着，晚风里上了山，直到门前。母亲和姨还有许多人都到马前来接我，当我连蹦带跳地从屋外跑进来的时候，母亲总是笑骂着说，看你的脸都晒熟了，一个女孩子这么野，大了怎么办？跟在我后面的父亲就会笑着回答，你的孩子大了还会野吗？这时母亲脸上的笑是无可奈何的笑，而父亲脸上的笑却是得意的笑。的确，我的野是父亲一手惯出来的，一手训练出来的。

0: 在那个年代，能有这样开明慈祥的父亲，是冰心成长道路上最大的幸福。冰心长大后非常怀念这段时光，在诗中他多次赞美自然和童年。他深情地说，童年啊，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童年也都是珍贵的，因为它只有一次。在童年的岁月里，我们会看到许多，感到许多，并且懂得很多。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童年是我们记忆的源头，童年的回忆总是最难忘的，没有一丝杂念，像一瓢清水，带着清凉与纯净。我们一起听作家笔下的童年，听那段纯真岁月的故事。冰心的童年拥有广阔自由的世界，那沈从文的童年时代也是一路野过来的。他是一个调皮鬼，不好好上课，经常到外面野，虽然野得过分了，回家给父母罚跪和挨饿，但沈从文依然坚持逃课。1932年的时候，沈从文出版了《从文自传》，这个书里面就记录了他在凤凰的那些年少时光，那些最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时光。
2: 沈从文最爱做的是逃学，那时候可没有网吧供他打游戏，所以他常去的是各种大街小巷、各种庙宇、各种溪流、各种果树林里。大街小巷上有各式商店、各种手艺人，沈从文会在那里看手艺人们干活，听他们讲自己拥有的这门手艺的历史。学校里有的是书本上的知识和端正的坐姿，而大自然里有的是生活的知识，是他热爱生活的灵魂。
0: 有时候溪中长了小小的水，就把裤管高卷，书篮顶在头上，一只手扶着，一只手照料裤子，在沿了城根流去的溪水中走去，直到水深齐膝处为止。我最喜欢天上落雨，一落了小雨，若脚下穿的是布鞋，即或天气正当十冬腊月，我也可以用恐怕失却鞋袜为词，有理由即刻脱下鞋袜，赤脚在街上走路。但最使人开心的是，还是落过大雨以后，街上许多地方已被水所浸没，许多地方阴沟中涌出水来。在这些地方，照例常常有人不能过身，我却赤着两脚，故意向深水中走去。小时候啊，沈从文是不喜欢在私塾里读书的，因为他在家

0: 家中已经认识了不少的字，而且记忆力又特别好，所以他选择逃避书本而拥抱自然，就是到山林里去听黄鹂，到小溪边摘野果，到河里摸鱼虾。自从我学会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到不同的社会中去生活后，学校对我而言已经没有了太大的吸引力。我见货逃学，而且还学会说谎，都是为了避免逃学应受的惩罚。在我寻求自由时，我的表哥在其中成为了我的领导者，他带我去橘右园中玩耍，去城外山上奔跑，去同野孩子一同浪荡，去水边嬉戏。若在四月落了点小雨，山地里田埂上到处全是蟋蟀的声音，真使人心花怒放。在这些时节，我便觉得学校真没有意思，简直坐不住，总得想方设法逃学上山去捉蟋蟀。有时没有什么东西安置这小东西，就走到那里去，把第一只捉到手后又捉第二只，两只手各有一只后就听第三只，想方设法把第三只从泥土中赶出，看看若比较手中的大些，即开始了手中所有，捕捉新的。如此轮流换去，一整天仅捉回两只小虫。这样一整天在为雨水泡软的田埂上乱跑，回家时常常全身是泥，家中当然一望而知，于是不必多说，沿老例跪一根香，罚关在空房子里，不许哭，不许吃饭。等一会儿，我自然可以从姐姐方面得到充饥的东西，悄悄地把东西吃下以后，我也疲倦了。因此空房中即或再冷一点，老鼠来去很多，一会儿就睡着，再也不知道如何上床的事儿了。即或在家中那么受折磨，到学校去时又免不了补挨一顿板子，我还是在想逃学时就逃学，绝不为处罚所恐吓。有时逃学又只是到山上去偷人家园子里的李子枇杷，主人拿着长长的竹竿子大骂着追来时，就飞奔而逃，逃到远处，一面吃那个赃物，一面还唱山歌气那主人。总而言之，人虽小小的，两只脚跑得很快，什么瓷棚里钻去也不在乎，要捉我可捉不到，就认为这种事比学校里游戏还有趣味。
1: 天快夜了，别的雀子似乎都在休息了，
2: 只杜鹃叫个不息。

0: 那段逃学游荡的日子，似乎是沈从文一生中得意最多也最快乐的时光，以至于他在很多文章当中都反复提到那个时候的生活。一个求知欲旺盛的孩子，四书五经不能给他答案，课堂外的世界还有更多的问题等他来解答，比如为什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为什么刀得烧红时在盐水里一淬方能坚硬，为什么雕佛像的会把木头雕成人形，所贴的金那么薄又用什么方法做成，等等等等。于是他就继续野，在野的过程中，白天接收着大量新鲜的经验，晚上做各种奇怪的梦。沈从文自己说，能逃学时我逃学，不能逃学我就只好做梦。按沈从文自己说的，他小时候是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这小书是课本上的知识，大书就是大自然和人间生活。其实我们也明白，书本是一个世界，玩儿是一个世界。他边玩边看，课堂外学了更多的东西，明白了许多的事情。他说，在我面前的世界已够宽广了，但我似乎还得一个更宽广的世界，我得用这方面得到的知识证明那方面的疑问。
1: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2: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2: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2: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啊，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2: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3: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心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首先呢，为您推荐的一本书来自捷克作家赫拉巴尔最重要的代表作，叫做《过于喧嚣的孤独》。这部书是酝酿20年、3亿起稿完成的。正如赫拉巴尔自己所说：“我为他而活着，并为写他推迟了我的死亡。”过于喧嚣的孤独这本小说很诗意地叙述了一个在废纸回收站工作35年的打包工汉家，他把珍贵的图书从废纸堆中捡出来，藏在家里，抱在胸口。他狂饮啤酒，嘬糖果似的嘬着那些美丽的词句。这是一个忧伤的故事，爱情的忧伤，文化的忧伤。汉家最终把自己打进了废纸包，他乘着那些书籍飞升天堂。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一部代表作《过于喧嚣的孤独》。那接下来我们再分享其中几段经典的词句。我最爱苍茫的黄昏，唯有在这种时刻，我才会感到有什么伟大的事情可能要发生。当天色渐暗，黄昏来临时，万物就变得美丽起来，所有的街道，所有的广场，所有在暮色中行走的人，都像蝴蝶花一般美丽。我自己好像也变得年轻了。35年了，我置身在废纸堆中，这是我的 love story。35年来，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35年中，我的身上蹭满了文字，俨然成了一本百科词典。在此期间，我用压力机处理掉的这类词典无疑已有3吨重。我成了一只盛满活水和死水的坛子，稍微测一测，许多蛮不错的想法便会流淌出来。我的学识是在无意中获得的，实际上我很难分辨哪些思想属于我本人，来自我自己的大脑，哪些来自书本。因此35年来，我同自己，同周围的世界相处和谐。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读，而是把美丽的词句含在嘴里，嘬糖果似的嘬着，品烈酒似的一小口一小口呷着，直到那词句像酒精一样溶解在我的身体里，不仅渗透我的大脑和心灵，而且在我的血管中奔腾，冲击到我每根血管的末梢。因为我有幸孤身独处，虽然我从来并不孤独，我只是独自一人而已，独自生活在稠密的思想之中。因为我有点狂妄，是无限和永恒中的狂妄分子，而无限和永恒也许就喜欢我这样的人。好，一首歌来自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继续和你分享一首歌，一本书，一个你。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对，那接下来要向您推荐的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杨绛先生的一本书《走在人生边上》。这是杨绛先生在96岁高龄的时候完成的著作，他首次坦诚了自己对于命运、人生、生死、灵与肉、鬼与神等根本问题的思考，并且以多篇精彩随笔对自己的看法加以佐证，思路缜密，文笔优美，内蕴激情。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天地生人的目的是堪称万物之灵的人，人的可贵在于人的本身，不在于他创造的文明。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人受锻炼，受锻炼的是灵魂，肉体不过是中介，锻炼的成绩只留在灵魂上。甩掉了肉体，灵魂彼此间都是认识的，而且是熟识的，永远不变的，就像梦里相见时一样。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一般人的信心时有时无，若有若无，或是时过境迁就淡忘了，或是有求不应就怀疑了，这是一般人的常态。没经锻炼，信心是不会坚定的。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一心追逐名利权位，就没有余暇顾及其他。也许到临终回光返照的时候，才感到悔惭，心有遗憾。可是已追悔莫及，只好饮恨吞声而死。一辈子相恋灵魂的人，对自己的信念，必老而弥坚。照镜子可以照见自己的相貌，如果这人的脸是歪的，天天照镜子看惯了，就不觉得歪了。丑人照镜子总看不到自己多么丑，只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美。自命潇洒的帅哥照不见他本相的浮华或鄙俗，因为我们镜子里的镜中人总是自己心目中的意中人，并不是自己的真面目。面貌尚且如此，何况人的品性呢？每个人自负为怎样的人，就以为自己是这样的人。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的自欺欺人，这就是所谓妥协。孔子常常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刚刚我们分享的是杨绛先生的这部书《走在人生边上》其中的几段经典字句。那接下来和您分享杨绛先生的一段随笔，叫《100岁感言》。我今年100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
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0: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
1: 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0: 通过控园、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1: 这就是雄安。 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城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 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 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伟；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大河之北是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征战交融之地，也是中国政治版图上帝王争夺的军事要地。悠久的历史，频繁的战事，慷慨悲歌的仁人志士，走马灯一样的王朝更替，在河北地界上写下了深深浅浅的印记，也给燕赵大地留下了一张充满京畿韵味皇家风情的文化名片。在咱们河北，帝王文化从哪儿开篇？皇家文化遗宗何在？又有多少传奇故事流化史书，流散民间呢？让我们和梁勇先生一同穿越历史长河，探访

0: 那是中国的七大古都之一。邢台的朋友更自豪，我们呢更早，我们这有商汪租夷的都城邢台，还有尹纣王的行宫沙丘平台。你听听，咱们河北大地上的皇家文化遗址，那可以说是贯穿古今，遍及南北。要说这帝王文化、皇家文化，咱打哪开篇呢？我们还要从有文字记载的那商周王朝说起。商王朝的族裔迁都到邢台，我们在燕赵传奇根脉文化系列当中已经说过了。咱们接下来呢，就要从西周王朝说起。西周帝王和咱们河北有着怎样的渊源，留下了哪些遗迹？我们先到石家庄市的高邑县古城村寻找一处古老的房国遗址。古城村呢，在石家庄市高邑县的西南，距离这县城7-8公里，地处太行山山前丘陵地带，西临南水北调工程和石家庄市红旗大街的南延公路，东靠15高速铁路的客运专线，交通是非常便捷。古城顾名思义，肯定是因为这里有一座古城遗址而得名。如果你去到那儿，在古城村南会看到一列列断断续续的古城墙的遗址，这城墙之内的城垣历经岁月变化，大都夷为平地，唯有东面和南面的残垣还依稀尚存。这座古城遗址，那就是古代房国的都城。在古城遗址的夯土城墙内，破旧的砖瓦以及那些陶器随处可见。
1: 古老的房子故城，历经千年风雨，留下许多代代相传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出生在此地的一位美女皇后。她不仅拥有绝世美貌，而且还有大爱的胸怀，被后人尊称为清明王后。那么这位美丽的皇后到底身居哪朝哪代，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
0: 在西周昭王的时候，发生了一段戏剧性的故事。这大约啊，在3000年前，周昭王稳定了对中原的统治之后，就开始向四周用兵。有这么一年，他的军队北上就来到了高邑的房子国，发动了剿灭房子的一场战争。这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西周的一件重要器物的铭文上留下了印记。周昭王的17鼎铭文上记载，为3月丁卯，石旗众仆不从，王征于方雷。也就是说，征伐方雷氏的这一场征战就开始了。把这段铭文呢翻译成现代化，那就是说，在3000年前的3月的一天，周昭王带领了他的队伍北上征战。这一路上浩浩荡荡，旌旗招展，王室的御林军到哪里去呢？他们要到唐尧的儿子当年的封地，叫房国这个地盘，那里居住着丹朱后代方雷氏家族的部落。周昭王用武力征服了这个房国，房国的金钱美女也就悉数收入囊中。他就从那俘虏当中选了一位美女做了他的王后。这件事儿在国语、周语当中有明确的记载。这原话他是这么说的：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时有爽德，携于丹朱，丹朱逢身以遗之，生穆王也。这句话明明白白的就是说呀，这房皇后她是凭借着丹朱的威仪生下了周穆王。说为什么要在这提到丹朱呢？原来啊，房氏他是尧帝的儿子丹朱的后裔，他的祖先这丹朱仪表堂堂，也就是说那优秀的基因就传到了房氏这里，继续的发扬光大，所以他自己长得就如花似玉，倾国倾城。再加上这是名门之后大家闺秀的身份，所以受到了昭王特别的宠爱，就立他为皇后。他生的儿子呢，也就顺理成章的被立为太子，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周穆王，也被称为穆天子。这周穆王啊，

0: 名叫吉满，他的父亲周昭王比较能干，也比较长寿。后来在一次南巡的时候客死在途中，这太子吉满才继位做了天子。周穆王继位的时候他已经50岁了，但是他在位的时间却达到了54年。这位周天子足足活了104岁，可以入选史上最长寿的帝王。周穆王呢，是西周很有作为的一代天子，他致力于向四周发展，曾经因为游牧民族这戎狄不向周朝进贡，他两度征伐俘虏了北方犬戎的五魏王，并且把一部分戎人迁到了甘肃镇原这一带。他还在安徽的怀远东南会师诸侯，巩固了西周在东南的统治。但是呢，这周穆王他名扬后世，不仅仅因为军事上的才华和他政治上的成就，除了做帝王这个正业，他还有另外的特长。
1: 巡游天下，穆天子一路西行，书写哪部游记？移宗河北，周穆王世子情深，留下何种盛迹？
0: 他还喜欢出游，被后世称为我国最早的旅行家。穆天子西游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探险旅行。那穆天子传这部文献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游记。在古代典籍当中，穆天子巡游的许多故事都充满了神话和传奇色彩。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在瑶池这个诗中感叹：瑶池阿母倚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3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穆天子传当中记载啊，这周穆王曾经多次北巡，其中3次曾经游历过莒台。那这莒台在哪里呢？莒台啊，就是河北省大名县一带林木繁茂的沙丘，在大名府城东10多公里的地方。西周的时候那里就是黄河故道，天长日久这黄河淤积便形成了像沙龙这种形状的沙丘堰，其中有一个较大的沙丘形似一座山，人称东土山。这就是后世郦道元在《水经注》卷五当中所记载的沙丘堰。如今呢，这个村子它叫石家寨村。所谓莒台的莒，那就是大麻的雄性之竹，这莒台呢也就是因为长满了大麻而得名。我们知道啊，这大麻它是河北平原一种古老的经济作物，早在商代的藁城台西遗址当中就发现了用脱胶的大麻纤维支撑的麻布，因此河北平原是广泛的分布着这种植物。穆天子第一次从河南的濮阳开始北游，设于莒台，也就是住在大名府的莒台这地方。帝王居住在这里，那就叫行宫。按照礼制呢，天子驾六，也就是要用6匹骏马或者6只梅花鹿来驾他的车。可是呢，在狩猎的时候，一头驾车的白鹿逃逸了，想必是这周穆王玩得太猛，连这梅花鹿也吃不消了，不陪他玩了。周穆王当即就以这5路驾车追赶这个逃兵，因此这莒台在历史上又被称为5路。《郡国志》这本书当中记载啊，说这座5路城就是原来的沙路，有沙亭。周穆王的爱妃盛姬病逝以后，周穆王是非常的悲痛，就安葬了他的爱妃，出兵东征，就住在这5路城。母子连心，盛姬死了以后，他的女儿叫舒作，年纪还小，日夜思念他的母亲，在这5路城痛哭不已，因为过度的伤悲也就追随他的母亲而去。当然了，也有一些后世学者们认为啊，这盛姬他不是舒作的生母，只是感情很好的叔母， 周穆王也就把他的女儿埋葬在这杀戮山，因此这里又被称为叔座之丘。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可怜的孩子，在杀戮山上建了一座庙，当地人称为东土山奶奶庙。2000多年了，这香火不断。这大名府的五路城是古代深道之咽喉，也是商周时期贵族商旅逸涉酒食之地。古深道经由五路城直通东都洛阳，周穆王游历五路时修筑的行宫遗址位于现在大明县的石家寨，经过后世历代的重修，至今保存着明代修建的纪念性的建筑。民间啊，俗称叫泰山奶奶行宫，每年还都要在这里举行祭祀活动，酒食祭品成为当地酒文化的内涵之一。这个五路城呢，后来成为一座著名的城邑，在春秋战国之际，魏国和齐国都在这儿打过仗。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穆天子传》的卷五当中还这么记载，说周穆王后来北巡，曾经冬至于房子，也就是说啊，这位穆天子曾经到过他姥姥家，也就是房皇后的娘家。这也是周穆王最远的一次出游了。当时他率领着各方面的官员，驾着8匹骏马，还有人给他赶车，还请了向导，组成了豪华的旅行团，跨过了漳河就往北，到达了他母亲的娘家房子城。而后呢，经过了赞皇、临城，再然后就经过了景星，跨越太行山，再经由河套，折而向西，穿过今天的甘肃、青海、新疆，到达了帕米尔高原的西王母之邦，和那西王母宴饮欢庆。这一趟啊，他比张骞出使西域走得还要远，因此穆天子就被称为我们中国最早的旅行家。
1: 根据中国这部最早的游记《穆天子传》的记载，周穆王出游经过了咱们河北的房子、赞皇、景行一带，那么所经之处又留下哪些遗迹？经过岁月的风沙洗礼，他们又能否幸运留存后世呢？
0: 最重要的遗迹就是周穆王在赞皇的坛山上留下了河北境内，或者说是更大范围内最古老的石刻。当时周穆王精心挑选了一个黄道吉日、癸巳日，到坛山上祭祀山神，并在一块山石上刻下了吉日、癸巳四个大篆字作为纪念。到了秦朝，秦朝的大丞相李斯，这位秦始皇时代的大文人、大书法家和政治家，跟随着秦始皇出游，经过这赞皇的坛山，他呢看见了周穆王的石刻，惊叹不已啊。古代的文献《晋卫夫人笔阵图》这么记载，说李斯见周穆王书，7日兴叹。你瞧瞧，能让始皇帝的丞相李斯兴叹7天，可见这块石刻它的价值所在。相比李斯呢，北宋的大文学家、金石学家欧阳修那就淡定多了。他曾经到真定出任过河北西路都转印使，相当于现在的省级领导干部。他很喜欢古董金石碑刻，广泛地搜集河北的金石碑刻，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到了他的金石著作叫《击鼓录》。后来呢，他的儿子又为他整理了叫《击鼓录目》，对他的收藏和研究做了更完整、更系统的梳理。在欧阳修的这部《击鼓录》当中，他就记载了周穆王北巡的时候在赞皇刻下的吉日癸巳这个石刻。
1: 一块刻石历经千年风霜，写下哪些传奇往事？一桩公案，官员凿山搬石，留下何种真

0: 珍贵文物，那么穆天子在赞皇山的石刻如今还在吗？如此重要的石刻，它的结局又如何呢？对于这处著名的西周石刻的下落，历史上啊留下了很多的传奇故事。欧阳修说，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赞皇潭山上。潭山在赞皇县南13里。那为什么叫潭山呢？那是因为穆天子登赞皇一望临城，在这座山上置坛祭祀。按照欧阳修的说法，这癸巳是干支纪日的一种方法，记载的就是这件事的那个日子。他还说，北宋庆历中著名学者和欧阳修合作编著过《新唐书》《新五代史》的尚书宋祁，在真定做官，曾经派人到潭山做了拓片，临摹了这个石刻的字迹。当时呢，赵州有一位要员叫李忠佑，他听说啊，这潭山上有一处石刻，连这大学问家宋祁、欧阳修都要临摹研究，想来是一件极好的东西。于是呢，就起了贪念，他派了石匠上山凿石，把这块珍贵的石刻就悄悄地搬到了赵州的衙门里。这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时候虽然还没有这人肉搜索，但是啊，信息传播的也很快。赵州官员李忠佑干的这件事儿，很快就传遍了全国。在那个文化发达的北宋王朝，文人墨客、帝王将相们都是比较风雅，吟诗作画、书法篆刻、金石收藏、碑刻拓印，可以说人人都有一手。官员们呢，也都比较重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一时间，这李忠佑就戴上了一顶破坏文物的帽子，陷入了千夫所指的舆论的漩涡。这李忠佑呢，很快就出了名。他自己啊，这时候也醒过神来了，知道自己摊上了大事。好在这位政坛老手李忠佑，他是长于危机公关，他就琢磨着，反正这块石头还没运回我们自己老家，不如啊就地充公，摘清自己。于是就把这石刻镶嵌在了衙门厢房的墙壁上，弄好了，左看右看，感觉呢好像少点什么。对了，不如啊再写上点什么，洗白一下自己破坏文物遗存的这个罪名。于是他就在吉日癸巳石刻的左边下边这空白的地方题刻了一个跋。他说，赞皇县潭山上有穆王石刻，四字，吉日癸巳，鼻利求尽，有剑拔弩张之势也。这赞美了一番之后，他就接着说，这么好的东西栖之于荒山僻壤之中，历经数千年，无人知道这块石刻的价值，风雨侵蚀，日消月朔，几乎将要磨灭了。从这段话当中来看啊，李忠佑那是在自我辩解，再三强调自己其实很懂得欣赏这份文化盛迹，很珍惜这份文化遗产。其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接下来他还有一段解释。他说，嘉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59年，广平宋公，谁呀？也就是欧阳修的学术伙伴宋祁，宋大人，秋九月到镇阳就任，也就是到现在的真定正定县这地方来当官，路过赵州，在士大夫中打问这块石刻的下落。于是呢，赵郡的一位守将王某，那就是李忠佑的下属，派了赞皇县的人到山里边去寻找，结果在这岩石上找到了这方石刻，赶紧命令一个叫刘庄的人亲自监督，就把它凿下来，然后用车子送到了我们赵州的衙门。从这段话来看，李忠佑知道凿下这块石刻是件不光彩的事，他急赤白脸地辩解说，要寻找这块著名石刻的比我更大的官，那是 上书宋祁，而派人凿下这块石头的也不是我李忠佑，而是郡守王某某，他派的县令刘庄督工凿下，送给我李忠佑。他们或许呢是想用这个来巴结宋祁、宋景文公大人。李忠佑的这段解释，那可以说叫欲盖弥彰，越描越黑了。到底是谁派人凿了山石，取得了这块石刻，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到底怎么才是对文物最妥善的处置？阴差阳错，虽然李忠佑干了点不得人心的事儿，但是他情急之中提及的石刻，连同这吉日鬼寺石刻，却保存下来。后来啊，赵州人又替他还了这笔历史旧账，把他送还给赞皇县。现如今呢，这块刻石保存在赞皇县张师岩风景区的怀泉寺里边，这是周穆王北巡赞皇的重要实物证据，也是在石家庄境内历史上最早的石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李忠佑呢，他又把这坏事办成了好事，给后人留下了这块珍贵的石刻。大家如果有兴趣啊，抽空可以到赞皇县张师岩去瞻仰一下这块刻石，感受那久远文化的沧桑。这正是昭王北征取房后，穆王西去圣迹留，吉日鬼寺刻石在，千古传奇写春秋。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9: 嗯，不错。
7: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据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表示，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清华大学教授刘东先生也说，我最愿意去活一次的地方，无疑是在十世纪的中国汴京。对于天水一朝的文物之盛，我是那样的心往神追。那么，这么多人选择宋朝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宋朝生活指南》。

穿越到宋朝，您该如何安排一天的生活？穿越到宋朝，不能错过的美食和饮料又是什么？穿越到宋朝，外出旅游可以选择哪些交通工具和住宿方式？穿越到宋朝，又该如何享受独具特色的夜生活呢？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爱吃会食的历史已经有了几千年了。早在几千年前，中国就有了烹煮和烧烤的专用器皿。虽说食材也许没有现在丰富，但古人们却可以用有限的食材做出味道不同的美食。特别是到了宋朝，美食更是精益求精。宋代是美食的黄金时代，那时候食材也比过去丰富了不少，人们也有了更闲适的时间，更从容的心思来琢磨饮食，研究烹饪之道。就拿东坡肉来说吧，苏东坡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可也是一位美食大家。他被贬黄州后生活拮据，见当地猪肉价格便宜又很少有人买，于是便亲自烹调猪肉，创制出了名誉千古的东坡肉来，还专门写了首诗《猪肉颂》：起净称，少着水，柴头引烟馅儿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的自家君莫管。从此东坡肉味美香醇，肥而不腻的名声就这么着传开了，人们开始争相模仿这种做法。说到吃啊，咱们再来看看描绘北宋汴京城市风貌的《清明上河图》吧。据统计啊，《清明上河图》描绘了100多栋楼宇房屋，其中可以明确认出是经营餐饮业的店铺就有40-50栋，也差不多有一半了。今天咱们厨师必须掌握的烹、烧、烤、炒、爆、溜、煮、炖、卤、蒸、辣、蜜、葱、泼等烹饪技术早在宋朝其实就都有了。所以啊，如果您穿越到北宋的开封，不用操心吃的问题，只要您钱带够了，各种做法的美食随您享用。

去宋朝必然要去酒楼吃喝，而且要去就得去东京汴梁最好的酒楼樊楼见识一番。那这家酒楼到底牛在哪儿呢？

0: 韩楼一天可以接待1000多名客人，非常的豪华。它也是汴梁的地标性建筑，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建，明暗相通。因为樊楼太高，以至于登上顶楼，甚至都能看到皇宫里面啥样。您一走进这酒楼，马上就会有人拿着纸笔招呼座位，问您要吃什么。如果您有钱，自然可以随便点了。樊楼的菜品非常丰富，有绞制腰子、鹅鸭排蒸、烧翼子、莲花鸭签、九制笃咸、须知垂丝羊头、入炉羊、炒兔、葱泼兔、夹野狐、金丝笃羹、煎安子、生炒肺、炒蛤蜊、炒蟹等等。点菜后啊，上菜的速度也很神速，尤其在说端盘子的小二，一个胳膊能落20个碗，跑堂技能晚点啊。而且别看距今上千年了，人家伙计也没经过服务行业的培训，可服务意识却一点都不差，那真是把顾客当上帝看呢。史料中说，凡下酒羹汤任意所唤，虽食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那意思就是说呀，那些下酒的饭菜想要什么口味您随便说，同样的菜10个人各要各的口味都没问题。因为那时候老板也严，如果伙计服务不周被客人投诉，严重的就直接就炒鱿鱼了。另外宋朝的所有高级酒楼都使用珍贵的银器，能带给您一种异常尊贵的消费体验。您还可以叫来歌妓，哎，边喝酒边听小曲儿。酒楼酒楼除了有好菜饭，必然还得有好酒啊。不同的酒楼有不同的招牌酒，咱还拿樊楼来说吧。樊楼有梅寿酒与和止酒，与樊楼齐名的十楼有碧光酒，和月楼有琼浆酒，玉仙楼有玉液酒等等。宋代差不多也有了蒸馏酒的工艺，但是高度白酒还不多见，所以当时流行的酒啊，大都是低度的糯米酒和果酒，所以请放心饮用。你要是觉得自己不胜酒力，一喝就醉，平常也就只能喝点什么可乐、雪碧什么的啊，那到了宋朝也请放心，不可能只是让您喝白开水，非酒精饮品那也多的是，您可以叫一些汤啊，或者是熟水。这个熟水相当于今天的广式凉茶，汤品则相当于今天的果汁饮料。宋代的笔记《士林广记》中还收录了果汁饮料的制作方法。先将花果用盐腌那么一下，晒干，烘焙，碾成细粉，然后装入器皿，密封存储。招待客人时，再取出一些冲泡成饮品，有点像今天的速溶咖啡哈，甚至在炎热的夏天，您还可以吃到爽口的冰镇冷饮。6月时节，东京的大街小巷都有人叫卖冰雪凉水、荔枝糕。可以说呀，这么精致的宋朝饮食和服务，一定可以满足您那颗吃货的心。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一招穿越回宋朝，一本攻略走天下，东坡肉、琼浆酒、寻美食、找乐子，会吃会玩的宋朝人还有哪些花样百出的娱乐生活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宋朝生活指南。

0: 饱了就可以四处溜达了，如果只穿越个几天时间，该如何解决住宿问题呢？出门逛街时嫌走路太累，那又该怎么办呢？咱穿越到宋朝，首先需要有一个栖身之所，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对于一名生活在宋朝的人来说，外出经商、旅游、赶考，不用太担心会露宿街头或者野外，因为宋代的旅店也很发达，只要你有钱，就不愁找不到舒适的宾馆和民宿了。哎，对了，说到这钱呢，你也不用急，今天出土的宋钱非常多，你随便海淘一点，背个一麻袋回去，那绝对是土豪。繁华的京城自然是客店如云，展开《清明上河图》，在图中那家孙杨正店的斜对面，就可以找到一块招牌，上面写着久住王员外家。这是京师一位王姓员外开设的民宿，宋朝客店的住宿费也不算贵，一般的民宿啊，住一晚大概收50文钱，以购买力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才20-30块。如果您在穿越的过程中不小心着了风凉或者水土不服，不幸病倒在客店里的话，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宋朝政府在客店的管理条例中有一条是这么规定的，店家如果发现住店的客人生病，不得借故赶他离店，而是要告诉当地民间基层组织的首领，就近请大夫给他看病，并在当日报告县衙。如果病人身上没有带钱，这笔医药费将由政府来支付。您听听，多贴心的。好了，住宿问题解决了，咱们也可以出门逛逛了吧。现如今啊，咱们想出门游玩，有很多种出行的方式，可以自己开车，可以坐公交，总之是选择多样，风险由人。那去宋朝旅游呢，估计有人会觉得，要是不买匹马的话，那出门就得靠腿了吧。其实不至于，你要是嫌买马太贵，咱可以租马或者租马车呀。套用今天出租车的说法，咱不妨将这种用于出租的马称为出租马。东京梦华录是一本追溯北宋都城东京城市风俗人情的著作，这里边就写到过，说开封的市民出个门啊，路程稍微远一点的就都会租马代步，这也说明了东京城内出租脚力的服务业是比较发达的，租匹马还挺方便，是不是？即便是夜晚2更时分，世间也有马出租啊。顺便再友情提醒一句，如果穿越到北宋的东京，出行尽量不要乘坐轿子，因为北宋时啊，男人乘轿可是一件不怎么体面的事情，北宋的士大夫都不太喜欢坐轿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轿子是以人代出，那是对人尊严的侮辱，越有文化的人就越不允许自己将他人当成牲口来使用。后来宋室南渡，乘轿之风才渐渐地盛行起来，原因有可能是南宋的马匹呀，太稀缺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有吃的，有住的，还有代步工具，万事俱备，可咱一现代人穿越回去哪儿都不认识，到哪儿去找个导游呢？那时候也没什么旅游网站，旅行攻略什么的，是吧？出门该往哪儿走的呢？没关系，咱还可以请个导游。导游作为一种职业，最早可能就出现在宋代。南宋临安府有一群靠导游为业的市民，叫做闲人。虽说叫闲人吧，可他们可一点儿都不闲，人家是专门陪闲人玩的。他们那时候啊，会陪富家子弟游宴执役，替雇主打探游湖酒楼 银业所在，以此赚取养家的工资。另外，宋朝京城还有一个叫四司六局的服务机构，也提供导游服务。您说我大老远穿越过来，钱带的不够多啊，想省点花没关系，如果你想节省一点，不顾导游又想玩好，可以自己买一份旅游地图。宋人将地图叫做

地经里程图。杭州的白塔桥就有向游人兜售地图的商店，有一首南宋题壁诗写道：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意甚分明。哎，宋代的地经啊，确实已经比较接近旅游地图了，图上标注有临安的道路里程、可供歇脚的旅店等等，游客按图索景，很是方便。拿着地图，骑着马，您还可以去逛逛园林。每年元宵节过后，东京市民都有游园探春的习惯，那可以到哪些园林赏玩一下呢？东京梦华录里就给您提供了一份园林的名单：郁金园、王太尉园、快活林、麦家园、王家园、东御苑、李驸马园等等。这些宋朝的城市园林，不管是私人园林、四官园林还是皇家园林，春季都是对市民开放的，任人游赏。在宋代，开放私家园林是一种社会习俗，定期开放皇家林苑也是一项国家制度。逛累了，咱们还可以找一个地方歇歇脚，喝喝下午茶。宋朝的城市满大街都是茶坊茶肆，就跟今天城市里遍地开花的咖啡店一样。这些茶坊档次不同，大众茶馆茶价低廉，是城市佣工卖艺人等候雇主的地点。您在宋朝啊，要是想雇个保姆奶妈之类的，可以到大众茶馆里找找。而高档一点的茶楼则是富家子弟、城市文艺青年搞音乐创作的会所了。还有花茶房，楼上住着青楼女子，那可不是君子该驻足的地儿啊。在茶房消磨一段休闲时光之后，到东京的大相国寺逛逛也很有意思。大相国寺是出家人的寺院，又是东京城里边最大的商业交易中心，几乎什么货物都可以在大相国寺买到。作为一名穿越者，咱们可以去大相国寺淘淘宝。李清照与赵明诚夫妇就经常跑到大相国寺淘宝，乐而忘返。再悄悄地告诉你一个事儿，大相国寺里边僧人的厨艺也非常高超，有一位叫做慧明的和尚，厨艺尤其高明，擅长烧猪肉，以至于得了一个烧猪院的花名。这么从容地接纳世俗生活，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寺院，您怎能不去瞧瞧呢？逛完了大相国寺，天色也晚了，在酒楼吃过丰盛的晚餐后，宋朝的夜生活也要开始了。到瓦舍勾栏中观看表演，也是您度过一个愉快夜晚的好选择。瓦舍勾栏是宋朝城市的娱乐中心，类似于今天的大型夜总会。瓦舍之内设有勾栏、月棚，东京城内规模最大的瓦舍，内部设有大小勾栏50余座。勾栏中日夜表演杂剧、滑稽戏、讲史、歌舞、傀儡戏、皮影戏、魔术、蹴鞠等娱乐项目。北宋后期名动一时的艺人丁仙宪，那可是比刘德华还红的演员，还有张七圣，那也是比刘谦还红的魔术师啊！这些人也会到东京的瓦舍演出，相当于今天的大明星走穴。到瓦舍勾栏看表演，咱也准备点钱，因为瓦舍勾栏的节目都是商业性演出，是要收费的。收费分两种方式，一是收门票，先购票再进入勾栏观看节目；另一种收费方式是免费入场，但在表演之前会有专人向现场观众讨赏钱。为了招揽观众，勾栏还会张挂招子，写明演员的名字和演出的节目，跟今天剧院贴海报做广告那是没什么区别的。而且瓦舍中不仅有各种文娱表演，还有卖药的、算卦的、卖旧衣服的、赌博的、剃头的、剪纸画的等等，甚是热闹。不管冬夏，无论风雨，可以说是全年无休啊。当您正在宋朝的夜市中享受着这么丰富多彩的夜生活时，市井间的热闹与喧哗却将皇宫衬托得冷冷清清，连宫女都会向仁宗

皇帝发牢骚说，皇上您听听，外面丝竹歌笑，全是民间酒楼的作乐之乐，老百姓这么快活，可宫里却这么冷清。宋仁宗却说了，你知道的吗，正是因为宫里如此冷清，所以外面才会如此快活呀。朕如果像他们那样享乐，那外面就该冷清了。仁宗的这番话，或许正好说明了宋代社会如此繁华的原因吧。

阅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可能很多人的答案都会是童年，童年的无忧无虑，童年的单纯天真，那些笑与泪的日子埋藏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冰心的文章陪伴了几代人的童年和少年，那他的童年又是怎样的呢？读了他的冰心散文集中的《童年杂忆》，才知道冰心的童年是在大海边度过的，海浪、军舰、军营生活伴随着他成长，陶冶了他的性情。冰心的父亲谢宝章是曾经参加过甲午海战的海军军官，思想新潮，热爱生活，对子女尤其疼爱，特别是唯一的女儿冰心。谢宝章好读书，经常在家吟诗，在这样的氛围下，冰心小小年纪就开始读《三国演义》，虽然囫囵吞枣，但也读得津津有味。谢宝章也常常带着小冰心打枪、骑马、划船，去看星星，在海边散步。

0: 度过了逃党逃路的八个年头。
1: 当年冰心她的父亲，谢宝章呢，受命来到烟台建立海军学堂，然后呢，在这儿建立一个海军练营的这么一个地方。实际上，我们当地都叫它东炮台。冰心的小的时候呢，在这里度过的时间是最长的。冰心在她的散文当中也多次提到，她经常说烟台是我灵魂的故乡，印象都是非常深的。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面八方涌来。他在烟台居住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就领他到这儿来看戏，因为冰心正在读《三国》，这个地方演《三国》的一些戏，像《华容道》啊、《群英会》啊等等，所以他的父亲就领他到这儿来，让他增加这个从戏台的人物去感受小说里面的这个故事情节的。
2: 提到童年，总使人有些向往，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环境把童年的我造成一个野孩子，丝毫没有少女的气息。我们的家总是住进海军兵营或海军学校，四周没有和我同年龄的女伴儿，我没有玩过娃娃，没有学过针线，没有擦过脂粉，没有穿过鲜艳的衣服，没有戴过花儿。反过来说，因着母亲的病弱和家里的冷静，使得我整天跟在父亲的身边，参加了他的种种工作与活动，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验。为一切方便起见，我总是男装，常着军服，父母叫我阿哥，弟弟们称呼我哥哥，弄得后来我自己也忘其所以了。父亲办公的时候，也常常有人带我出去。我的游踪所及是旗台、炮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离我们最近的城市就是烟台，父亲有时带我下去赴宴会、逛天后宫或是听戏。父亲并不喜听戏，只因那时我正看《三国》，父亲就到戏园里点戏给我听，如《草船借箭》《群英会》《华容道》等。看见书上的人物走上舞台，虽然不懂得戏词，我也觉得很高兴，所以我至今还不讨厌京戏，而且我喜听虚声、花脸、黑头的戏。
3: 学会了些精致的陶器，我的玩具已从铲子和沙桶进不到蟋蟀罐等风筝。我收集美丽的小石子，在瓷缸里养着。我学作诗，写章回小说，但都不能终篇，因为我的兴趣仍在户外，剃头翻的时候很少。父亲喜欢种花养狗，工余之暇，这是他唯一的消遣。因此，我从小不怕动物，对于花木更有普遍的爱好。母亲不喜欢狗，却也爱花。夏夜，我们常常在豆棚花架下饮啤酒、汽水、乘凉。母亲很早就进去休息，父亲便带我到棋台上去看星。他指点给我各个星座的名称和位置。他常常说：“你看星星不是很多很小，而且离我们很远吗？但是我们海上的人一时都离不了它。 带上

0: 迷路的时候，看见星星就如同看见家人一样。因此，我至今爱星甚于爱月。
1: 父亲又常常带我去参观军舰，指点给我军舰上的一切，我只觉得处处都是整齐清洁、光亮雪白，心里总有说不出的赞叹与羡慕。我也常得亲近父亲的许多好友，如萨振兵先生、黄赞侯先生、民国第一任海军部长黄中英上将，他们都是极严肃，同时又极慈蔼，生活是那样纪律，那样恬淡。他们也作诗，同父亲常常唱和。他们这一班人，是当时文人所称为的“裘带歌胡，翩翩如将”。我当时的理想，是想学父亲，学父亲的这些好友，并不曾想到我的姓阻止了我做他们的追随者。这种生活一直连续到了11岁，此后我回到故乡福州去，生活起了很大的转变。我也不能不感谢这个转变，10岁以前的训练若再继续下去，我就很容易变成一个男性的女人，心里也许就不会健全。因着这个转变，我才渐渐从父亲身边走到母亲的怀里，而开始我的少女时期。
2: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冰心写的文章《我的童年》。冰心的童年可跟一般的女孩子的童年是不一样的，因为母亲常年生病，他从小便跟在父亲的身边，他的童年几乎是穿着军装在海边军舰上度过的。他所接触的人除了母亲外，也几乎没有其他女性，慢慢的便养成了和父亲一样的生活习惯，喜欢静静读书，性格上也像父亲一般直爽。父亲爱惜他的聪慧，给了他一个更广阔更自由的世界，就像冰心自己说的，他的野是父亲一手灌出来的。那我们来听听冰心在《父亲的野孩子》这篇文章当中是如何写的吧。我坐在院里，姨从门外进来，悄悄地和我说，你睡了以后叔叔骑马去了，是那匹好的白马。我连忙问在哪里，他说在山下呢，你去了可不许说是我告诉的。我站起来便走，姨自己笑着走到书室里去了。出门便听见涛声，新雨初过，天上还是清音，曲折平坦的大道直斜到山下，既跑了就不能停足，只身不由己地往下走。转过高岗，已望见父亲在平野上往来驰骋，这时听得乳娘在后面追着唤，慢慢地走，看到滑掉在谷里。我不能回头，索性不理他，我只不住地唤着父亲，乳娘又不住地唤着我。父亲已听见了，回身立马不动。到了平地上，看见董自己远远地立在树下，我笑着走到父亲马前，父亲凝视着我，用鞭子微微地击我的头，说睡好好的，又出来做什么。我不答，只举着双手笑说我也上去。父亲只得下来，马不住地在场上打转，父亲用力牵住了，扶我骑上，董便过来挽着辔头缓缓地走了。抬头一看，乳娘本站在岗上望着我，这时才转身下去。我和董说，你放了手，让我自己跑几周。董笑说，这马野得很，姑娘管不住，我快些走就得了。渐渐地走快了，只听得耳旁海风，只觉得心中虚凉，止不住地笑， 笑里带着欢喜与恐怖。父亲在旁边说，好了，再走要头晕了。说着便走过来，我撩开脸上的短发，双手扶着鞍子，笑对父亲说，我再学骑十年的马就可以从军去了，像父亲一般做勇敢的军人。父亲微笑不答。马上看了海面的黄昏，董在前牵着，父亲在旁扶着，晚风里上了山，直到门前。母亲和姨还有许多人都到马前来接我，当我连蹦带跳地从屋外跑进来的时候，母亲总是笑骂着说，看你的脸都晒熟了，一个女孩子这么野，大了怎么办？跟在我后面的父亲就会笑着回答，你的孩子大了还会野吗？这时母亲脸上的笑是无可奈何的笑，而父亲脸上的笑却是得意的笑。的确，我的野是父亲一手惯出来的，一手训练出来的。

0: 在那个年代，能有这样开明慈祥的父亲，是冰心成长道路上最大的幸福。冰心长大后非常怀念这段时光，在诗中他多次赞美自然和童年。他深情地说，童年啊，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童年也都是珍贵的，因为它只有一次。在童年的岁月里，我们会看到许多，感到许多，并且懂得很多。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童年是我们记忆的源头，童年的回忆总是最难忘的，没有一丝杂念，像一瓢清水，带着清凉与纯净。我们一起听作家笔下的童年，听那段纯真岁月的故事。冰心的童年拥有广阔自由的世界，那沈从文的童年时代也是一路野过来的。他是一个调皮鬼，不好好上课，经常到外面野，虽然野得过分了，回家给父母罚跪和挨饿，但沈从文依然坚持逃课。1932年的时候，沈从文出版了《从文自传》，这个书里面就记录了他在凤凰的那些年少时光，那些最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时光。
2: 沈从文最爱做的是逃学，那时候可没有网吧供他打游戏，所以他常去的是各种大街小巷、各种庙宇、各种溪流、各种果树林里。大街小巷上有各式商店，各种手艺人，沈从文会在那里看手艺人们干活，听他们讲自己拥有的这门手艺的历史。学校里有的是书本上的知识和端正的坐姿，而大自然里有的是生活的知识，是他热爱生活的灵魂。
0: 有时候溪中涨了小小的水，就把裤管高卷，书篮顶在头上，一只手扶着，一只手照料裤子，在沿了城根流去的溪水中走去，直到水深齐膝处为止。我最喜欢天上落雨，一落了小雨，若脚下穿的是布鞋，即或天气正当十冬腊月，我也可以用恐怕失去鞋袜为词，有理由即刻脱下鞋袜，赤脚在街上走路。但最使人开心的是，还是落过大雨以后，街上许多地方已被水所浸没，许多地方阴沟中涌出水来。在这些地方，照例常常有人不能过身，我却赤着两脚，故意向深水中走去。小时候啊，沈从文是不喜欢在私塾里读书的，因为他在家中已经认识了不少的字，而且记忆力又特别好，所以他选择逃避书本而拥抱自然，就是到山林里去听黄鹂，到小溪边摘野果，到河里摸鱼虾。自从我学会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到不同的社会中去生活后，学校对我而言已经没有了太大的吸引力。我见或逃学，而且还学会说谎，都是为了避免逃学应受的惩罚。在我寻求自由时，我的表哥在其中成为了我的领导者，他带我去橘右园中玩耍，去城外山上奔跑，去同野孩子一同浪荡，去水边嬉戏。若在四月落了点小雨，山地里田埂上到处全是蟋蟀的声音，真使人心花怒放。在这些时节，我便觉得学校真没有意思，简直坐不住，总得想方设法逃学上山去捉蟋蟀。有时没有什么东西安置这小东西，就走到那里去，把第一只捉到手后又捉第二只，两只手各有一只后， 就听第三只，想方设法把第三只从泥土中赶出，看看若比较手中的大蟹，即开始了手中所有，捕捉新的。如此轮流换去，一整天仅捉回两只小虫。这样一整天在为雨水泡软的田埂上乱跑，回家时常常全身是泥，家中当然一望而知，于是不必多说，沿老例跪一根香，罚关在空房子里，不许哭，不许吃饭。等一会儿，我自然可以从姐姐方面得到充饥的东西，悄悄地把东西吃下以后，我也疲倦了。因此空房中即或再冷一点，老鼠来去很多，一会儿就睡着，再也不知道如何上床的事儿了。即或在家中那么受折磨，到学校去时又免不了补挨一顿板子，我还是在想逃学时就逃学，绝不为处罚所恐吓。有时逃学又只是到山上去偷人家园子里的李子枇杷，主人拿着长长的竹竿子大骂着追来时，就飞奔而逃，逃到远处，一面吃那个赃物，一面还唱山歌气那主人。总而言之，人虽小小的，两只脚跑得很快，什么瓷棚里钻去也不在乎，要捉我可捉不到，就认为这种事比学校里游戏还有趣味。
3: 快夜了，别的雀子似乎都在休息了。
4: 是杜鹃叫个不息。

那段逃学游荡的日子，似乎是沈从文一生中得意最多也最快乐的时光，以至于他在很多文章当中都反复提到

0: 那个时候的生活。一个求知欲旺盛的孩子，四书五经不能给他答案，课堂外的世界还有更多的问题等他来解答。比如，为什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为什么刀得烧红时在盐水里一淬方能坚硬？为什么雕佛像的会把木头雕成人形？所贴的金那么薄，又有什么方法做成？等等等等。于是他就继续野，在野的过程中，白天接收着大量新鲜的经验，晚上做各种奇怪的梦。沈从文自己说，能逃学时我逃学，不能逃学我就只好做梦。按沈从文自己说的，他小时候是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这小书是课本上的知识，大书就是大自然和人间生活。其实我们也明白，书本是一个世界，玩是一个世界。他边玩边看，课堂外学了更多的东西，明白了许多的事情。他说，在我面前的世界已够宽广了，但我似乎还得一个更宽广的世界，我得用这方面得到的知识证明那方面的疑问。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4: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5: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6: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7: 我们将继续在经典老电影中去了解那些在战争年代当中无所畏惧、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革命军人。上个世纪60年代，解放军工程兵创作组决定以邓县解放为背景创作长篇小说《桐柏英雄》，执笔者为钱涉。钱涉原名钱富民，辽宁昌图人。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桐柏英雄》《梅妇》，中篇翻译小说《犯罪现场证明》等。电影文学剧本《小花》获得了1979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第3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届文汇奖最佳故事片奖。因为所在部队曾经参加过解放邓县的战斗，钱涉深深地被这段史实所感染影响。接到创作任务之后，他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从信阳经过桐柏徒步走到了邓县，并且在邓县长期生活起来。他对当年2次解放邓县的过程进行了深入采访，还对当年2次解放邓县的战场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收集了大量的一手材料，而后历经数年笔耕不辍，最终于1972年完成出版了《桐柏英雄》这部作品。 桐柏英雄的故事框架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它具体的细节却非常的真实，而且充满了浓浓的邓宪元素。比如战斗英雄赵永生，他的原型为84团1营9连2排战士郭永生，他的家就在湍河北岸的大兴营。解放军第一次解放邓宪时，团部设在了城东的赵营。赵永生夜炸水闸，一次次的从小草河游进了护城河。还有敌我双方在小东关、小西关、河街、双中中学内展开激烈的战斗等等。桐柏英雄是一部情节跌宕起伏、生动感人的长篇小说。作品通过描述百折不挠的人民解放军，动用一个连队，历经千辛万苦，开辟了桐柏新区的战斗生活。前设在原著当中着重塑造了战斗英雄赵永生、董向坤等这些核心人物，他们奉行死为革命而死、活为革命而活的革命精神，在解放桐柏的斗争中英勇顽强抗敌，用血肉之躯执行了党的路线和政策，用智慧和勇气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小说《桐柏英雄》在创作当中是以阶级仇恨为核心线索来贯穿故事始终的。赵家和丁家这一家族仇恨是小说的开端，赵家代表的是革命力量，而丁家则代表的是反动势力的激烈斗争。小说这样来安排情节、结构和发展，笔触尖锐，思路明晰，结尾部分以丁大牙之死，继而取得革命的阶段性胜利为节点，大快人心。在1979年，根据桐柏英雄改编拍摄的电影《小花》上映，这部电影诞生了《妹妹找歌》《泪花流》还有《绒花》这两首经典的歌曲，也推出了唐国强、陈冲、刘晓庆三位影视演员。

0: 小说的序幕章节银子就叫盼望，电影小花最初的名字就叫觅，寻觅的觅，显然是从这个银子的标题盼望引申而来的。桐柏英雄的一开始就是小花在村口寻找哥哥的情节，那这一情节定下了电影小花里的主题。可以看出桐柏英雄小说本身就已经非常重视人物的心理刻画与命运捕捉，显现出了这本小说里已经暗伏着人物的情感波动。这也是取材于桐柏英雄的电影小花能够破茧而出轰动一时的原因。正是作者的这种随着事件的进程逐层逐次逐级地展开人们的命运起伏线，才使得小说里隐藏着的情感线波澜起伏，动人心魄。将这些浮线移植出来之后，就凝结成了电影小花，也才构成了电影撼动人心的地方。在小说里，何翠姑跪在石阶上抬着赵永生的情节，作者做了非常详细的交代。电影里的这一段感人的段落，也是小说作者倾情描写的情节。在小说里，何翠姑抬担架段落当中，赵永生并没有昏迷，翠姑为了安慰赵永生，给他唱了一首山歌。在这首歌里，我们或许能够看到，这就是妹妹找哥泪花流的真正的来源。小说里的这段山歌歌词是：雄鹰啊雄鹰，你快展翅哟，山间百鸟有寄托，只盼蛇断鼠狼尽，燕草鲜花香满坡。雄鹰啊雄鹰，你快展翅哟，迎来朝阳换新歌。在小说里的山歌当中，有两个动态性的词语和妹妹找哥泪花流是一样的，也就是只盼蛇断鼠狼尽，对应着妹妹找哥泪花流当中的盼哥回村报冤仇，而迎来朝阳换新歌对应着妹妹找哥泪花流里的迎来家乡山河秀。可以看出山歌里是通过盼的主观愿望，最终目的是迎来一个社会变迁的期盼结果。妹妹找哥泪花流的构思立意是受到了桐柏英雄里原创诗歌的影响。在小说的叙述当中，桐柏英雄的描写收放自如，不断转换人物的视角，交错递进，从而推动了小说的情节发展。尤其关键的是，小说里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更具技巧性的表现。死亡与活着是小说里的一个非常震撼人的主题，小说里将这一战争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用一种正面的叙述的方式进行了着重强调。最终小说里归结为一句话：死为革命而死，活为革命而活。实际上小说里肯定了活的意义与价值，这是与以往的小说不同的地方，这也是小说在立意上的新颖之处。在桐柏英雄当中，作者在表现部队的战斗进程的时候，始终对小说里的核心人物进行围绕悲欢离合复现的心理描写，采取一种抽丝剥茧的笔法，逐一展现出小说里的过往真相。这样小说里的主体情节完成之后，浮现的人物命运也达到了融会贯通。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1930年，桐柏山区的一户姓赵的贫困人家，将不满周岁的女儿小花卖给了别人。
1: 何伯伯，三妹妹，
2: 怎么，孩子呢？老赵，日子再苦也不能把孩子卖了呀。
1: 老何，这孩子
2: 你认识江西来的两个人吗？
0: 当晚伐木工人何向东将地下党员董向坤和周医生的女儿董红果寄养在赵家，因董红果和小花同岁，就改名也叫小花。
2: 这两块银元你就留下来了，给孩子买衣服穿。
3: 娘，咱们给他起个什么名字？
4: 就给你的妹妹叫一个名字吧，
3: 小花，小花。
5: 你找谁呀？
6: 哎呀，有东西。
5: 什么东西呀？
6: 不知道。哎呀，
5: 银元，
6: 银元。
7: 呀，这银元从哪来的
0: 呀？17年后，解放军进入桐柏山区，已经18岁的赵小花来到部队寻找2年前为了躲避抓丁投奔革命队伍的哥哥赵永生。
8: 这是你刚才要找的
1: 啊？你哥哥个儿高高的，粗眉毛，大眼睛，
8: 对，
1: 满脸。
8: 他在哪儿？他在哪儿啊？
1: 你别急呀，
8: 他就住在我家。
1: 走，
8: 我带你去。
1: 哥哥，哥，
9: 你是赵永生的妹妹，叫赵小花。
1: 我哥哥呢？
8: 小花，来来来，进来
9: 进来进来吧，
8: 进来。
9: 来来来，
8: 坐下吧。
9: 哥哥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到现在还没有下落，

0: 在我们打到战场的时候，我们只找到负了重伤的楚一虎，没有找到你的哥哥。
1: 没想到赵永生负伤掉了队。
2: 那我哥他会在哪儿呢？
1: 小花没有找到哥哥，却遇到了团部卫生队的周医生。母女相见不相识，周医生把小花认作了干女儿。
2: 妈妈呢？都让丁树恒给害死了。
3: 那你怎么逃到秀女村来的？
2: 哥哥走了以后，他们把我抓去当丫头，我实在受不住他们的欺负，就偷偷的逃出来了。
3: 小鬼受苦了，跟我到卫生队去吧，那儿会帮着你找着你的哥哥的。可是不许哭，赶快把眼泪擦掉。对对对，这样就好了。
4: 我想周医生女儿，有点像。
5: 准是，
6: 不像不像。
5: 我说，准是周医生找到他自己的女儿了。但打赌，
6: 打赌就打赌，
5: 刮十下鼻子的。
6: 这俩小鬼，什么事儿那么好笑？
5: 周医生，你来。周医生，他是谁呀？
6: 你们猜猜看。
5: 是来参军的。是你女儿？
6: 我们打了个赌，说您找着女儿了。来，小花，来，像我女儿吗？
5: 就是你女儿。
6: 不像。
5: 不
4: 像吗？哎，看周医生的高兴劲儿，可能是找到闺女了。走，咱们看看去。
7: 走。黄医生，准是周医生找着女儿了。
8: 周医生，找到闺女了？多好的孩子，给周医生做女儿吧。
1: 赵永生的亲妹妹小花被卖以后，又被何向东赎出，收养在何家，改名为何翠姑。
2: 同志，同志，你醒醒！这老伯谁？
1: 十几年后，已经成长为游击队队长的何翠姑，在一次战斗中救了身负重伤的赵永生，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伤员就是自己的亲哥哥。
2: 同志，同志，他又昏迷过去了。
7: 翠姑，快走吧。
9: 妹妹，小花，你不认得我了？
10: 哎呀，错了！哎呀，他是送你来的游击队员呢。还不快谢谢人家！
11: 没什么，赵永生同志。这一个月，我一直也没有时间来看你。这是乡亲们托我带来的，给你。
9: 你的腿
11: 全好了。
1: 在攻打县城的战斗当中，小花和哥哥赵永生相逢了。
2: 哥哥，
9: 小花，
2: 哥哥，
9: 小花，
2: 哥哥。
1: 不久，赵永生被派回家乡大兴营做群众工作，身为区长的何翠姑也来到了这里。小花惊奇地发现翠姑很像自己的妈妈，随即告诉了哥哥。于是赵永生向翠姑谈起亲妹妹被卖的经过。翠姑对自己年幼时的经历一无所知，怀着对赵永生的同情，翠姑答应帮他找到亲妹妹。
9: 翠姑同志，我有一个妹妹，18年以前就是在这一带给卖掉了。 待他还活着的话。
11: 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9: 赵小花。
11: 你身边这个妹妹不也叫赵小花吗？永生同志，你不要太难过了。只要是在这桐柏山区，我来帮你找。二爹，有件事我还得求求你呢。
12: 什么事儿啊？
11: 我在大兴营临走的时候，工作队的赵永生同志托我帮他打听打听他妹妹。
12: 赵永生，他是大兴营的？
11: 嗯，他老家就在大兴营。
12: 哦，他妹妹叫什么名字？
11: 赵小花。
12: 哦，赵小花。
1: 翠姑偶然和养父谈起小花兄妹的事情。
12: 哎，他身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妹妹啊？
11: 对呀，他现在身边这个妹妹也叫赵小花。你看这是怪不怪？两个妹妹都叫赵小花，还都是十八岁，真叫人有些纳闷儿。哎，爹，你也听糊涂了吧？
12: 不糊涂不糊涂，我听得清楚着呢。我认识你要找的那个赵小花。十八年前，你就出生在这个茅草屋里，那时候你叫赵小花。
1: 何向东悲喜交集，向翠姑揭开了真假赵小花的谜底。
12: 晚上，你娘哭得好伤心，你的哥哥也只嚷着要妹妹。后来我到唐河城悦来站找你，但是他们又把你转卖掉了。我四处打听你的下落，一直找了整整四年才找到你。我把你带到茅草屋时，这儿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你的爹娘也不见了。我就是你的亲爹呀。

赵永生和小花一起去医院看望翠姑。翠姑在奄奄一息当中断断续续地呼喊着哥哥，众人不禁热泪盈眶。

小花接过哥哥手中的枪，去迎接新的胜利。实际上，电影《小花》里的经典段落都是小说里浓墨重彩的加以续写的地方。电影《小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将《桐柏英雄》里的可以抒情与写意的部分进行了影像化的展示。今天为您推荐的书是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英雄颂》收藏本。《革命英雄颂》收藏本是红色经典连环画库丛书之一，这套书包括了《桐柏英雄》，主要描写了我桐柏军区某部指战员勇猛无敌，一举攻克了邓县县城，匪司令丁大牙兵败逃往南阳，失散多年的赵永生兄妹竟意外在邓县相遇，可是敌人不甘心失败，暗中挑拨离间，企图破坏军民鱼水关系，政委和赵永生等人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发动群众，挖出了暗藏的敌人，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连心锁原著克阳歌姬，主要讲述了我军独立团以刘家营地区为中心，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一边休整，一边保卫秋收果实。敌伪团长周祖刘

连续吃了败仗，不甘心失败，一边派周八眼潜伏村里刺探军情，一边伺机破坏。周八眼带汉奸火烧公粮，被我军战士发现，我军战士朴成模同敌人展开了英勇搏斗，用生命保卫了秋收果实。我军拟定作战方案，将潜伏的敌人暴露并消灭，狠狠地打击了敌人。上尉的童年，原著艾阳，主要讲述上尉军医常玉柱小时候是一个放猪娃，他的妈妈在韦县长家里做佣人，受尽了欺压而死去，剩下的玉柱无依无靠，就投奔也曾经在韦县长家做过长工，而今已是解放军连长的何长白。何长白把玉柱收留下来，送到了部队医院去当看护。玉柱开始时不愿意在医院里工作，总是想到连队里去当双枪将，后来经过战斗的锻炼，才认识到了医务工作的重要。十几年之后，他已经是个上尉军医了。老共青团员，原著常发，主要是介绍一个老共青团员革命斗争的故事。主人公何友生在穷人家，自幼死了爹娘，小小年纪就当了学徒，受尽侮辱压榨。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日子比以前更惨了。这时党启发和教育他，他参加了共青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锻炼，他领导一支游击队四处打击敌人，以后又返回哈尔滨做地下工作，和敌人展开顽强的斗争。经过一段艰苦的斗争考验，他被派到延安去学习。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迎梅。今天节目当中要和您聊一聊乐天派的大唐诗豪刘禹锡的沉浮人生。刘禹锡一生命运多舛，却始终磊落刚健。他少年成名，却瞬间跌入政治泥潭，一生被贬23年，始终傲视忧患，笑看人生。刘禹锡，字孟德，唐代宗大历7年，公元772年出生于嘉禾，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嘉兴。这里是典型的鱼米之乡，风景秀丽，物产富饶。在安史之乱之后，有大量的文人墨客为了避乱而迁居江南。刘禹锡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他很小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林澈，在作诗方面受到了熏陶指点。这一早年经历对刘禹锡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刘禹锡跟着名家学诗，结交文人雅士，可以说学习环境相当的优越，再加上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可以预见到的是他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1: 刘禹锡呢，他在22岁啊，他就考中了进士了。那么接着呢，刘禹锡呢又考了这个博学鸿词科，他在24岁的时候就考取了吏部取士科，所以说他是连登三科，这种情况在唐代不多。刘禹锡在他的科举考试方面，还是比较顺利的。
0: 从24岁受太子教书，到32岁为监察御史，刘禹锡早年的仕途可以称得上是顺风顺水。

0: 生逢大唐王朝由盛转衰之际，刘禹锡眼见着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国家政治腐败，人民衣食无着，革除弊政，力挽国运，正是他的抱负和使命。这段时间，刘禹锡政治热情极为高涨，和柳宗元一道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由王叔文、王丕、刘禹锡、柳宗元等主导的永贞革新，随着唐顺宗即位拉开帷幕。
1: 永贞革新呢，就提出了一些措施啊，比如说怎么来抑制这个宦官的专权。永贞的改革呢，触动了利益集团的蛋糕，动了他们的奶酪。这个反对派很强大，革新派很弱小，再加上呢，革新派呢，他们这些官员呢，地位都非常低。这个反对派呢，都是高官，革新派呢，这是官职非常小，在朝廷里边呢，根基非常浅啊，所以这样的话是一个政治上呢，这是一个不成比例的这样一种较量。
0: 二王柳柳集团在短短的执政期间，采取了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措施，但由于革新触犯了藩镇、宦官和大官僚们的利益，在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这场中唐历史上的永贞革新就如同百日维新一样，昙花一现，黯然凋零，很快就宣告失败。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参与这场革新的核心人员王叔文赐死，王丕被贬后病亡，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随即加贬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自此以后，刘禹锡开始长达23年的贬谪生活。公元805年9月，刘禹锡被贬连州刺史，10月再贬朗州司马。第二年，唐宪宗改国号，大赦天下。可唐宪宗还是觉得对刘禹锡等人的处罚太轻，就唯独对刘禹锡等八人诏令，特意加上了一条：纵逢恩赦，不在量仪之限。意思是，就算天下大赦，也不考虑重新任用。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刘禹锡仿佛是天生的乐天派，面对如此打击，他却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只要我竭尽真诚，就可以杜绝嫌疑猜忌；只要我一心为公，就可以止息谗言谤语。朗州就是今天的湖南常德，可是在唐朝时，这里是东南蛮夷之地。被贬于此的刘禹锡在这里一待就是10年，这10年他饱尝放逐的痛苦与孤独。刘禹锡被贬谪朗州时，朝中政敌那些腐朽官僚趁机对参与王叔文政治集团的人大肆进行造谣重伤，不断排挤打击，掀起了一阵阵鼓噪。刘禹锡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有感于腐朽官僚的狠毒，于是写了《聚文谣》这首诗：沉沉夏夜闲堂开，飞蚊似暗声如雷，曹然虚起出骇听，隐隐若自南山来。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聪者惑。露华低丽月上天，丽姿盈人着不得。我屈七尺耳如盲，我孤耳重能我伤。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卧前筐床。青商以来秋日小，休尔微行似丹鸟。这首诗采用比喻的手法，把那些阴险毒辣的官僚比作在婚

0: 案中喧嚣骇人的蚊子，生动形象又入木三分地描写了他们的丑态，并且坚信他们总有一天会被消灭。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在斗争中的铮铮铁骨，以及对腐朽官僚的鄙视憎恨。诗篇语言虽然较为质朴，但其中有些语句又富有文采，在质朴中含着清丽，体现了刘禹锡的诗所具有的独特风格。刘禹锡的身上始终都有着一股傲气和不屈。公元815年，元和九年12月，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一起奉诏回到了长安。回到长安后，刘禹锡和几位朋友相约到玄都观赏花。诗人看花又怎会不写诗呢？刘禹锡在桃花面前诗兴大发。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唐，刘禹锡。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1: 所以回到长安以后呢，他写了这个游玄都观。那么玄都观是唐代长安的崇业坊的附近的一个道教的这样一个场所，是一个道观，在现在西安市的南门外边。这首诗呢，它实际上呢是写的呢，他对当时的那些这一个永贞事变之后朝廷里边的那些权贵他们这个得志，我们就说小人得志的愤懑的批评、讽刺、挖苦。
0: 此诗一出，人们竞相传颂。这首诗表面上是描写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情景，骨子里却是讽刺当时权贵的。刘禹锡被人告发他讽刺朝廷新贵之后，又一道圣旨下来，因羽射鸡刺，刘禹锡第二次被贬远地。这次刘禹锡成了首要的打击对象，皇帝盛怒之下要将他发配到播州。因与刘禹锡私交甚好的柳宗元受到了株连，同时被贬柳州。柳宗元不忍刘禹锡带着年迈的母亲长途奔波，冒着生命危险主动上书自请同他交换被贬地点。二人一路同行到湖南衡阳才歧路分别。面对茫茫未知的前程，二人无限感慨，赠诗惜别。重别孟德，唐，柳宗元。20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万岁当为邻舍翁。
2: 20年来万事同，就我们两个人啊，20年当中啊，大大小小什么事情我们都是相同的，一样的命运，一样的遭遇，一样的光荣，一样的浮沉，一样的打击，一样的磨难。所以呢他很感慨，然后呢又说了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年当为邻舍翁。就如果说皇上啊以后都同意我们解甲归田，可以做一个自由人的话，我们两个人也要在一起，哪怕老了晚年了，我们还像邻居。所以很感动的。
0: 在朗州时，柳宗元母亲病逝，刘禹锡写下了秋词，用自己的旷达乐观安抚了柳宗元惨败零落的心。
3: 秋词，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月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

0: 必修。
1: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里，秋色总悲凉。不过在刘禹锡的笔下，秋天非但不悲凉，反而天高气爽，晴空万里，拥有一种冲天的豪情。正所谓晴空一鹤排云上，便以诗情道碧霄。这秋光比春光看上去似乎更明媚，更有了生机。然而写这首诗的时候，其实刘禹锡啊处在人生的低谷阶段，但他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愈挫愈奋，屡败屡战。身居陋室，他却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难怪他被白居易称之为诗豪。这股子豪气豪情，其实就是不认输、不低头、不弯腰的一股子精神。不仅刘禹锡如此啊，韩愈、柳宗元、苏轼、陆游都是如此。这就是古代文士的风骨，也是中国文化的可贵的精神。

0: 新唐书中记载，刘禹锡常叹天下学校废，乃奏记宰相曰：言者为天下少事，而不知养才之道，非天不生才也，育阴不养也，是不耕而叹林雨之无余，可乎？由此可见，他对教育的重视由来已久。刘禹锡在连州的五年间，对连州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兴教化。建书院、设讲坛，刘禹锡开启了连州一代文风。在他的亲自教导下，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出了第一位进士刘景。据记载，刘景之后，连州共出现了138位进士，刘景的儿子刘瞻后来还官至宰相。连州从文化荒蛮之处成了科第甲通省之地。远离京城的纷扰，岭南纵使蛮荒，却也不失生趣，天下山水无非美好。刘禹锡一生被放逐，他却从未曾放逐过自己。在连州的五年，他和这里的山水、田地、百姓生活在了一起。岭南的春天，田间的竹枝歌都在他的笔下变得生动起来。《插田歌》中描写道：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城望如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著裙，农夫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应著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香巢痴。水平描默默，烟火生虚落。清淡的色彩和简洁的线条，勾勒出插秧时节连州郊外的大好风光和浓郁的南方水乡景色。公元819年，元和14年冬天，与刘禹锡相依为命、年近90的老母亲去世，他扶柩返洛阳守丧。得知此事的柳宗元相约刘禹锡在路过湖南衡阳时吊祭。11月，当刘禹锡途经4年前和柳宗元分别的衡阳时，收到了好友病逝的消息。初闻噩耗的刘禹锡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悲痛至极，竟惊嚎大叫，如得狂病。无法平复心情的刘禹锡写下了这首诗以吊唁好友：重至衡阳伤柳夷曹，唐·刘禹锡。一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我马应林嘶，君帆转山灭。马嘶寻古道，帆灭如流电，千里江离春，故人今不见。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柳宗元生前在《宋元好诗序》当中曾经夸赞刘禹锡是一个明信人，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讲信用，是一个诚信度很高的人。柳宗元在临终之前留下嘱托，希望刘禹锡能够帮助他把幼小的儿子抚养成人，把他生前的遗稿编纂问世，代请韩愈为他写墓志铭。在柳宗元死后，刘禹锡将他的长子抚养成人，视同己出，又花了余生20多年的时间为他整理遗稿，编纂成《柳河东全集》。现在我们看到的柳子厚墓志铭，就是由刘禹锡代他转请韩愈所撰。 对于古代文人而言，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无非就是子嗣和文章，刘禹锡全都一力承担。友谊有很多种，有锦上添花的喜悦之情，也有雪中送炭的相助之情，但最可贵的莫过于生死可托的信任之情。刘柳二人不愧为挚友，刘禹锡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值得依赖的可靠的朋友，同时也说明了柳宗元交友眼光的精准。公元821年长庆元年，刘禹锡被派往夔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奉节，被任命为夔州刺史。纵观刘禹锡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地方官，去的还多是边远荒僻之地，换作旁人可能早就不能够承受这样的打击，也许会放浪形骸，也许会寄情山水，但刘禹锡却很少自怨自艾，在他的诗篇中尽是力透纸背，深刻有力的坚定。公元824年长庆四年夏，刘禹锡调任河州刺史。公元826年唐宝历二年冬，在刘禹锡56岁时，终于奉令由河州返回洛阳

0: 任职东都尚书省。此时距离刘禹锡初次被贬已经过去了整整23年。青丝三千时离开，白发苍苍时归来，放逐半生归来已成白头的刘禹锡此后锋芒依然不减。当他故地重游，再度游览玄都观时，借着自己当年的诗句再作桃花诗，写下了再游玄都观，可以说勇猛豪放不减当年。
1: 再游玄都观，刘禹锡。百亩庭中半世台，桃花静静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0: 在这一阶段，历经劫难无改贞操的刘禹锡诗意喷涌，最终为自己留下了诗豪的美名。而给予他这一美名的，正是和他唱和多年的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白居易说他的诗奇风森然，少敢当者，以剑气与文风，足见刘禹锡所写诗歌的力度和气度。
2: 刘禹锡可能给我们的感觉更是一种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应该作为励志的典型了，就是越挫越勇。所以他从那个四川贬谪回来，回到南方以后，见到白居易的时候，还有一首诗歌嘛，诗里这样讲到的：巴山楚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被闲置了23年以后，到暮年的刘禹锡依然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所以这个状态他是一以贯之的，是很励志的。
0: 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刘禹锡病卒于洛阳，享年71岁。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葬在河南荥阳。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刘禹锡的话，那我们为您推荐一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刘禹锡传》，作者孙秦安，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唐代文学研究专家。这本《刘禹锡传》可以说是作者孙秦安在刘禹锡研究方面的总结性著作，也是作者对刘禹锡研究新的里程碑，聚集了作者数十年来的研究心血和成果。全书共分8章，以文学和诗意的语言系统而完整地介绍了刘禹锡成长、读书、入世、终老的一生，他的思想倾向、政治主张、交友游历、诗文成就，他坎坷动荡而又不平凡、极具戏剧性的人生经历，都在作者饱含感情的笔下一一呈现。刘禹锡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唐代文坛大家的深厚交谊，使得读者还能够通过这本书全方位地了解中唐诗坛景象。读者还能够从刘禹锡的身上了解到唐代中期的政治史、社会文化史，以及永贞革新、宪宗削藩、武元衡之死、甘露之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感受到唐代的历史氛围。作者对刘禹锡生平考证严谨，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使得该书既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同时又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谓雅俗共赏。
3: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4: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5: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4: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我在读书。
6: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7: 一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前几天读到一篇有关分享读书心得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想和收音机前的您共享。他说，读书有四个维度，或者说是四种境界。一是在书籍中逃避世界，二是在书籍中营造世界，三是在书籍中理解世界，四是在书籍中超越世界。那读书呢，可以让我们暂时忘记真实的世界，排解自己的忧闷，但是我们终究是要拥有进入世界的力量和勇气的。那在某种意义上，读书既是一种出世，又是一种入世，而每一部伟大的作品都会让你更多的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当我们越多的理解世界，我们也就越多的理解自己。我们用读书向先贤致敬，因为他们是我们追求智慧之路的前辈。只有谦卑才能让我们真正认识前辈先贤。那通过书籍，我们站在前辈的肩膀上，也许能够看得更高。但是请注意啊，即便站得再高，离天依然是无限的遥远。我们对于智慧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只有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有限，才能不断地去追逐智慧。好，首先向您推荐一本可以阅读的书，沈从文的《后半生》，作者是张新颖，豆瓣评分 9.1 分。这是一部传记图书。大家都知道，沈从文是被誉为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他笔下的湘西浪漫美好，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沈从文曾因精神危机一度自杀，故人背叛，社会离弃，让他几度精神崩溃。后来沈从文多了一些柔和和宽容，他屏蔽了外界的恶语，转向新的人生，去做文物研究，终于在后半生寻到了内心的宁静。其实我们普通人的人生也同样会遇到无数的难以逾越的困局，与其作茧自缚，不如像沈从文那样另开新局吧。好，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读一读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本书。
7: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短暂而有限，所以要透过他人的眼睛，借助他人的触手，不断延伸自己对世界的感知。百态故事，况味人生。那今天首先我要带您走进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的领袖嵇康。一个人越真越有格局。嵇康生于官宦人家，人生道路却与父兄截然不同。父亲嵇昭曾任治书侍御史，相当于就是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室。哥哥嵇喜智勇双全，还当过太仆，做过宗正，是齐王司马攸的得力助手。由于自幼丧父，嵇康由母亲和兄长抚养，因为怜惜他无父又体弱，并不严加管束。就这样，世家子弟却如林间飞鸟般的自由成长。小嵇康天性聪颖，对各类技艺都很感兴趣，又悟性极佳，无师自通，而且博览群书，很快就以奇才之称闻名乡里。光阴似箭，眨眼间，昔日的聪慧童子长成了潇洒不羁的青年。嵇康的不羁要从外形说起，嵇康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美男子，龙章风姿，天质自然，这是
8: 禁书当中对嵇康外貌和仪态的描述，那简直就是人中龙凤啊。世说新语当中也写道，嵇康身长7尺8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潇潇素素，爽朗清举。而且还有更夸张的描写，说嵇叔夜之为人也，炎炎若孤松之独立，其罪也，魁峨若玉山之将崩。站如松，坐如钟，即便是酩酊大醉倒下，也像玉山将崩一样。玉山将崩这个成语恐怕只有嵇康担得起。但是嵇康虽然颜值高，却是不修边幅，只有闷痒难耐才会去沐浴。曾经在《见字如面》这个节目当中，演员何冰就读了一封嵇康写给朋友的信，当然是以现代文的方式为我们解读的。
9: 我很小就没了父亲，母亲和哥哥骄纵我，正经的书我就没读过，性情懒散，筋骨无力，肌肉松弛，头发和脸10天半个月不洗一次，要不是特别的闷痒，绝不洗澡，撒泡尿都得忍到膀胱发胀才起身去解决。骄纵的日子长了，就生成了孤傲散漫的个性，行为简慢无礼，这副又臭又硬的德性能被朋友们宽容，只是因为不计较罢了。这就像那些鸟兽啊，小的时候加以驯化，它就能有规矩，要是长大了才去管束，必定是乱踢乱踹，宁死不屈。你就是金标玉佩、锦衣玉食，它还是更迷恋山林和草原。
8: 嵇康在给友人的信里表示，生性不羁，难忍做官，比如自己爱睡懒觉，做官就要早起，如何是得？再比如他说自己醉喜野游，性之所至，席地而坐，抱琴吟唱，为官却要枯坐衙内，不可不可。他还开玩笑似的说，做官要端坐堂上，难免腿脚麻痹，本人满身虱子，如何忍受？最重要的是生性散漫，而做官必得暗读劳刑，应酬往来，那简直跟坐牢一样。为了加强说服力，嵇康还用麋鹿来举例子，说一头麋鹿如果幼时被驯服，那长大后便会服从管束，倘若成年后再去约束，即便配上金龙头喂养肥美的饲料，它还是会强烈思念自由山林、野外风草。言外之意就是，我自幼习惯无拘无束了，做官好处再多也不稀罕。其实约束只是外因，潇洒不羁是流淌在嵇康血液里的真性情。最能体现这份真的，不只是生活细节，而在于他的作品。论诗，嵇康写诗发乎本心，爱憎分明，却又清俊自然。论书法，他喜欢恣意洒脱的草书，作品被赞为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众鸟食集，群乌乍散。论音乐，嵇康更是名家，他常常抱琴在松下水边，超逸的琴声就是他潇洒的心声。相似的灵魂终会相遇。三国魏正史年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还有刘伶、王戎以及阮咸七人，常常聚在山阳县，也就是今天河南辉县一带的竹林之下，清谈喝酒，纵歌肆意酣畅，史称竹林七贤。
10: 曹氏与司马两大政治集团矛盾日益激化，残酷的政治斗争带来的死亡恐惧深深地笼罩着名士阶层。
11: 一些知识分子有意的就避开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去到竹林，到一方净土去韬光养晦。
12: 当时名士们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动叫做清谈。嵇康领衔的竹林七贤，他们都崇尚自然而贬义名教。嵇康提出的悦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期最富代表性的口号。
8: 那 当其他的世家子弟身着冠带华服高居庙堂之时，他们是远离政治，拒绝权贵，痛饮狂歌，临间长啸。许多人认为这七个人放浪形骸，犹如斯文。其实在那个遍地污浊的年代，他们不愿向掌权者摇尾乞怜，用看似离经叛道的方式宣泄情绪，表达不满。在嵇康看来，比起戴上面具做人，憋屈着长寿终老，在竹林间率性相聚的人生更值得一过。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风神俊秀的嵇康竟然爱好打铁。他在后院的柳树下搭建了锻铁铺子，又在树旁引水为池，打铁累了便泡在池中休憩。在富有节奏的叮叮当当的锻铁声中，嵇康的心越来越澄澈安定，水池里泡一泡又让他痛快淋漓。如此的酣畅，在权臣幕府的区域逢迎又怎能比呢？
13: 在天门山山路，他建起了打铁铺，打铁淬剑。天高云阔，嵇康淬一支剑，写一首游仙诗，谱一曲广陵散。他那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自我，在自然中得到了安慰。

0: 嵇康在历史上以狂傲著称，他有一个粉丝叫钟会，此人也是名门之后，在官场游刃有余，不到30岁便被封为关内侯，也是很傲气的人。可是面对嵇康，那简直就是谦卑。嵇康精通玄学，又善写文赋，钟会写完了4本论，一直想找个机会面见嵇康，求得一下指点，可是又担心偶像瞧不上自己的文章，到了嵇康的住处迟迟不敢拿出来，在门外溜得来溜得去，不敢进又不愿回，最后隔着窗户把书稿扔进去，匆忙离去。显赫之后，这个钟会又再次拜访嵇康，自觉今非昔比了，可是不料偶像却是不理不睬。
1: 一天，钟会来到嵇康的住处，想进行结交，但嵇康却不予理睬，独自扬锤打铁，完全漠视钟会的存在。受了冷落，钟会忍不住转身要走，这时嵇康终于说了一句话：何

0: 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也不甘示弱，回敬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此后钟会便怀恨在心，这也为后来嵇康的悲剧埋下隐患。
1: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意思是提醒钟会记住今天的冷遇，不要再自取其辱了。钟会从此怀恨在心。再来说另外一件事，曾经权臣司马昭想召嵇康为官，嵇康只因不愿俯首帖耳，就躲去了河东郡。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嵇康生来就不是做官的人，他崇尚老子、庄子，觉得做人就应该是顺应天性，自由伸展，什么儒家的伦理纲常通通靠边站，官场的约束又那么多，他当然不会自投罗网。
2: 认为呢，要越超越这个名教而直认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很明确的有政治态度。这个政治态度呢，就是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因为司马氏集团推行的是名教，以名叫什么叫名教？是以名立教，要立各种各样的，就是符合儒家规范的名来作为教化。因为他这个口号，等于是明确的提出了和司马氏集团进行决裂的一个口号。像商汤是造了夏桀的反，周武王是伐纣的，那么周公呢是推行这个圣王这套这个政治理念的，那么这样一些圣王的所谓功德，被嵇康看起来，他说我是非薄的，我认为这些人都不对，叫非汤武而薄周孔，连孔子一道并行鄙薄，所以这就等于向司马氏集团，你所宣扬的东西我都是反对的，我不支持你。所以这个口号呢，对这个司马氏集团想篡夺曹魏政权，当然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困扰，一个阻碍。
3: 哎，叔爷，为兄即将出任从事中郎，两年前与你所谈之事，不知你
4: 巨元兄
5: 其所欲不施于人，你可以试以金镖，降以佳肴，而我思长陵而志在封草也。若再提及此事，你我恩断义绝。
0: 回绝了山涛引荐的同时，嵇康还写下了千古流传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书中以自己喜欢睡懒觉、喜欢抱琴行吟不能坐班、喜欢挠痒痒不能穿官服、不喜欢写信、不能胜任公务案牍之累、不喜欢吊丧、不喜欢俗人、不喜欢机务缠身等七不堪，明确拒绝了在司马氏当局下为官，同时还提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时代呐喊和抗争。
6: 他这个提倡思想自由啊，这个不用那过去那老一套来束缚人思想。嵇康跟山涛的关系非常好，亲密的很，实际上那个左脚是表面的，实质内容上呢，就是嵇康不愿意跟司马氏合作。
1: 其实嵇康想绝交的不是山涛，而是独揽大权的司马氏。我们都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史书记载司马昭闻而怒焉，勃然大怒，对嵇康起了杀心。可嵇康好像还生怕得罪不够似的，又画了一幅画叫《潮游写耳图》。相传许由听到尧想让位给自己，觉得污俗不堪，便跑去水边洗耳朵。朝父得知后，觉得洗耳之水太脏，不让牛在下游饮水。嵇康画这样的一幅画，是表明根本不屑与司马昭为伍。痛快是痛快了，却是在日后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嵇康的狂傲，也是坚持正义的豪情和深入骨髓的不屈。公元263年，嵇康的好友吕安的妻子被兄长侮辱，嵇康与这兄弟俩素有往来，他就从中调停，可是哥哥却恶人先告状，去官府诬告弟弟不孝，嵇康义愤填膺，挺身而

0: 书要给吕安作证，写下了与吕长娣绝交书，将哥哥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而这个时候，先前我们说到的那个人钟会落井下石，和司马昭合谋以言论放荡、害时乱教的罪名定了嵇康和吕安的死刑。嵇康在狱中写下了忧愤诗，恨苍天无眼，却不悔仗义直言。这一年他39岁。
1: 公元263年，洛阳东市刑场，嵇康即将被问斩。他被司马昭扣上不孝的罪名，这背后是钟会愤恨的谗言。嵇康是一条卧龙，千万不能让他醒来。
2: 上书给司马昭，要求把他留下来做他们老师。
3: 当时整个太师的规模也就这么大，都去为他请愿，要求释放他。这样就让司马氏真正的感觉到，我们要取代曹魏的阻力是多么的大。他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人物，所以只好杀之。
4: 在临行之前呢，他叫他的哥哥嵇奚拿了一把琴，就来弹一曲《广陵山》。在弹《广陵山》之前，说了一句话，他说：“不恨谁死，只恨你广陵山失传。”
0: 当年我曾游于洛溪，目宿华阳亭，夜遇世外高人，习得神曲《广陵散》，始终谨记教诲，从未传于外人。今日愿以此曲作别诸位，只可惜这《广陵散》怕是要成为绝唱了。
1: 嵇康看一眼人群，看一眼落日，席地而奏《广陵散》。一曲中，嵇康死，未尽风骨绝。
0: 嵇康的智慧和文学才华，可能比不了谢安、诸葛亮、曹植。真正让他脱颖而出的是与生俱来的真性情，是可抛世俗挂碍的洒脱，是我们所羡慕的那种放得下。人这一辈子舍不了、放不下、丢不掉、忘不了的太多了，是太多的人生枷锁。而嵇康提醒我们，不要越活越狭隘，只有一次的生命可以活得更宽广些。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秦皇岛市昌黎县副县长赵一凯赵县长。你好赵县长。
2: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副县长赵一凯，非常高兴参加对话文旅节目，带大家一起了解昌黎的文化和旅游。在此我仅代表昌黎县人民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昌黎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1: 非常欢迎赵县长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说到昌黎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不陌生。昌黎二字呢，有黎庶昌盛之意。那在昌黎呢，曾有九代帝王登临，也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俱望故里。那也是全国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县，也是我们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碣石山、黄金海岸、水岩寺、华夏庄园等等这些热门的景点都在咱们这儿。那昌黎呢，在文旅方面呢，一直是有着独特的魅力的。所以在最开始，先邀请您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昌黎的文旅资源吧。
2: 碣石山下，黎庶昌盛，昌黎命名确实起义于此。昌黎是久负盛名的花果之乡、鱼米之乡、文化之乡、旅游之乡、干红葡萄酒之乡。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自古就是旅游胜地。登山观海、亲沙戏水、摘葡萄、品佳酿、吃海鲜、购皮草，这个美丽的海滨小城，吃住行游购娱体验丰富，让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1: 那如果要是让您将我们昌黎的这个文旅资源按照不同主题来分类的话，您会分为哪几部分呢？
2: 如果分类的话，简单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主题。一是可以领略登山观海之美，二是可以体验亲沙戏水之乐，三是可以开启品佳酿之旅。
1: 行，那咱就先说说这登山观海之美，它具体美在哪儿呢？
2: 寻帝王之境登碣石，渡汉武之台观沧海，结韩文公祠读华章，走大昭之路问初心，让人感受到的，除了站在渤海沿岸最高峰美景尽收眼底的酣畅，还有。

0: 挂月、飞来、平斗、锦绣、望海，一共五座山峰，名曰五峰山，是全国红色旅游知名景区。碣石山素有千古神岳这个名称，为佛、道、儒三教的圣地。秦始皇、汉武帝、曹操等九位帝王曾先后登临，留下壮美诗篇。碣石山曾是中国北方远古的地理坐标，它位于渤海沿岸的山海交界，位置独特，既是内陆山脉河流通向渤海的标识，又是航海时尊海入河的航标。神岳碣石也得到了众多这个文人墨客的青睐。著名的诗人郭沫若曾感叹说，五岳之首是泰山，神岳之冠碣石山。毛主席那一首《浪淘沙·北戴河》中，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他生动勾勒出魏武帝曹操当年东征回师，乘兴策马扬鞭，登山面海吟诵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豪迈画面，为碣石山披上了神奇色彩。
1: 那刚才呢，你也是提到了五峰山，它是属于我们碣石山的一部分吗？那既然被称为是红色旅游知名景区，那又有哪些主要的人物和事迹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是的，五峰山属于碣石山的一部分，也是走大昭之路问初心的所在。五座山峰峰峰异状，环列如屏，近观呢如五指插天，远望又似无有晚壁。为了纪念百代文宗韩愈而建的韩文公祠，便坐落于五峰山半山腰的平台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曾多次到这里游览山居避难，并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的论著，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李大钊革命活动旧址每年接待全国各地的参观瞻仰者约五六万人次，成了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精神、进行新时期革命传统教育和廉政教育的红色课堂。曾经李大钊称这里为人间奇境。李大钊先生他的《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就是这五峰山最好的宣传语。
1: 哦，这听说李大钊和这个五峰山之间还有一些趣事儿，是吧？
0: 李大钊在五峰山确有趣事儿。说起关于昌黎典故和名人趣事儿，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知道李大钊的笔名孤松他的由来呢？
1: 哎呦，这个还真是不知道。这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0: 五四运动后期盛传一首歌谣，北大红楼两巨人，分传北里与南陈，孤松独秀如传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其中啊，孤松北里指的就是大钊同志。1919年夏天，李大钊同志在五峰山居住时，有一次出来散步，仰望平斗峰，发现一棵苍劲的松树孤立山顶，傲然迎风俯视大地，他越看越喜欢，此后给自己取名为孤松，并以此名发表了不少作品。作为昌黎人，没有人不知道李大钊同志。这不仅在于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更在于李大钊同志在昌黎五峰山有着不解之缘。据李大钊他的儿子李兴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里边记载，李大钊第一次来五峰山，中途迷了路，便对着山上喊，哪里是五峰，五峰在哪里。当时被韩文公祠的守祠人刘克顺老人听到了，便回答说，这里是五峰。从此二人结缘，李大钊和家人日后上山便会落脚刘克顺老人的家里，老人和他老伴儿还会拿着香椿芽、咸鸡蛋、山核桃热情招待。在山里居住期间，李大钊曾经登望海峰去观海，

0: 带着儿子捡水晶石、摘山花、拾松子儿。他还把五峰山里捡的最大最美丽的一块水晶石放在了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的书柜里。说起捡水晶石，也有一件趣事。李大钊曾在深山里挖了很多又大又好看的水晶石，不过在回家的路上都叫脚夫高树林给扔掉了。当时脚夫一路上嘟囔着跟李大钊说，要这些东西有啥用，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累坏了我的小驴子咋办。他趁李大钊不留意的时候，不管水晶石好坏，捡着大块的往外扔。李大钊跟儿子李兴华回忆的时候说，他每次偷偷的扔掉一块，我就要心疼一下，我喜爱自己辛辛苦苦捡来的水晶石。脚夫高树林却担心累坏了相依为命的小毛驴，这也很合情合理的事儿。可我并没有阻拦他呀，任他偷偷的扔，他在前面偷偷的扔，我就在后面偷偷的捡。五峰山的优美风景、闲情趣事儿，还有手撕人一家淳朴可亲，深深的吸引感染了李大钊同志，甚至他曾想过把全家搬到山上居住。所以说昌黎五峰山可以说是李大钊先生的第二故乡。
1: 那我觉着我们游客朋友们如果要是来到这儿，就更要来碣石山五峰山来看一看了，和无数杰出的名人先辈们同在一片土地，感受同一片碧海蓝天。那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第二部分是亲沙戏水，昌黎的海有什么奇特之处吗？海边有什么特别的游玩项目吗？跟大家来讲一讲。
0: 我们刚刚啊领略了昌黎的山，下面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昌黎的海。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海岸之一的黄金海岸就在我们昌黎，以其独特的沙质和美丽的风景而闻名。这里沙细、滩软、水清、潮平，尤其在阳光的照耀下，沙滩上金光闪闪，异常独特的大漠风光，到处充满自然的美，美的自然。这里也是最先开创滑沙运动的地方。来到海边，我们首推就是滑沙。从40米高的沙丘上一冲而下，带给游客无与伦比的速度和激情体验。此外，国际滑沙中心还开发了卡丁赛车、5D 影院、七彩滑梯、鸟翼表演、沙雕世界、户外拓展等十几项娱乐项目，各个年龄阶段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玩得不亦乐乎，实在是休闲度假、避暑消夏的绝佳之地。
1: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有想去滑沙的这个冲动了啊！那如果大家游山玩水累了，我们还有哪些好吃的可以品尝吗？
0: 昌黎的物产呢也很丰富，是著名的花果之乡、鱼米之乡。在山里，你可以品尝京白梨、葡萄、大樱桃等各种水果。在城里，也有百年老字号赵家馆的饺子，也是我省非遗项目。还有昌黎独有的炸签子、蒸焖子等等，每年都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前来品尝。海边呢，我们原创的一首上央视的歌曲《老塔乐》，其中有句歌词是这样描述：如果您有机会来我家里做做客，大螃蟹、皮皮虾、红酒随便喝。如果你还觉得意犹未尽，那么就到海岸市集来打卡，这里承载着游客们太多的欢乐元素。紧邻大海的市集结合了美食街、休息处和拍照打卡功能，着实又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畅游的理由。小吃琳琅满目，香气四溢，可以从街头尝到巷尾，体会一边吹海风一边吃美食的浓浓烟火气，让人一次吃个够。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 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咱这说完了山和海，那再带我们开启浪漫的昌黎的红酒之旅吧。
0: 嗯，是。公元1380年，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葡萄被引入中原大地，并一直沿着丝绸之路向东，直至滨海古城昌黎。丝绸之路让昌黎与葡萄酒结下不解之缘。1983年，昌黎成功孕育出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这瓶酒摆上了国宴，在这里啊，您可以和国内外酿酒品酒的大师共同选葡萄、制佳酿、品美酒，还可以感叹亚洲第一大山体酒窖的壮观，欣赏世界上最大红酒主题壁画群的绝美，沉浸式体验酿造储存的乐趣，品味洞藏葡萄酒的神奇，感受中国第一个家庭酒保的真诚。充满了原乡风味的葡萄小镇和林庄林立的干红小镇，一定会成为您来到昌黎美彻心扉的理由。
1: 现在想想，品着一杯红酒，看着我们的山景，吹着我们的海风，太惬意了，所以都迫不及待想到我们的大昌黎了。那赵县长，除此之外，咱们昌黎平时还有哪些文旅活动呢？
0: 昌黎的文旅活动具有地方特色，每年都开展上百场文旅宣传推广活动，比如传统节庆活动，正月里会举办盛大的节食民俗文化庙会，几十场非遗演出，好戏连台，精彩不断。品牌活动也更加吸引人，连续举办全国葡萄酒节、民歌会、登山节，持续举办了数十场四季春晚，一系列的主题品牌活动，接地气，聚人气，又扬名气。
1: 我听说咱们昌黎好像有这个三歌一影，是吧？那您可以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吗？
0: 昌黎三歌一影是民间艺术的瑰宝，包括昌黎地秧歌、民歌、吹歌和皮影戏。其中地秧歌、民歌、皮影戏先后入选了第一批、二批、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吹歌入选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尤其地秧歌经常做客央视，受邀参加国内有影响力的比赛和交流展演活动。在之前浙江卫视《我看你有戏》这个综艺中，在几轮亮相表演中，几乎每次登台都受到成龙、冯小刚、张国立几位导师的称赞。在我们昌黎县流传着一句老话，饭不吃酒不喝，不能不扭大秧歌。米不碾面不磨，不能不看大秧歌。如果您有空来昌黎，一定要现场感受一下昌黎地秧歌的艺术魅力。
1: 那如果我们要是到了昌黎，这游客们怎么着才能欣赏到这咱正宗的地秧歌表演呢？
0: 昌黎地秧歌是一种即兴表演的艺术形式，秧歌队伍遍及昌黎的城乡，群众自我娱乐、自我演出、自我表现，这成为了昌黎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习俗。可以说，老百姓每天闲暇之余，随时随地扭。游客来昌黎啊，可以每周的周六到县城东山公园去看这种原汁原味的群众自发组织的地秧歌表演。在旅游旺季，黄金海岸等景点啊，经常会有地秧歌以及皮影吹歌的非遗演出。在每年文化庙会、六月份非遗日，还有乡村四季春晚以及各种大型的活动的舞台上，都可以近距离感受昌黎的非遗之美之乐。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昌黎文化旅游微信公众号和昌黎文旅的抖音号，随时有最新的演出信息发布，也有以前的一些演出精彩视频 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
1: 嗯，回头大家都关注一下啊，我们也可以欣赏一下这精彩的这个大秧歌的表演啊。再有，咱们当地的这个非遗和文旅之间是如何融合的？文创产品类又有哪些呢？嗯，
0: 除了各种各样的文旅活动展演，我们依托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个意影，红色文化、海洋文化、红酒文化等啊，深度挖掘文化特色符号，设计出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注册了碣石山下文创品牌，目前拥有文创产品和礼物50余种。嗯，其中皮影册子、还有剪纸册子、古瓷杯这些产品获得过河北省旅游商品大赛的奖项。另外，张仓卧佛、岁月昌黎画轴、一名昌盛图等10余款产品被授予秦皇岛礼物这个冠名商品。
1: 好，咱们这个文创产品还是丰富多彩的。那如果要是想到咱们昌黎，我们应该怎么去会更方便一些呢？咱们的交通便利吗？
0: 非常方便。秦皇岛国际机场就在昌黎，距离城区7公里。另外，高铁、沿海高速、多条的国道、省道贯穿全境，2个小时内，北京、天津、上海、杭州、郑州这些地方的游客可以直达昌黎。
1: 那咱们旺季的时候，最高的游客接待数量能够达到多少？咱们昌黎最大的承接量又有多少呢？
0: 昌黎全县宾馆、农家院一共200余家，房间总数呢有10300多家，床位有21000多张。旺季的时候，最高游客接待数量啊，大约达到156万多人次。全县最大的接待能力呢，约为10万人次。
1: 那我们淡旺季这个游客差距大吗？针对于淡季，我们有没有哪些吸引游客的一些政策呢？
0: 昌黎的淡旺季游客数量还是有一定差距，淡季呢，主要集中在秋冬季。对此，我们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每年都发布秋冬季旅游线路，积极打造红酒养生游、红色研学游、皮草游购游，将全县各景点串联起来，进一步的宣传推广秋冬季旅游的资源。第二呢，是举办丰富的活动，通过举办葡萄酒节、冰雪运动会、登山节、还有庙会等一系列活动，深化体育加冰雪加旅游、产业加冰雪加旅游、文化加冰雪加旅游的新型发展业态。
1: 嗯，那我们在旅游的这个基础服务设施方面，我们主要有哪些提升呢？
0: 在基础设施方面呢，我们重点打造了全长6.1公里的蒲园小径旅游风景道。走在这条亲近自然之路上，沿途一路乡村风光，一路美酒飘香，游客沉浸式的体验湖乡风貌，接受生态教育。蒲园小径成功入围了全国我家门前那条路主题评选活动，并获得了第6名的好成绩。
1: 那对于提升游客的这种旅游体验，您觉着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大功夫呢？
0: 加强旅游服务队伍建设，实施1+3+N 的综合执法管理体制，公安、市场、文旅、工商、城管等部门强强联合，以旅游环境综合整治、欺诈消费者、扫黑除恶、扫空打非这样一系列专项整治活动为抓手，强化文化旅游投诉机制，加强文旅市场执法检查，加大案件的督办查处力度，重点整治旅行社乱象、无证导游人员的违法行为吧，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嗯，努力确保文化旅游意识形态的安全，优化文化旅游市场的秩序，净化文化旅游市场环境。
1: 嗯，那其实现在这种出游需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我们有没有针对不同的群体推出的一些旅游路线呢？
0: 嗯，有的，比如说针对中小学、大学生，推出了研学路线。嗯，针对年轻的情侣，推出了山盟海誓、 地久天长的爱情路线，针对一些喜欢文化底蕴深厚的中老年人，推出了探金寻古

0: 运在昌黎的路线。嗯，也欢迎朋友们到我们的打卡点来打卡。嗯，
1: 那我们放眼未来，也想请您展望一下我们昌黎文旅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0: 嗯，我们将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城市为契机，精准把握三个关系，牢牢抓住三个关键，着力构建春赏花、夏看海、秋采摘、冬滑雪的以全域全时段旅游的新格局，真正实现旅游产品全域优化、旅游线路全域统筹、旅游品牌全域整合、旅游市场全域营销，把昌黎建设成一个百姓热爱、游客向往的生态之城、宜居之城。
1: 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或者是向大家发出邀请吧？
0: 嗯，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了解和喜爱昌黎，相知无远近，万里上相邻，真诚地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昌黎做客旅游，体验淳朴向上的社情民风，畅游黄金海岸的秀美灵动，品鉴干红美酒的酣畅醇厚。也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昌黎，投资昌黎，大美奋进的昌黎欢迎您，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赵县长的精彩分享，也希望更多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昌黎，了解昌黎，爱上昌黎。好的，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昌黎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赵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2: pepper spray。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开心茶馆，
1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8: 罗家罗老师，
19: 对，
18: 喜欢跟他一块玩耍，
19: 相互学习。
18: 大家能看出来吗？身高个头模样打扮差不多。
19: 是，
18: 说实话，我们俩打小是一块长起来的，
19: 发小。
18: 哎，我们一起上的幼儿园，
19: 对，
18: 一起上的小学，
19: 不错，
18: 一起上的初中，
19: 是，
18: 一起上的高中，
19: 哎，
18: 一起留学。
19: 你等会儿，
18: 接我呢？
19: 留学这事儿没人通知我呀。
18: 没人通知你像话吗？
19: 啊，
18: 咱俩，
19: 对啊，
18: 高考那年没考上，留学一年吗？
19: 那是留级。
18: 我这么说显得咱们高大上。
19: 哎呦，你这么说显得你傻。

0: 这是打小在一块玩，
1: 那说清楚了、
0: 啊。而且很多熟悉我们的朋友都说 说我们俩长得特别的像。
1: 哎，其实模样并不像、
0: 啊。哎，模样真不像。
1: 对对对，
0: 哪儿像啊？啊，身材比较像。
1: 哎，确实是、啊，
0: 身材差不多啊。往这儿一站，
1: 怎么样？
0: 您各位看，怎么那么的怀武？
1: 你听吧，怀武，啊，
0: 身体壮吗？
1: 你怎么没说鬼武啊？
0: 那个字念鬼啊？
1: 魁梧啊，
0: 就是说啊，对对，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壮。
1: 那你说对了，
0: 来给大家说说啊，你为什么这么壮？
1: 我经常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哎，我金卡会员，
0: 这事儿我知道。
1: 啊，你怎么知道啊？
0: 我经常去你那健身房锻炼身体。
1: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0: 你看我去的时候你都不在啊。
1: 哦，巧了，
0: 不，主要你那卡呀，啊，同时只能一个人用。
1: 你用的我的卡呀？
0: 我去之前先体验一下，是吧？
1: 我这个太鸡贼了你。
0: 不是，主要是我嫌那个办卡的他忒麻烦。
1: 这麻烦什么呀？
0: 各位肯定都有这种体会啊。咱就说您每天下了班以后啊，您到了地铁门口
1: 啊，是
0: 超市门口
1: 啊，对，
0: 小区门口啊，总有那么一两个人啊，直么拿着手里拿着这个传单，嗯、啊，也不管是男是女啊，哦，直么愣登的上来跟您搭讪
1: 啊，说什么呀？
0: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1: 对，我也见过这样的。
0: 本店呀，现在搞店庆啊，年卡八折优惠，哎呦，还送四节私教课，
1: 这么好，那就办吧。
0: 不办，
1: 哟嚯，
0: 我们那儿所有的设施都是世界顶尖级的，
1: 办吧。
0: 不办，
1: 行。
0: 我们那儿有什么游泳区域呀、啊，什么无氧区域、有氧区域、休闲区域，应有尽有。
1: 办吧。
0: 不办，
1: 可以。
0: 我们那儿针对不同的人群啊，不光有小哥哥，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漂亮的小姐姐。
1: 不办，
0: 我考虑考虑。哎嗯，但是我没办。
1: 有志气，
0: 你有卡，
1: 我把这茬给忘了。
0: 不是，我不是说不办卡啊，因为办卡之前我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1: 啊。什么问题呀、啊？
0: 我们为什么要健身？
1: 为什么？嗯，强身健体呀、啊，
0: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1: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0: 是，
1: 你有病啊你！把我问含糊了都。
0: 我是说呀，这个强身健体它是最基本的啊。我跟你说，我跟大家想的就不一样。
1: 怎么呢？
0: 我每次到了健身房啊，先给自己拍个照，哎呦，发个朋友圈啊，让朋友们给我点赞打 call。
1: 哎，好多骗赞的都你这样。
0: 我跟你说，我这不是骗赞，
1: 那是啊，
0: 我这是第一步。哎呦，告诉大家我开始健身了。
1: 哦，哎，第二步呢？
0: 第二步啊，
1: 哼，干嘛呢？
0: 学嘛。
1: 什么叫学嘛呀？
0: 看看哪个区域有漂亮的小姐姐。
1: 我天哪、嗯，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啊！
0: 什么叫飞眼珠子呀？啊，你说我一单身男青年，我不能看看了？
1: 哦，那你看吧，
0: 对吧？看一看。啊、哎，啊，这行哎，
1: 怎么呢？
0: 你看，哑铃区域啊，有一个身材纤甜的小姐姐。
1: 哎，你等会儿，这纤甜是
0: 说人家瘦，
1: 那是纤细。哦，你这儿要读纤甜的话，刚才那怀武就没争议了啊。
0: 我是说人家这个身材比较好，
1: 那得说对了。
0: 哎。你说啊，我是不是得在小姐姐面前展现一下？
1: 你怎么展现的？
0: 人家举哑铃呢啊，咱也过去举哑铃啊，
1: 是吗？
0: 咱上来也不含糊，
1: 怎么样？
0: 直接举四两的，哎，
1: 有四两的哑铃吗？
0: 这你就不明白了啊！老话说得好啊，
1: 怎么说的？
0: 四两拨千斤，
1: 把它放这儿了哈。
0: 我一只手四两啊，俩手加一块，2000多斤呢。
1: 没听说过啊？嗯，人家哑铃的重量都说磅。对，
0: 那我能不知道吗？啊，我主要是为吸引小姐姐的注意。
1: 哦，那她注意你了吗？
0: 哎，你看人家的表情
1: 什么样呢？
0: 切，
1: 这是瞧不起你。
0: 凭什么瞧不起我？
1: 凭什么？你五大三粗的、啊，
0: 怎么了？
1: 兄弟，咱们来一个16磅的。
0: 你都说了，我五大三粗的啊，16磅啊，我
1: 啊30磅，
0: 还是瞧不起我呀？
1: 60磅。
0: 你别长了啊！我当时没含糊，
1: 怎么着？
0: 直接上100斤的，
1: 100磅，
0: 我让他看看啊，什么叫爷们儿？
1: 我天哪，
0: 对吧？啊，双腿伸蹲，
1: 怎么着？嗯，
0: 运足一口丹田气啊，握住哑铃，
1: 走，
0: 走你
1: 起来了，
0: 腰闪了，
1: 那嗨。那就别练了，哎呀，回家吧。哎
0: 呀，反正当时是练不了了
1: 啊。是啊，
0: 不过回家歇了没2天啊，我又去健身房了。
1: 你腰好了吗？就去了
0: 啊？腰好不好不重要，
1: 怎么着？
0: 重要是那天你有事
1: 儿。哎，你还用我的卡呢呀？
0: 那当然了，啊，我们还得去嘛。哦，去了以后怎么那么巧？
1: 怎么着？
0: 又碰上那位小姐姐了。
1: 哦，还在那儿练哑铃呢。
0: 这次人家没练哑铃，
1: 干什么呢？
0: 在形体室练形体呢。
1: 是吗？
0: 哎，你看人家那形体
1: 怎么着？
0: 呵，做动作啊，
1: 我你学学。哎，嗯，金鸡独立
0: 是这个意思啊。
1: 这个不，双龙探海，
0: 对吧？啊，还有个这个，
1: 画地盘
0: 画什么地盘啊？画地盘啊？
1: 不是，你这个动作是什么呀？
0: 人家这个动，我哪学得上来、啊？
1: 那这人家瑜伽。
0: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啊。你说各位啊，我啊已经认识过一次了啊。
1: 对，
0: 咱得上去打个招呼。
1: 那应该的呀。
0: 嗨啊，
1: 什么模样这是
0: ？Hello， 小姐姐。啊啊，我
1: 对，
0: 还记得吗？
1: 啊，是
0: 我
1: 啊，对，
0: 就是那个。嗯、啊。
1: 哎呀，小姐姐怎么说？
0: 哟。啊，腰好了，
1: 还是认出来了。
0: 不是，小姐姐，你别闹啊！啊，就是你刚才，哎，是什么练着什么？
1: 瑜伽。
0: 哎，瑜伽啊！哎呦，你这个身体的柔韧度太好了。
1: 是，
0: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1: 哎，对。
0: 我天呀，我看见你就像看见瀑布一样。
1: 哦，就这么美、啊。
0: 哎，老话怎么说的来着？
1: 怎么说的？
0: 叫飞流，飞流，
1: 谁开你震动了？这是。
0: 开什么震动啊？
1: 飞流直下三千尺啊！
0: 飞流直下三千尺，哎，疑是银河落七天呢。
1: 对，落酒店了。
0: 落什么酒店啊？
1: 酒店呀、
0: 啊。哪天不一样啊？
1: 差两天呢啊！
0: 我说小姐姐啊，咱俩都这么熟了，
1: 对，
0: 你说咱俩拍个照片呗？
1: 那他理你了吗？
0: 这回客气多了。
1: 怎么说的？
0: 滚！哎，
1: 漂亮。
0: 你行啊，两次了，
1: 是
0: 两次了啊，你怼我两次了，
1: 对。
0: 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
1: 是
0: 今天的我啊，你爱搭不理。哎，明天的我
1: 怎么样？
0: 照样找你。哎，
1: 好，
0: 好啊！
1: 我不服谁图，只服你呀、啊！
0: 怎么的？
1: 你没事你也练练。
0: 谁说我没练？
1: 练什么了？
0: 瑜伽、拉丁啊！小姐姐练什么，我练什么呗。哟，
1: 那都是小姐姐练的，人家能理你吗？你练练，有那个身体对抗的，哎，拳击。
0: 想一块儿去了，
1: 对不对？
0: 拳击，
1: 你看看，
0: 当时想到拳击啊，啊，我也二话没喊，戴上拳击手套，
1: 是
0: 直接上擂台。哎呦，上去以后咱得喊一嗓
1: 子，你怎么喊的？
0: 你们谁敢弄死我？
1: 哎哎，等等，你这软话说的这么硬气吗？
0: 怎么你气势上震慑住
1: 我？你这不作死呢吗？
0: 我跟你说，
1: 一天没练，直接上擂台了。
0: 我跟你说，就我这一嗓子喊出来啊，还真站起来一。
1: 我真有人来了，
0: 你看人的个头
1: 什么样？
0: 1.85米的个儿。哎呦。黑黝的皮肤，
1: 我天
0: 哪，哪儿都好啊，就是脑袋上没有毛，哦，
1: 就是光头。
0: 哎，我跟你说，哎，胳膊啊，你看胳膊上那肱二头肌，我
1: 这么壮啊！
0: 哎，大腿上的肱二头肌，
1: 你疼？
0: 我小腿上的肱二头肌，
1: 不是，
0: 脖子上的肱二头肌，
1: 这不蛤蟆吗？
0: 蛤蟆，
1: 一身的肱二头肌，
0: 比较健壮，
1: 你就说身体好就行了。
0: 哎，站起来跟咱哥们客气客气。哦，
1: 怎么客气的？
0: 那这是弄啥嘞？
1: 这是什么味儿？
0: 刚才那个叫嚣可带劲呢。哎呦！正好啊，俺练了条组合拳哦，要不咱俩切磋切磋？哎呦，
1: 还有这好事儿啊？
0: 这是好事吗？啊，我听不出来他要打我吗？
1: 那赶快认输，
0: 认输啊！我告诉你，这时候不能认怂。我
1: 那你怎么办？
0: 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36计，
1: 你把震动关了行吗？
0: 我这
1: 赶快走
0: 走啊！那是我的性格吗？
1: 那你
0: 跑啊啊！我告诉你，跑不能白跑。
1: 你怎么着？
0: 我得说他两句。
1: 哦，你怎么说的？
0: 打不到我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哈哈哈哈，追不上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打不着啊，打不着。
1: 玩去。给我的。老话说得好啊。
0: 怎么的？
1: 你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呀、啊。
0: 不是，反正拳击练不了。
1: 是啊，你再练就组合拳了。
0: 怎么的？
1: 健身健身，锻炼身心呢。
0: 对啊，我一定把身体锻炼好了，
1: 这就对了。
0: 让小姐姐对我刮目相看，
1: 还奔着小姐姐使劲呢。
0: 那当然了啊，要不卡不白办了吗？
1: 你，哎哎我的卡，
0: 我知道啊，咱俩谁不一样啊？啊，
1: 不一样啊，我花的钱，
0: 哼，我锻的炼。
1: 我没看见小姐姐，
0: 我看见了，
1: 我赔了，
0: 我赚了，
1: 你要点脸行吗？
0: 我容易骄傲、哎、
1: 你这拉倒吧，健身房没有合适你的项目你就别练了。
0: 谁说没有合适项目？
1: 有吗？
0: 后来真让我找着一个
1: 什么呀？
0: 动感单车。
1: 嗨，那不就是自行车吗？
0: 你看这人、啊、一看就没骑过。
1: 我也不爱骑那玩意儿。
0: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有区别。
1: 有什么不同啊？
0: 它看着跟自行车似的啊，但是它不好骑。
1: 是吗？
0: 有那么个规律。
1: 什么规律？
0: 俩腿猛蹬，嗯、啊，看着轻松，浑身发力，不往前冲。
1: 听你一说，还挺门清。哎
0: 呦，我天，你还能跟上是吗？
1: 跟你学的吗？
0: 就是不好骑。
1: 哦、是，
0: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骑不好，容易把大胯裂了。
1: 那不至于吧？哦、
0: 怎么不至于啊？啊，不信是吧？
1: 怎么着？
0: 不信，我今儿在这儿给您骑一回。
1: 在哪儿骑啊？
0: 在这儿骑。
1: 这，啊， 不是，这也没有动感单车呀。
0: 无实物表演啊，让你看看我怎么骑的这动感单车。
1: 那行行，那我们看看你怎么咧的大胯。
0: 别老提大胯的事儿。
1: 行行行，来吧，
0: 你不能闲着，知道吗？
1: 我给你加油、
0: 啊、我用不着你加油。
1: 我怎么着？
0: 你跟我一块儿骑。
1: 我不会骑呀、啊、
0: 跟着我的动作来就行。
1: 那行，那你带着点我、啊、
0: 很简单。
1: 行，
0: 知道吗？但是咱俩骑呀 啊也出不来那种状态。
1: 那怎么办呀？
0: 没有那种氛围。
1: 是吗？
0: 全场的朋友们一块儿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就可以了。
1: 不是，这怎么互动啊？
0: 很简单
1: 啊，你说说。
0: 我喊一二三啊，大家喊嘿就可以。
1: 哦，就这么简单。
0: 只要我喊一二三，大家喊嘿。哦，
1: 那行了行了，
0: 可以吧？
1: 可以。
0: 这样咱们很简单，咱排练一下，好吧？
1: 行。
0: 来来来啊，哎，一二三，
1: 嘿，
0: 你们齐一点好不好？啊齐一点啊。
1: 好，
0: 来，一二三，
1: 嘿，
0: 一二三，
1: 嘿，
0: 一二三，
1: 嘿，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嘿，
0: 我觉得
1: 咱二三，嘿，
0: 一二三，不是，
1: 嘿，
0: 不是，
1: 二三，
0: 嘿，
1: 一二三，
0: 你自个儿玩吧。哎。
1: 还赢我吗这里边啊？不是，我说这个互动挺带劲的、啊、
0: 差不多就行啊。我告诉你可以这样互动。
1: 行，
0: 还有啊，啊，一会儿我骑这个动感单车的时候
1: 怎么着，
0: 必须有这激情变化的音乐。
1: 你放心，没问题。
0: 我告诉你 啊现在开始，我让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骑这个动感单车的。
1: 我们拭目。
0: 开始了。
1: 好嘞。嗯、不是，哎哟，兄弟、哎、啊，你这是干什么呢？
0: 这不上车了吗？对吧？
1: 我说你上车的动作这么销魂吗？
0: 你别看我这样啊，一会儿你也得这样。
1: 哦，一会儿我得这样。
0: 那当然了。
1: 哦，那行了行了，
0: 我来好吧。
1: 我看看，
0: 各位都准备好了啊。
1: 好，
0: 音响师还有全场的单车达人们，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0: 也要挨炮。
1: 一二三，嗨！
0: 少吃多餐，你不熬酒；没事健身，你多走走，心情愉悦，常相守，你快快乐乐到永远。

0: 怎么的？
1: 这是怎么停了？
0: 大胖脸了。
1: 怎么老脸大胖呀？哎呦呵，
0: 啊，行行，
1: 我问你是不是特别发泄？
0: 还真爽。
1: 我告诉你啊，就打那天开始啊，我这动感单车骑的特别好。哎呦，整个健身房里边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哎，
0: 你骑这么好，去找你那个小姐姐吧。
1: 我都骑这么好了，我还找她干嘛呀？
0: 那你
1: 其他的小姐姐主动过来跟我搭讪了，
0: 说什么？
1: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0: 还是蛋挞。
2: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4: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2: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2: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2: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5: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
1: 是
15: 我们是年轻的演员，哎，在台上啊，为了给您说好一段相声，在台下我们得花好几十倍的努力去学习。
1: 没错，
15: 这个呀，是我们年轻的演员应该学的。我们从学校毕业之后，
1: 没有，建筑，谁这么说话呀？
15: 怎么了？
1: 您这年轻人，您这说的这方言，这都是
15: 这不是方言呀？
1: 听不懂了，
15: 咱们大伙儿平常聊天的时候不都这么说话吗？啊，上学啊。对不对？
1: 什么
15: 上学校啊，上学校上学啊，上小学校上学学数学，上中学校上学学数学，上大学校校学校校校校校，行不行？
1: 你有病吧？
15: 怎么有病？
1: 谁这么说话呀？
15: 都这么说话。
1: 没有，听不懂那会儿。
15: 这么说话怎么听不懂？
1: 听不懂，听不懂。
15: 上小学。
1: 上小学，
15: 学数学，
1: 学数学。
15: 上小学校学数学，
1: 上小学校学数学。
15: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1: 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15: 这不都明白吗？
1: 我明白什么呀？我明白不了，不是这么
15: 学习呀，
1: 学习学习，
15: 哎，学习
1: 学习
15: 学习学习，哎，我们年轻人呢，得这个努力的学习，
1: 是是是，
15: 得有这个文学的素养，
1: 应该是这样，
15: 这词儿没说错吧？
1: 没说错，
15: 读音没错吧？
1: 对对对，
15: 文学素养啊，你像我，
1: 您
15: 平时啊就注重培养很多这个业余爱好，
1: 你啊，
15: 我平时啊最大的一个爱好
1: 什么？
15: 就是业余。那个我平时
1: 业余，那太业余了也。什么叫业余？
15: 这词儿怎么？我说错了，我说错了。
1: 我哪知道你最大爱好是什么？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文学，就是我喜欢的东西很多。
1: 嗯嗯嗯。
15: 我最喜欢诗歌，诗歌我喜欢。
1: 你师姐知道吗？
15: 我喜欢哪个诗歌呀？诗歌你不懂吗？
1: 什么呀？
15: 诗歌不是师兄弟儿那个，
1: 哪个
15: 不是那么写？
1: 哪个
15: 那么写的那个？
1: 哪个？
15: 诗嘛，就是诗，诗词歌赋的词。
1: 什么？
15: 不是
1: 哪个
15: 诗？
1: 到底说清楚了。
15: 诗词歌赋的诗。
1: 歌呢？
15: 歌就是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啊，愉快的歌声满天飞的歌。
16: 怎么的？
15: 就是这俩字儿。
16: 你就说诗词歌赋的诗歌不就完了吗？这
15: 也行也行、啊。我喜欢这个诗词歌赋啊，舞文弄墨哦，这个最擅长了。
16: 是吗？
15: 你看啊，啊这个诗歌的种类 啊特别的多。
16: 是啊，
15: 咱们国家啊，什么外国的啊，古今中外啊，种类太多了。
16: 是吗？你最喜欢哪类的？
15: 我呀，我最喜欢这个什么题材啊？
16: 什么呀？
15: 我喜欢这个爱情的。爱情是神圣的话题，
16: 是这么神圣俩字从你嘴出来怎么那么猥琐呢？就
15: 谁猥琐了？
16: 就喜欢爱情的，
15: 是这模样吗？不是，就爱情题材的诗歌种类很多呀。就拿咱们中国古代来说啊，古典文学啊，第一个诗集叫做《诗经》，
16: 《诗经》
15: 开篇第一首就是写爱情的，
16: 是吗？
15: 《关雎》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6: 我怎么那么恶心呢？我
15: 还有就是李商隐的《无题》，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6: 你晚上做不了好梦了。我
15: 还有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
16: 从那边说，
15: 回眸一笑百媚生，
16: 后果不堪。行了，我知道啊，这都是过去的这些诗，
15: 这都是古诗。背的是不是特别多？
16: 挺多的，
15: 全会背啊、嗯，不光会背啊、嗯，我还会写，
16: 还会写呢。
15: 对，创作呀，
16: 你呀、啊，
15: 我自己创作了很多小诗歌呀，
16: 是吗？
15: 各大报刊上都发表过，哦，真的，都是我写的作品
16: 啊、哦，你啊，
15: 我。报你跟
16: 报刊上还发表，
15: 你什么？
16: 哪报刊怎么不开眼呀、啊？
15: 什么叫不开眼呢？
16: 报刊还发表你的诗歌？
15: 我写作品可多了。哎，你要不信的话，我跟这儿当着大伙儿啊，我朗诵一个，我自己创作的作品，
16: 你来，
15: 朗诵一个，
16: 来没问题。
15: 我的代表
16: 欢迎朗诵一个，行不行？
15: 谢谢啊。哪首作品啊？注意。
16: 要不先上趟厕所去。
15: 怎么老捣乱呢？
16: 你干嘛呢？在这
15: 酝酿感情啊、哦，爱情的啊、哦，这是一个悲情的小诗。
16: 哦、那你应该说到前边呢。
15: 悲情、啊，
16: 我知道。
15: 悲情的、啊，悲情歌曲，注意啊。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出卖我的爱，你背了良心债，就算付出再多情感也买不回来。
16: 当初是你要分开，
15: 分开不分开，
16: 现在又要用真爱
15: 把我哄回来。
16: 爱情不是你想买，
15: 想买就能买，让我睁开，让我明白，放手你的爱。
16: 这是什么呀？这是
15: 我这诗你读过，
16: 这歌我听过。不爱情买卖吗？这不是，
15: 这不是我写的。
16: 你写的什么呀？就我告诉您，就您这诗，那我张嘴就有，我满肚子都是这诗啊。
15: 不，你还能来呢？全这模样，
16: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15: 绝句呀、啊！
16: 绝什么句呀、啊？这不都是歌吗？
15: 什么？
16: 这都是歌，不是诗啊？
15: 都是歌。我开头我就说了啊，我喜欢诗歌呀，对不对？诗歌，诗歌，这是不分家的，有诗就得有歌，明白吗？哦，今天就要歌教给你什么是歌。
16: 您那么别扭呢？怎么？
15: 诗歌种类太多了，歌曲的种类，
16: 歌曲
15: 我也最喜欢爱情的呀，凡是爱情类的歌，我全会唱。
16: 哎呦，
15: 就敢这么说。
16: 你行了，干嘛？你这口气太大了，
15: 还这一点都不
16: 爱情的歌你都会唱。
15: 对了，
16: 我也会唱啊。
15: 你瞧你，
16: 我比你会的多啊。
15: 我有研究。
16: 你有什么研究？我会都比你多，你甭管你研究不研究啊。
15: 你的意思你也会？
16: 当然了。
15: 那我跟这儿唱一爱情歌曲。
16: 你都不用唱啊，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是哪一首。
15: 这可你说的啊？
16: 那当然了。
15: 注意，知道我唱的什么吗？
16: 我知道你吃的是什么。
15: 吃的干嘛呀、
16: 你干嘛？
15: 你说一张嘴，
16: 一张嘴，你得出个声，你出个动静啊！
15: 哦，我还得出个声呢。
16: 我还出个声，谁把你气眉心拔了是吗？
15: 出个声，
16: 出个声，
15: 出个动静，
16: 对，
15: 唱有旋律的，
16: 对对对，
15: 没问题啊，都会啊。
16: 那当然会了，
15: 名字都能说得上来，
16: 都说上来，你就不光说上名字，我还能给你接出下句来，
15: 还想接下句啊？听我这歌，
16: 来呀。
15: 春季里那么到了啊，迎春花儿开，
17: 迎春花儿开，年呀请你个女儿啊，采呀么采青来呀，小呀哥哥，
15: 把你的心
17: 小呀我的心穿一穿，穿一如行云草，穿一个同心圆。
15: 爱我别走，
17: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15: 终于
17: 失去了你，再有你的眼睛
15: 送来撒
17: 风家的撒风家的。
16: 不要了，我豁出去了。
15: 你豁出去什么呀？会的不少啊你。
16: 大胆比你会的多啊。
15: 够可以的呀。
16: 什么意思啊？
15: 你会唱你不算能耐。
16: 嗯。
15: 刚才我说了我有研究，这是主要的。
16: 研究什么了你？
15: 我有发现呀。
16: 什么发现？
15: 通过我的研究啊，
16: 嗯，
15: 我发现不少这个爱情歌曲啊，
16: 嗯，
15: 都用一种动物来比喻美好的爱情。
16: 是吗？
15: 随便给你举个例子。
16: 嗯。
1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6: 哦，
15: 听出来了吗？什么动物？
16: 大米。
15: 什么叫大米？老鼠？
16: 老鼠？
15: 老？你同类啊？
16: 谁同类啊？
15: 你看你大牙长得跟老鼠似的。
16: 哎，不是，您怎么回事啊？好家伙，我爸说我长相兔子，你这又说我长相老鼠。我怎么那么多属性啊？
15: 你胡说，我就得说你老鼠爱大米，
16: 老鼠老鼠
15: 是不是有？
16: 是，
15: 对不对？
16: 嗯。
15: 那咱们来命题唱一首。
16: 好啊。
15: 马有关的爱情歌曲。
16: 可以。
15: 词儿特别好。
16: 我听听。
15: 听着啊。
16: 啊，跟马有关的啊。
15: 天天的夕阳。

0: 要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
1: 怎么样？是不是谁踩你尾巴了？
2: 什么词儿啊？
1: 你有没有感觉你那个词头该擦一擦了？就有点颤音。
2: 我没让你听我这嗓子，主要这词儿好啊。
1: 词儿也不行啊，你词儿没马呀，对不对？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唱马，
1: 这跟马有关系。
2: 你换一个，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相片。
1: 没马，没马，这没马。
2: 我承认都是月亮。
1: 没有，这没有，这有月亮，这有兔子，没马这个。唱跟马有关的，
2: 我主要唱马。
1: 对对啊，
2: 有了，听那个啊。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有马没有？
1: 有马，
2: 对吧？
1: 没爱了，爱呢？
2: 你别捣乱，后头有，
1: 后边也没有，
2: 你往后听啊。
1: 没有，
2: 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迹，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迹，都挡不住火眼金睛入一帮护送师徒朝西去。怎么样？
1: 你竟然给唱完了。宝贝儿，我们爱呢，都让你唱西边去了。怎么
2: 不是唱西？有
1: 爱没有？这歌你没爱啊？
2: 没有
1: 没有没有爱。
2: 哎，你看没有，
1: 唱有爱的，有马有爱的，
2: 唱唱换一个，
1: 你换一个，
2: 再换一个，
1: 你换一个，
2: 听这歌。有啊，
1: 怎么回事？
2: 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恩爱过后，恩爱有爱没有？
1: 大家都散了吧。对不起啊，我们演砸了，
2: 不是
1: 都走了吧？
2: 你别煽动群众好不好？
1: 我什么不煽动群众啊？
2: 不是有啊，
1: 你不有马有爱了吗？
2: 对呀、啊，
1: 是有爱了，
2: 刚才有爱了吧？
1: 没马了，
2: 后头有，
1: 后边没马。
2: 别着急往后听
1: 吧。没有，我跟这歌我
2: 会。恩爱就不来找我，总说你很忙，没空来陪我。
1: 没马，这没马，
2: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1: 马呢？马呢？
2: 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
0: 良心有木有？你的良心够叼走，一走就是几万里。
1: 别唱了，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0: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9: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1: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9: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12: 哎，看咱们高城粳米啊，我咱高城粳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9: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13: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

0: 我用电又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请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墨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
1: 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2: 嗯，我只吃纸制品。
3: 哈哈，我只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4: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5: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4: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
6: 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9: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8: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0: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1: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2: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3: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4: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5: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1: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6: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7: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6: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8: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1: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9: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0: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1: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2: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3: 跟车再远一些，
20: 转弯慢一些，
21: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2: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2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0: 幸会幸会
31: 幸会，
30: 多多指教。
2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0: 可不是吗？是啊。
2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栾城猪猪侠赵新志演唱的丝弦《枫洋家》。

难过啊。

让你做

0: 丝弦是中国仅有石家庄特产的地方剧种，有着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我们的听友赵新志唱的是真好，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呀，他还是个热心肠，作为栾城区柴舞台综艺团体的团长，经常带领团员们参与敬老院、特殊教育学校和当地社区的各项公益演出，大家都很喜欢他。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的朗诵作品《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1: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号称史上最短的情书，是吴越王钱镠写给夫人的信，盼望小别的妻子归来，深沉而内敛的思念之情，平实无华，情愫深重，寥寥数字便美到了极致。古诗文人真是吝啬纸墨，可谓是字字珠玑，仅一句话九个字，将爱意、怜惜、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实也是，情到深处又何须多言，只单单九个字就足以柔软了你的心房。阡陌之上百花盛开，芳草萋萋，伊人倩影，可一路赏花缓缓归。

归来，在晨曦的微风中，在夕阳的余晖里，带着一路的芬芳。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淡淡的清愁带着丝丝的甜蜜，无限的遐想与憧憬在心中蔓延。等你归来，趁时光温柔，莫错过了花前月下。盼你归来，趁岁月静好，庭前赏荷听蝉鸣。陌上花开，可缓缓归意，一幅温馨的画卷跃然纸上，无限的美好都可一一叠加进去。读到这九个字，如沐春风，心湖荡漾，那份惬意与温暖瞬间就融化了你的心。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如璀璨的星河，可温暖孤独的心灵，又可抚慰浮躁的情绪，让烟火的人间溢满温情。眼里有风景，心里会成画，世间万般美好，仅用几字就可抒怀。午后小憩，捧书品茗，斜阳正暖，小风轻拂，茶香弥漫，晕染着时光，将诗行拉得好长好长。远方的人呐，那约定可还记于心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短短九个字，却情真意切，细腻入微，表达出了一位丈夫对妻子深沉内敛的爱。再为大家送上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爱不停息》。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夏荷的朗诵作品《逍遥游·北冥有鱼》。
2: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邪者，志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湍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也，其远而无所至极也，其视下也，

亦若是，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澳塘之上，则芥为之舟；至杯焉，则蛟，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思在下矣。而后乃今平风，背负青天而莫知妖恶者，而后乃今将途而飞，将余方而止，实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昔已知九万里而难为，是莽苍者三餐而返，复有果然；是百里者朽冲凉，是千里者三月俱凉，知二重又何之？小志不及大志，小年不及大年，昔已知其然也。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九特文，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疾也是矣。穷发之北有明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团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然后图南，且是南冥也。赤焰笑之曰：“彼且奚事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事也？此小大之变也。故夫知孝一官，行彼一乡，德合一君，而争一国者，其自是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硕硕然也，虽然犹犹未数也。夫列子御风而行，凌然善也。旋游五日而后返，比于至福者，未硕硕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遇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呜呼待哉？故曰：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逍遥游是指不借任何外力，也不受任何外力束缚的遨游，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心灵去遨游，但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而是独具特色的体道方式，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谐交融，达到天地共生、万物合一的人生境界。听友夏荷是第一次投稿，声音动听，情绪饱满，期待您更多的优秀作品。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专业音乐制作人听友杨冬玉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让一切随缘》。

0: 里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0: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长聚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1: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2: 你这肉咬不动。
1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3: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爱的城石家庄》。

0: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它以思慕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那是最古老的诗魂，是一片片华美的锦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对佳人，一片雾霭，一笼青烟，一册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秦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000年前的一缕羞涩，漫过3000年的河堤，在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每一寸芳心荡起涟漪。我乘天子的车舆，在暮色苍茫中找寻诗经的故里，在山之阳，在水之阴，在前生，在今世，在我祖先耕种过的质朴的土地，每一个闪光的窗口都有风雅素的传说，每一首崭新的诗行都有赋比兴的延续。这是镌刻在龙之传人血脉里的诗魂，是绵延在中华文化里的最绝美的音律。这个春天， 我站立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诗歌命脉的词句。岁月荒荒，唯有诗之经典立于峭壁之上；河水汤汤，唯有诗之柔美立刻水火刀枪。光阴的剑穿越三千年的帷幕，又将我带入咸阳的风中。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时光的桨，在秦风的诗经里，在被诗意一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在西安有一条古老的河风河，在风河东岸有一个以诗经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诗经里，走进这座小镇就仿佛沉浸在诗经的美与柔情之中。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化蝶》。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太阳哥哥月亮妹》。

0: 君子于义不问归期，女子于礼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给予你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春天还没来得及张望，它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目提笔写诗。写诗吧，写岁月静好，写细水长流，写人生安暖，写繁华三千。写诗吧，写爱情甜甜蜜蜜，写友谊天长地久，写爱人，写孩子，写同事，写亲友，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把忧愁写出来，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涂上幸福的颜色。原谅闪电撕破天空，原谅乌云遮住太阳，原谅噪音困扰着耳膜，原谅黑暗蒙蔽了双眼，原谅所有的不快，原谅所有的不幸，让所有的痛苦都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让所有的伤疤都结成诗意的舞伴。写诗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的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当岁月的坎坷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写诗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写诗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3: 嗯，
2: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它怎么那么黑
3: 啊？
2: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来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裤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那位
2: 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你哪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吗？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您老师不要，
2: 给一块四了吧？我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吗？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给没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

0: 什么问题？
1: 说话不算话。
0: 他应你什么了？
1: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0: 啊，个矮点。
1: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0: 嗯。
1: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0: 哎，
1: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0: 是。
1: 脑子好。
0: 哎，脑子快。
1: 为什么你不行呢？
0: 原因？
1: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0: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1: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0: 嗯，
1: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0: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1: 若干年前，
0: 哎，
1: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0: 是
1: 捧哏在一个方阵，
0: 分开了，
1: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0: 哎，就是这流程。
1: 郭德纲先挑
0: 啊，
1: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0: 是
1: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0: 哎。
1: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0: 嗯，
1: 阎鹤祥
0: 也好，
1: 好演员挑走了，
0: 嗯，
1: 都挑走了，
0: 嗯，
1: 让我挑，
0: 该你了。
1: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0: 啊！
1: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0: 你损不损呢？你
1: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0: 不至于，
1: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0: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1: 脑子最笨了。
0: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1: 啊，
0: 我算聪明的。
1: 不可能，
0: 你瞧，
1: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0: 欢迎，
1: 敢吗？
0: 敢。
1: 测试测试。
0: 哎，
1: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0: 嗨，
1: 咱也别赌什么。
0: 嗯，那你的意思呢？
1: 你要是猜不上来，
0: 哎。
1: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0: 行，我也长长记性。
1: 看口吐莲花吗？
0: 看半天了。
1: 哎，那行了。
0: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0: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1: 行，
0: 是不是？
1: 行。
0: 哎，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0: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0: 好，
1: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行行行，我知道了。
1: 猜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
1: 不对。
0: 冰棍。
1: 冰棍能吃吗？
0: 吃冰棍。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坐吗？
0: 愣坐。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
0: 嗯嗯，
1: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好好好，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哎
0: 哎哎哎，
1: 我再跟你说一个。
0: 你别说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 十天。

0: 富宽，咱十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十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哎，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0: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它不走，
0: 对，
1: 骂它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是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十富宽呢、啊。对，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啊？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我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有点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高老师，
3: 哟呵，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0: 这热了是怎么着？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这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0: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1: 听我这个，
0: 不可能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0: 这
1: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2: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0: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0: 对，
1: 不对？
0: 你，
1: 不对，
0: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0: 加了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0: 耳，
1: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

0: 个老腔
1: 哦，
0: 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 嗯，
0: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 啊，
0: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0: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民兵排长，
0: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0: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0: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0: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
0: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1: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里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0: 我不明白。
1: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
0: 香
1: 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

0: 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那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谁是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呐。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
0: 啊，
1: 我们村啊。
0: 啊，
1: 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
0: 啊？
1: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0: 酒，一百八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
0: 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0: 思？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4: 啊！你才不是东西。
5: 那
4: 我招你惹你了？
5: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

0: 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哎，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4: 还好，
5: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
6: 啊。
5: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的
6: 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
1: 真是的，来来来，
6: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5: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6: 什么？
5: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5: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5: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6: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5: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
4: 不是，
6: 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吧。
0: 先来看一下今天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局地阵风呢可能会达到7级左右。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今天白天呢，北京市自西向东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会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以及冰雹和短时的强降水，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来看一下北京，今天呢是雷阵雨转晴，15到25度。
1: 接着我们了解一下天津，今天是阴天，18度到28度。
0: 石家庄阴转多云，18到28度。

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四，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各位出行的时候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7点02分了，送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孙燕姿带来的这首《天使的指纹》。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我们来和各位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了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根据公报显示呢，2025年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0: 截至到2025年年末，全国共有公共美术馆740个，全年共举办展览1.1万场，同比增长了2.7%，参观人次7886万，同比增长了9.4%。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53个，群众文化机构4.4万个。
1: 截至2025年年末，全国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55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3994名，全国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2388个，从业人员1.7万人。全年全国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共举办演出8.2万场，同比增长3.0%，举办民俗活动2.1万场，同比增长0.2%，举办展览2.3万场，同比增长4.8%。
0: 公报显示呢，2025年文化事业更趋繁荣，文化产业稳步增长，旅游业活力增强，文旅融合深度广度不断拓展，高效完成了14-5规划目标任务，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彰显，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做出了积极贡献。
1: 日前呢，二零二。

0: 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在北京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正式开幕。本届峰会是以数字引领未来旅游为主题，举办会员大会、理事会会议、开幕式还有展览展示等系列活动。峰会吸引了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73座城市代表参会，汇集了2位境外国家旅游部副部长、5位国际组织负责人、23位境外城市市长及嘉宾齐聚北京。
1: 当下人工智能、大数据、智慧基建已成为了文旅产业发展的基础支撑，深度融入文旅规划布局、品牌营销推广、游客全程服务、动态客流管控等各个环节。本次发布的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数字技术，覆盖了机器人智慧服务、 AI 旅居管家、无感便携通行、数字文物活化、 XR 沉浸式演绎以及 AIGC 个性化内容定制等等多元业态，贯穿了游客出行全周期、文旅运营全链条，集中展现了北京数字文旅建设的根基与硬实力。
0: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日前的2026年广东省端午及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据了解呢，今年6到7月份广东省将举办超过200项龙舟活动，超过500场竞技比赛，预计呢会有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届时将发布龙舟赛事地图，赛事遍布广东省21个地市、江河湖塘还有城乡街巷。
1: 据介绍呢，今年端午与暑期接续相连，广东将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题活动。6月中旬，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在佛山市举办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实现全省多地同步鸣锣、同步开赛。
0: 会上呢也正式宣布汇集了全球超百支队伍参与竞渡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将于6月20号正式举行，并与佛山主会场协同发力。广东龙舟赛事呢从2月2龙抬头起幕，端午会迎来高潮，一直会持续到11月份，特别是年底的中国龙舟大奖赛是全国顶尖选手巅峰对决的收官之战。
1: 今年的龙舟赛全面升级，亮点分成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深圳、中山、东莞等地举办的粤港澳系列赛事、佛山南海蝶叫龙舟漂移大赛、还有江门新会的传统龙舟争霸赛、深圳大鹏南澳、珠海金湾、还有湛江遂溪、汕尾品清湖等多地的海上龙舟赛，以及佛山顺德的五人龙舟赛、阳江逆水龙舟赛等等赛事将陆续举办。
0: 根据介绍呢，今年当地也是做了创新玩法，赛事赋能，把新潮科技融入到龙舟赛当中，让龙舟赛事不只有鼓点，还有像无人机、机器人、 AI 和海上的黑科技，把传统的民俗赛事直接玩成了科技嘉年华。同时呢，对于赛事体系进行了设计，适配不同的人群参加龙舟赛事，比如设置了旱地龙舟、还有龙舟拔河等等，让比赛可观看、可感受、可体验和可参加。
1: 据了解呢，广东各地除了举办各具特色的龙舟比赛之外，各地同步打造龙舟文化节、主题嘉年华、夜龙巡游、龙舟宴、龙船制作等等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示龙舟民俗的魅力。
0: 7:26了，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接着我们来分享的声音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你的爱》。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每个人的家里面都有一个神奇的东西，它就是冰箱啊！冰箱里面会存放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去年过年的肉，还有前年的粽子，还有大前年的元宵。就大家有一种感觉，冰箱这个东西是万能的，只要是能吃的都能塞进去，生肉、剩菜、饮料、没喝完的牛奶，久而久之，您的冰箱就变成了一个小超市。但是细菌也遍布了冰箱各处啊！
0: 没错，
1: 有一个细菌大家可能不陌生，最近从媒体上也都听到了，叫做李斯特。它呢是在-20度的冷冻条件下也能存活的，一般家里的冰箱冷冻也就是-20度
0: 18度
1: 16、18、20、然后22、24到极值也就这个了哈。而且感染之后呢，严重的可能会致命。那冰箱里的肉最多能冻多久，我们接下来就来和大家说一说。
2: 近日，河南55岁的李女士因剧烈头痛被紧急送医，经检查呢确诊为李斯特菌感染引发的脑膜炎。医生认为啊，其发病前曾食用了冰箱中解冻的冷冻肉，尽管说肉已经煮熟了，但处理过程中呢可能因为手部污染导致了感染。李斯特菌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的食源性致病菌，这种细菌呢具有极强的耐寒性，不仅能在0到4摄氏度的冷藏环境中存活繁殖，甚至啊在-20摄氏度的冷冻条件下仍然能够休眠长达一年。它通常呢是潜伏在未充分加热的肉类、乳制品、即食沙拉以及冷冻食品中，通过食物处理过程中的交叉污染悄然传播。那么如何才能够防住李斯特菌呢？李斯特菌引发的疾病因人而异，包括腹泻、头痛、头晕、发烧、肌肉痛以及痉挛等。疾病的潜伏期为1到4周，易感人群呢是孕妇、新生儿、65岁以上人群以及免疫力低下人群。一般啊，孕妇感染李斯特菌的概率比普通人要高20倍左右。感染孕妇临床表现呢都是发烧和流感样的症状，可能会导致流产、早产，甚至危害生命。而且啊，这种感染症状的初期和普通感冒是非常相似的，极容易被忽视，直到出现了高热、颈部僵硬、抽搐等严重症状时呢，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那么要想防范好李斯特菌的威胁，首先我们要做到定期清洁冰箱，冷藏室最好每周清洁一次，冷冻室呢至少一个月清洁一次，冰箱许多犄角旮旯的地方也应该清洗。第二点呢，就是食物的分区储存，冰箱中的食物啊，首先是生熟分离，

并且在冷藏室中分区存储，有助避免交叉感染。比如说在冰箱的门架处，此处温度会相对高一些，可以放上在室温下也能够暂存或者马上就要吃掉的，比如说奶酪、饮料、调味品等。那么上层靠近门的位置呢，适合放熟食、酸奶、甜点等。上层靠近里面的位置呢，温度会比较低一些，咱们可以放一些不怕冻的食物，比如说剩饭菜、剩豆制品、剩牛奶等。那么中下层靠近门的位置呢，可以放些绿叶菜、水果，避免其紧贴冰箱内壁。下层靠后的部分呢，可以放一些没有烹调熟又需要低温保存的，比如说豆腐这一类的食品。防范李斯特菌的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在做饭的时候我们充分的烹煮加热。烹饪时呢，请务必确保食物的中心温度要达到70摄氏度以上，并且持续5分钟，才能够彻底的杀灭李斯特菌。吃不完的饭菜啊，即使要放进冰箱，也要尽快吃掉，并且吃前充分的加热。做饭过程中生熟食品要分开，使用过的砧板、刀具都要分开。对于高风险人群呢，还应该特别注意啊，避免食用生食、软质奶酪、未灭菌乳制品以及预切沙拉等高风险食品。最后我们再提醒您一下，冰箱不是保险箱，冷冻也并非一劳永逸的保鲜方式，不同肉类的安全存储期限差异很显著，比如说鱼虾类最好在2到3个月之内食用完毕，猪牛羊等红肉冷冻期限呢是6到12个月，禽类建议您在6个月之内食用，而加工肉制品呢则不宜超过2个月。那么如果是冷藏的鲜肉呢，保存时间不应该超过2天。肉类不要反复的化冻，在放进这个冷冻之前呢，也最好先切成几份，每次按份拿取。反复的冻融呢，不仅影响口感，也会增加食品安全风险。冷冻食品解冻之后呢，其中的细菌可能会快速繁殖，此时即便是再次冷冻，也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细菌水平了。尤其是鱼虾解冻之后，体内的微生物活性得到恢复，快速的繁殖，此后再冷冻也不能将其杀死，而且解冻过程中呢，也会破坏鱼虾的组织结构，更有助微生物的繁殖。每解冻一次，微生物就会大幅增长，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限行，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四，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各位出行的时候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8点01分了，我们送上这个小时节目的开场曲，来自张杰《勿忘心安》。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